0: 安局无人机管理专班走进驻警高校，开展无人机安全普法宣传，引导新生从入学之初树立合法飞行意识。活动期间，民警在校园迎新点、食堂门口、运动场、社团招新区设置宣传点位，向新生辅导员及社团骨干发放低空飞行安全宣传资料。结合本地查处的无人机黑飞案例，民警通俗易懂地讲解无人机实名登记、飞行报备、空域管控等相关规定。针对喜爱航拍、航模的学生群体，民警现场答疑解惑，纠正常见认知误区。不少同学认为小型无人机在校内随意拍摄，起降无需报备，民警现场明确提醒，轻型无人机同样需要依规备案，校园航拍必须提前核查空域，完成报备，杜绝违规飞行。不少新生现场扫码，主动完善个人无人机设备登记信息。下一步，锦州公安将持续走进各大高校，常态化开展低空安全普法宣传，引导青年学子文明飞行、合规飞行。通过警校共建共治，持续净化辖区低空环境，守护城市空域安全稳定。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

0: 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国庆假期，市政工程不停工，全速推进排水管网改造；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易县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统筹调配人力、机械、物资，组织建设者坚守岗位，持续推进解放路、中央大街等7条街路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项目，全力冲刺年终目标。
2: 记者走进解放路排水管网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正开挖沟槽，工人们忙着铺设管道、砌筑雨水井。
3: 从二眼科到新五街，整段是600米左右，现在已经施工完毕300米，还有300米的800管、600管，在实习期间，我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会尽量。

0: 量争取缩短工期，争取早日恢复交通。
1: 该项目作为城区重点民生保障工程，于2026年7月3号开工，计划2027年10月31号全面竣工。管道总长度20699米，涵盖新建排水管线12179米，道路工程11903米，老旧管网疏通清淤1128米，同步实施雨水井砌筑、土方开挖、暗渠整治、路面洗爆、沥青恢复等配套工程。工程完工后，可改善城区积水内涝、管网老化等问题，有效提升道路通行品质。截至目前，排水管道累计完成4646米，完成率38%，道路恢复累计完成3003米，完成率25%。
0: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洛阳路雨水排水施工，全长2977米，目前施工的是矿山街到卫东街这一段，主线直径1.4米的钢筋混凝土管已经施工完毕，目前正在进行道路面层恢复。十一期间，我们坚守岗位，争取尽快为广大市民朋友提供出行便利，尽快将这段施工围挡开放。
1: 为保障假期施工有序推进，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靠前指挥，细化国庆专项攻坚方案，实行路段专人分段包保管控，项目经理分片区驻场调度，严格把控施工工艺标准，全线严守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底线，常态化落实交通疏导、硬质围挡防护等举措，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国庆假期，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多条城区重点路段分区划片同步攻坚。下一步，市政公司将紧盯既定施工计划，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在筑牢安全文明施工防线的前提下，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早日建成完善通畅的城市排水管网体系。
2: 10月2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易县深入煤矿井下、旅游景区和化工企业，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3: 在九道岭煤业，孟华强穿戴专业安全防护设施，深入830米深井下作业面，随机检查施工现场，与一线矿工交流，叮嘱他们发挥好每一个人的安全防范作用，共同筑好安全防线。他强调，要严格按照专业标准优化通风和排水系统，严防冒顶透水事故，完善覆盖全流程的安全管理平台，打造平安绿色智慧矿山，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持续深化瓦斯、火灾、煤尘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区域治理、工程治理，加强设备更新和工艺数字化提升，切实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奉国寺景区，孟华强调研文物修缮保护、开发利用和文旅产业发展等情况。他说，奉国寺历史悠久，保存完整，价值非凡，既是重要的历史文物，也是发展文旅产业的重要资源，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打造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深入推进文体旅融合，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切实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竞争优势。在丰安实业有限公司，孟华强来到指挥调度中心、生产车间、户外厂区，结合专家意见建议，对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提出建设性要求，要求企业坚决认真、彻底整改，从源头管控风险隐患，盯紧看牢危化品储存、输送、反应处置等关键工序，系统推进老旧装置改造和质改数转，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孟华强强调，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高度责任感抓好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各企业、景区及其他人流密集场所要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把安全责任和措施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全面排查整治隐患，确保节日安全稳定。
4: 国庆长假，我市迎来红色旅游热潮。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红色教育形式，推出主题为“游园寻红色足迹，踏印贺祖国华诞”的国庆红色游园会，带给游客沉浸式红色文旅体验。
1: 假期期间，记者在辽

0: 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前看到，市民及游客跟随讲解员的讲解一路参观游览，回望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在梁世英、张世义烈士墓前，游客聆听英烈事迹；在朱瑞将军雕像广场，讲解员以情景演绎的方式再现人民炮兵奠基人朱瑞将军的报国故事。最后，大家走进军威园，近距离观看坦克、飞机等装备，学习国防知识。
1: 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又再次来到这辽沈战役纪念馆。不仅了解到革命先烈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然后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要努力生活，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希望更多的人来到咱们锦州。
0: 此次红色游园会结合情景演绎、英烈宣讲、国防科普、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通过多点位、多讲解员分工讲解，打造沉浸式、互动式国庆红色研学活动，引导广大观众寻访红色足迹，缅怀革命英烈，传承红色基因。
2: 节日期间，馆内工作人员全员坚守岗位，做好游客引导、讲解接待、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同时，为了丰富游客的红色旅游体验，我们将开展国庆主题社教研学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3: 9月29号，市消防救援局举办第三届消防科普讲解比赛。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宣原则，既是一次全员业务练兵，也是全市消防科普宣讲能力的集中检阅。
4: 本次比赛共有10名基层一线消防指战员、专职讲解员参赛，参赛选手紧扣群众关注度高、隐患发生率高的消防安全热点，围绕九小场所隐患整治、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家庭火灾预防、超负荷用电危害等实用主题展开宣讲。
5: 通过生动通俗的科普讲解，把一线真实案例和防火常识传递给群众，引导大家主动排查身边隐患，时刻紧绷消防安全这根弦，做到防患于未然。
6: 消防宣传不再是刻板的文字说教，而是接地气、入人心的知识普及。今后呢，我会立足消防岗位，精进宣讲能力，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用得上的方式传播消防知识，帮助大家熟练掌握避险自救技能，守护居家平安。
4: 讲解过程中，选手灵活运用短视频演示、图文解析、实景科普、情景演绎等多元形式，真正实现让消防知识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宣讲感染力、时效性显著提升。
7: 借助此次比赛，让更多人正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自觉遵守用火用电规范，从小细节筑牢安全防线，共同营造全民消防的良好氛围。
8: 本次消防科普讲解比赛创新了消防宣传形式，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讲促安，让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实操演练，丰富宣传载体，扩大普及范围，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全力筑牢全市消防安全防线。
9: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在市文联指导下，市新时代中老年歌舞协会日前联合韵之声管弦乐团，在市工人文化宫共同举办庚戌长征精神奋进时代新城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
0: 当晚7点，恢宏厚重的管弦乐缓缓响起，长征组歌10首经典乐章依次奏响，演出以音乐为底，完整再现红军25000里长征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带领现场观众回望烽火峥嵘的革命岁月，重温浴血拼搏的光辉历程，感悟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整场演出，演唱者与乐团配合默契，用真挚饱满的艺术表达诠释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与不怕牺牲的崇高品格。记者了解到，在排练过程中，参与演出的演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反复打磨排练，力求用最真挚的演绎致敬长征，让红色经典焕发新光彩。
10: 我们锦州新时代歌舞协会携手锦州韵之声管弦乐团，在锦州工人文化宫举办这场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就是想用我们真挚的歌声追忆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

0: 脉，奋进时代新城，把伟大的长征精神讲给更多锦州百姓听，让红色经典在锦州大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一面普通的校园墙壁被辽宁工业大学的同学们绘上色彩鲜亮的卡通民警图案，成为送给驻校警务站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幅手绘墙画的背后，是公安政务服务下沉校园带来的暖心变化，更是一场警民之间的双向奔赴。
2: 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内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原本灰白的墙面，目前焕然一新，色彩明快的墙画格外惹眼，笑容和煦的卡通警察搭配校园楼宇线条，这是同学们送给古塔公安分局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的特殊回礼。记者在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看到，不大的服务站内前来办理业务的学生秩序井然，驻校警务站可办理身份证补换领等20项高频业务，实现一窗通办。不少同学趁着课间过来补办换领身份证，民警耐心接待，材料受理，信息录入，一气呵成。原本需要跑到派出所办理的业务，在校园内就能办结。
3: 以前办点事儿就得半天时间，现在课间10分钟就能搞定了。我们想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说一声谢谢，因为我们的事他们真的全都能搞定了。
2: 一件件民生小事被学生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开学前夕，提前返校的同学们亲手完成了这面墙画，小小的细节藏着同学们的心里话。
4: 我们做的是分内事，可孩子们把每件小事都记在了心里，这面墙让我们觉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2: 一面暖心墙画浓缩警校深情，尽显警民温情。这场校园双向奔赴更是锦州公安六办便民服务的生动写照。公安警务服务持续向外延伸，覆盖校园、商圈、医院、景区等全域场景，阵地在拓展，服务不打折。锦州公安用心办好民生小事，以暖心高效的警务服务守护群众平安美好生活。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0: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尸位通风的地方休息。
2: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2: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0: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0: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他说他不吃了，先回去了。
1: 忙了一天了，哪儿那么吃饭？这么着吧，下回啊，给他带点饭菜回去。
0: 哎，还是您想的周到。
1: 咋整？来了就得多分心思。

0: 这是你俩干的？
1: 对。
0: 大半夜的没事干，跑这耍横来了？
2: 不，你们从哪儿来的呀？砸你们家窗户干嘛？
1: 我就问你，这是不是陈怀海的馆子？
2: 陈怀海也是你叫的，是又咋了？
1: 那我就砸对了。
3: 寻仇了是吧？
2: 亮子，你给我拿刀去。
4: 等等，
2: 三爷还等啥呀？就这样的，逮着洗吧洗吧，放菜板上剁了就完了。
1: 你谁呀？你吵吵把火都关一边去！我问你呢，陈怀海死了没有？
2: 你听见没有？我忍不了了，打完再说。还敢亮家伙？
1: 再问你们一遍，陈怀海死了没有？连死火气给我爬出来！

0: 淮海。
1: 秀敏儿，华桑。

0: 你们这俩孩子，啊！你们这是打哪儿冒出来的？
1: 要干啥？
0: 儿子，我是你爹，我想死你们了！我
1: 少跟我套近乎，赶紧把两泡尿给我憋回去，造饭吧。

0: 好不好吃？
1: 要是不好吃啊，你再给你们俩换几个菜，
0: 慢点吃
1: 啊，锅里还有呢。

0: 喝点水。
1: 凉水糊弄谁呢？上酒。
2: 那就喝一口吧。老三，来点凉柔的。
1: 哎，柔的给谁喝呀？喂鸡啊？劲儿大的，冲的。先来二斤，我跟我兄弟一人一斤，不打架。
2: 二斤太多了吧？
3: 不喝热乎点睡不着。

0: 到了爹这儿啊，不喝酒也动不着了。
1: 又来了，
2: 你怎么娘们唧唧的呢？你是陈怀海吗？我听说陈怀海是个嘎嘣脆的爷们儿，

0: 你们俩这些年去哪儿了？还能上天啊？地上溜达呗。
1: 自打在甘兰博，你们俩丢了呀！我找你们俩找了5年，我去过山场子、水场子、金场子。
0: 那你乐意找。
1: 我娘呢？我找你俩找了5年，你娘在家等了我5年，后来我回来了，她又没影了，听说是让一个货郎给骗走了。
0: 咋骗的？
1: 那货郎说我伤到了，回不来了，带着你娘呢去找我，你娘信了，跟着走了。
2: 你咋知道的？听邻居说的。你看你啥运气，把坏事全赶你身上了。
0: 我看你日子过得不赖，把你屋里女人叫出来吧，陪我俩喝点。
2: 鸟，你爹他这些年。 铁了心的等，等你娘，等你们俩，他啥歪心思都没有。

0: 这俩孩子丢在干饭盆的时候，一个8岁，一个6岁。这12年过去了，一个20，一个18。这姐弟俩熬了这么多年，这里遭了多少罪呀？你这样活着就有救，能聚上，这全都是福分。哎呦，这俩孩子。
1: 到您跟前了，啊！咱早晚能把他们俩心给哄热了。
0: 还有，他们俩也都老大不小了，老在一块挤着不舍事。
1: 小娜说了，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习惯了。再说，他说他不在的话，他害怕。
0: 你大小伙子怕个啥？
1: 怕什么？您也甭想了，过些日子再说。

0: 大半夜来干啥呀？
1: 过来看看。
0: 看啥看？
1: 我看你身上哪儿不得劲了，跟爹说说啊。
0: 赶紧出去吧，记着往后进来给我打招呼，我这刀子不长眼，说放血就放血，不含糊。

0: 姐在呢，睡吧。
1: 睡醒了。

0: 早饭在厨房，去吃吧。知道我是谁吗？听说了，昨天晚上来的，叫小棉袄，对吗？
1: 那你是谁呀？
0: 我叫谷三妹，酒馆办公的。
1: 办公的？
0: 嗯。
1: 咋就你一个女的呢？
0: 谁说的？
1: 还有谁？
0: 你呀。
1: 少跟你在这耍嘴皮子，脾气还不小呢。我说你这身上咋有股子味儿呢？
0: 嗯，韭菜味儿。
1: 不对，关东山上的狐狸就这味儿，骚里骚气。
0: 你说谁呢？
1: 说你呢，
0: 小棉袄。咱俩是第一次见，我没得罪过你吧？
1: 是没得罪过，就是看你不顺眼。怎么着？想打我呀？
0: 不会，难得理。
1: 早晚有一天，我让你哭着求我理你。

吃你的饭。

0: 韩寒，找我有事儿啊？
1: 嗯，

0: 哎呀，你这刀刃都砍劈了，磨磨磨的也没啥用啊。
1: 谁说我用来砍的？
0: 就是割它也不好使啊。
1: 我扎行不行？
0: 行，行。
1: 这刀尖磨利了，我一刀就能扎得过唐风。
0: 孩子，

0: 大寿，但问题是那些大寿他们眼睛嫩呀，我这把刀专门扎他们的眼睛，
1: 我一扎一冒水，全给他们扎瞎了。
0: 咋的？
2: 你厉害，我躲你远点儿呢。
1: 那你磨吧。看什么看？

0: 这孩子就是个活兽啊，哎，有陈掌柜折腾的。
1: 掌柜的，
2: 还没歇着呢。
1: 啊，烧点热水，泡泡脚吧。
2: 哟，多谢了，你留着用吧。
1: 我都用完了，赶快端过去。
3: 大半夜的，摸黑唠啥呢？
2: 你好啊，泡的水吧。
3: 这水挺热乎的呀，我刚想说泡脚来着，想啥来啥。谢了啊。
2: 忙一天了，赶紧回家。
1: 啊，这就走。
2: 道上小心点儿。
1: 近点，没两步道。掌柜的，你这儿还有空房吗？要是有的话，我就不想再租房了。
2: 有倒是有，回家住多舒服呀。
1: 不是还得多花钱吗？能省点省点呗。
2: 哎，那明天我呀给你收拾个房出来。
1: 谢谢掌柜的。
3: 能不能小点声，让不让他睡觉了？
1: 我走了。

0: 看看这房子行吗？
1: 挺好的。
0: 简单的收拾收拾就能住。
1: 谢谢掌柜的，那你忙去吧，我自个儿收拾。
0: 行，慢慢收拾吧。

0: 你哪儿来了？
1: 我屋不错呀，我住正好。你不是有屋吗？我雇弟弟几个屋，那不方便，还是得各住各的。那你跟你爹说去。不用说了，这屋挺好的，归我了。这咱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0: 那我先来的，这屋咋就变成你的了呢？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
1: 你要不想撒手，咱俩就都在这屋待着，看谁能把谁靠走了。
0: 那试试呗，
1: 但是这事儿你得捂着点，别让你爹操心。
0: 那好汉做事好汉当，咱俩的事儿扯不到旁人身上。

0: 你把门打开。三妹，把门开开。你再不开，我喊人了
1: 啊！喊啊！把大家伙都喊来，让他们来评评理。
0: 三妹，我不跟你闹了，你把门开开，咱俩进屋好好说。
1: 真不闹了？
0: 不闹了。
1: 再闹咋整？
0: 刀砍、针扎、开水煮、油锅炸，你说咋整就咋整。
1: 行，我信了。你回屋睡去吧。
0: 华子都睡着了，我回去该吵醒他了。况且我俩都大了，不能再睡一个屋了。快点儿！
1: 我先睡了。

0: 小明啊，你不是说好不闹腾的吗？
1: 我是说好不闹你，我没说不闹我自己。

0: 哎呀，不小心的，不是故意的。
1: 你再闹腾，你就上你弟弟屋去。
0: 你上他屋干啥？
1: 我踹他一脚，
0: 你敢？睡个觉吧。
2: 这饭馆的菜还真不错。最近忙吗？
3: 还行啊。你怎么样，刘老板？
2: 也可以。来，再喝一个。来，
4: 老客。
2: 我们呀，头回来。
4: 菜怎么样？好吃不？
2: 味道不错。
4: 不错。香不香？
2: 香。
3: 啊，真太香了。
4: 哎呀，这毛发咋还没退干净呢？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对不起。
2: 大哥，您消气，孩子不懂事儿，咱有什么话咱慢慢说，什么慢慢说。
5: 小二十了还不懂事吗？跟我顶上房也就算了，跟客人耍啥呀？这不是无理取闹、欺人太甚吗？
2: 事儿是这么回事儿，

0: 埋嘛。你
1: 行，你也别说了啊，我一直忍着他俩呢，今天非说清楚不可，不说清楚都睡不着觉。
0: 慢慢说，慢慢说。
1: 袁梅儿，你给我出来。听见没有？你给我出来！啊！哎，你跟你爹还动刀啊？
2: 谁惹我，我扎谁！
1: 我说小棉袄啊，你这到底要是要干啥？
2: 你要干啥呀？
1: 我咋了？
2: 你凭啥找个女人呀？
1: 我找啥女人了？
2: 那姓武的不是你女人吗？
1: 她是来帮工的。
2: 拉倒吧，还那眼里冒着火呢，紧着往你身上烧。
1: 闭嘴！不许胡说！你爹我心里只有你娘。
2: 好听的话谁不会说呀？你就是要骗鬼，你也得骗那眼瞎的鬼。
1: 信不信？啊！
2: 要不这样，你把那姓武的赶走，他走了，我就听你的，信你的。
1: 你们俩井水不犯河水的，你干嘛非要撵人走啊？
2: 你看看，舍不得了吧？我就试试你，一试就露馅儿。
1: 我跟你说不明白。
2: 我跟你也说不明白。
1: 你给我站！你这干啥去？啊？那我走啊！我走，我走还不行吗？家最要命的啊，就是小棉袄捅娄子，他是故意捅，火了就动刀子，你说这要闹出人命来咋整？他这炮竹是明摆着，他妈吓人啊！
3: 要不咱跟那三德妹子商量商量，让他换个地儿。
1: 那你能去说服他？
4: 我不行，这事儿得您亲自出马。
1: 喝酒没喝过的，这话都说死了，对吧？你现在让人家离开这儿，你是我你张那个嘴，
3: 这事儿是不好办。可是你说这三德妹子如果不走的话，小棉袄他不依不饶，这日子他不好过呗。
1: 愁死人了，
3: 大哥，大风大浪你都碰上我，这点事儿能过得去？慢慢来呗。
1: 老三，碰上这俩孩子，我才知道啥叫大风大浪啊！
5: 哎，听着，何掌柜。
1: 我正拉酒去呢，正巧碰上你。好久不见，挺好的。
6: 托你的福，吃好喝好睡得好，胖了6斤2两。
1: 嘿，没少长肉。
6: 那是。嗯。
1: 这要是再凑个4两，那就是6溜大顺了呀。
6: 还有事吗？
1: 气没消啊？
6: 没气儿。嗯。就是恨，恨得牙痒痒。
1: 你看，你从我身上撩去几两肉，嗯。
6: 我还想啃你鼻子呢，
1: 哼，这小心眼子，
6: 你才小心眼子呢！你说谁小心眼子啊？
1: 谁听见说谁呢？哎哎
6: 哎，你心眼倒是大了，啊，那孩子丢了5年都找不着，现在人孩子打上门来了，在你心里的翻跟头，把你热乎的不轻的。
1: 那少说点风凉话不行吗？
6: 哎，毕竟啊，咱们在一口锅里混过，要不要我伸伸手？
1: 哎，你这脑瓜子活的，帮我出出主意。
7: 我叫贺义堂，留过洋，学过医，开过饭馆，一直以来都是你爹最敬佩的人。我今天来啊，就是要跟你们讲一个字，这个字念孝，孝顺的孝。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

0: 李显父母，孝之忠也。
1: 夫孝，止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一生。
2: 讲的是真好，
1: 什么意思呢？就说啊，
2: 我讲不出来。
1: 人的身体是
2: 变，念过书的人，就是不白给，
1: 不能轻易有任何情伤，
2: 有两把刷子。
1: 然后呢，我人生在世啊，一定要遵循仁义礼智信，啊，要有成就。
0: 华子，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3: 你敢碰一个试试？
0: 我看他睡没睡。
3: 睡没睡着跟你有关系吗？
0: 要是睡了，你就给他干上点，别冻着。
3: 华子，躺下睡吧。接着说你的。
0: 喜欢听。喜欢听，咱们就接着说啊。咱还说这个孝字，这个孝啊，分上下两部分啊。上面是一个老字，下面是一个子字。这个老就是你爹，子就是你们俩。为什么你爹在上面呢？是因为你们要行孝，那就得背着你爹。所以说呀，要是没有你爹就没有你，不管你认不认这个爹，他都是你爹。既然是你爹，就有生养之恩，作为子女呢就得报答。怎么报答呢？孝经又说了，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就说啊，你要善于啊利用这个自然的节气把地种好啊，然后还要谨慎，要节俭，用收来的粮食来孝敬咱们的爹娘，听懂了吗？
3: 听懂。
0: 那你说说，以后该怎么做呢？
3: 我打算开个日本饭馆。我听客们说，你以前就是开日本饭馆的，把你爹给气疯了。后来折腾来折腾去，家底儿全折腾光了。你那日本媳妇儿孩子都跑了，你爹也被你气死了。
0: 胡说八道！我爹他老人家本来就有病，怎么是我气死的呢？
3: 你要是不气他，说不定还能多活两年呢。吃饱喝足了，咧着嘴跟我这儿叭叭来了。你满嘴的道理，自己作恶多端，你还想教训我？我还想教训你呢！
0: 不是，我这
3: 这别吵吵，急眼了放你血啊！知道我为啥让你爸爸这么久？
0: 我长得好呗。
3: 放屁！是因为我弟弟睡觉就喜欢听别人在旁边唠嗑，那样他睡得香。
0: 那我再讲会儿。
3: 不用，再睡晚上睡不着了。说吧，身上哪个零碎不想要了？给你割下来。
0: 都抢呀！都
3: 都要可不行，得给我留一样。
0: 那就留所头发，
3: 再来块头皮吧。
0: 救命啊！这头皮伤着没有？
4: 哪儿啊？
0: 这儿。
4: 有点红，没出血啊？
0: 不是，
5: 哎，这下手太狠了，活生生就给你薅下一绺头发去。我听你讲的挺好的呀，
4: 那他俩怎么就糊了呢？
5: 别提了，
6: 那俩孩子哪是人呢？活脱就是个兽。
4: 你说谁是兽啊？
6: 那俩孩子啊。
5: 你是他俩的爹。陈掌柜，我玩真糊弄不了他们，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好吧？哎呀，
4: 何掌柜啊，要说今天这事儿实在是对不起了啊。那你看这样，我呀去点点韭菜来，给你压着惊。
5: 这，此地不宜久留，我还是告辞吧。
4: 你说走就走啊？
5: 这怎么了？
4: 哎，我找回来。
7: 陈掌柜。
4: 哎。
7: 跟你说个事儿。你要是为难的话，

就直说，我听你的。啥事儿为难？装糊涂。我都明白的。云迷雾里的，我明白。那我直说，是不是我走了，小棉袄就消停了？这跟你没关系。你也不用不承认。我就想要你一句话，只要你说走，我现在就走。小梅，我陈怀海说话算数，当初让你留下，这话不改。只要你不走。 旁人不能赶你走，可是我不走，这小棉袄也不消停。那是我跟我闺女的事儿。

0: 舒坦吗？
1: 真舒坦。我说老毛啊，你这拔罐的手艺能开个啊诊所了？
0: 行，到时候就叫老蘑菇拔罐王。
1: 这名好，哼，响亮，忘不了。
0: 晚上睡一觉，明天还是铁腰杆。
1: 有你这句话，我这腰就算落底了。赶紧回去睡吧，啊。
0: 你们闹大事儿，我走。
2: 说这个，这小棉袄跟这古三妹这俩人拧巴起来了。这俩都不是省油灯，俩灯碰一块儿，早晚得撞灭一个。您是不是得想想办法？
1: 古三妹倒好说。管咋的，他明白事理，啊，就那小祖宗，哼，你说你咋整？油盐不进，滚到肉一块，我是舞弄不了他。还有画子，跟个木头似的，三棒子打不出个扁屁来。回家这么多天了，一个字都没冒过呀，咋整？你说是？
2: 大哥，您没觉得这俩孩子身上有股子邪气吗？
1: 你是要把巫医神汉都请过来开个场子啊？我不信这个啊！
2: 不是大哥，你听我说啊，就是我有一个兄弟，他儿子就得了这个邪病，啊，请什么大夫，什么吃药，什么这个都不好使，那是特别邪性。这兄弟啊就找我来了。我喝了二斤烧刀子，照那孩子后襟上猛拍三掌，那孩子噗的喷出一口污血去，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了。好了，
1: 这法子我听过，你咋会的？
2: 江湖上行走这么多年，谁还没点压箱底的绝活？
1: 你说咱俩抱膀子抱了这么些年了，啊，还有我不知道的呢。看起来你这箱子底儿我还得翻呢，
2: 您不用翻，没什么好东西了。要不咱们试试？
1: 试试。
3: 你说这大姑娘他妈一身腱子肉，跟个小老虎似的，真能折腾你。
4: 三爷，赶紧的吧，一会儿他攒不住劲又熬不住了。
5: 是，明儿，
1: 你三叔啊。就是给你治病啊，咱不害怕，好吧？

0: 啊
1: 啊！明儿，你要是不吵吵了，咱就不堵嘴了。
2: 嗯。
3: 啊，那你接。哎哎哎哎！
2: 华子，别我！
1: 你这说话不算话，咱们就得堵上啊。

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好，现实安稳。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解放小学2023级九班开展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户外环保志愿实践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聆听古塔区静三小学张小伟老师温柔治愈的美丽育人故事。

0: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现代花木兰，郭俊卿。
1: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学生劳动精神与环保意识，树立绿色文明的生活理念，近日解放小学2023级9班开展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户外环保志愿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课堂，走进户外，以实际行动守护美丽家园。
0: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在家长志愿者陪同下，同学们手持垃圾夹、环保垃圾袋，穿梭在步道与绿化带之间，仔细清理卫生死角，弯腰捡拾纸屑、塑料袋、塑料瓶等废弃物，做好分类收纳，用心参与这场志愿服务。
2: 今天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环保志愿活动，我收获满满，深深体会到了环卫工人的辛苦。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要从身边小事做起。以后我不乱扔垃圾，还会带动家人朋友一起行动，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林间步道上，一个个稚嫩身影躬身忙碌，孩子们不怕脏不怕累，以劳动践行志愿精神，用小手擦亮身边风景，在点滴行动中彰显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3: 今天我参加了红领巾在行动环保志愿活动，用实际行动守护东湖美景。作为少先队员，我要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习惯，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我们小小的举动也能为家乡增添一份美丽。我会带动身边人守护美丽锦州，用行动为红领巾增光添彩。
0: 家长志愿者全程护航陪伴，见证孩子们在亲身实践中收获成长。课堂之外的实地体验，让大家真切感受劳动之美，读懂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
4: 环保不只是书本上的词语，让孩子弯腰亲手去做，才能真正懂得责任和奉献，培养孩子们劳动意识，不怕脏不怕累，懂得感恩，尊重环卫工人的付出，爱护我们的城市，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一次实践，一粒种子，这场环保志愿活动将绿色理念根植同心，少年们以微小之力汇聚文明微光，用志愿行动守护家乡绿水青山，让文明新风在少年一代接续传递。全媒体记者报道。
1: 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是一场因材施教的修行。面对懵懂叛逆的孩童，他褪去严苛，怀揣共情，完成了从严厉管教到温情育人的温暖蜕变。他跳出刻板的教学框架，把思政教育融入日常，把成长道理融进点滴陪伴，让课堂有温度，教育有温情。一句真切的张小斐，是学生最真挚的认可，更是他用心育人、温暖诞生的最好见证。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古塔区静三小学张小伟老师温暖治愈的美丽育人故事。

0: 张小斐来了。
1: 张小斐，我爱你。
2: 大家好，看到屏幕上这两个名字，你们一定很好奇，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呢？其实我叫张小伟，是古塔区静三小学的德育主任，也是一名守着孩子们长大的思政教师。从斐到斐，一字之差，是我在德育与思政教育路上读懂童心、重塑自我的成长历程。2022年，我刚接手学校的德育工作，一心想要抓好学生纪律，课间站牌不整齐，

我要点名批评。走廊打闹必须教育，不穿校服不戴红领巾也绝不放过。我只信奉一点，严师出高徒。我加班加点，兢兢业业，因为我觉得我要对每一个孩子负责。渐渐的，我发现只要我一出现在走廊里，刚才还喧闹的楼道瞬间鸦雀无声。远远看见我的身影，孩子们立马噤声，贴着墙根绕着走。我欣喜万分，是我的管理到位，纪律严明有了成效。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小航的同学打碎了我的沾沾自喜。小航是我办公室的常客，他调皮冲动，总在触碰纪律红线。那天他又闯祸了，我把他叫到办公室，义正言辞地批评了他。没想到他突然情绪爆发，仰着头瞪着眼，狠狠地说，你知道大家都叫你什么吗？张小斐，你就是个大土匪。那一刻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愣住了，大土匪三个字像一根针，狠狠地扎在我心上。我每天早出晚归，尽心尽力，换来的竟是土匪两个字。我心里又委屈又迷茫，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想到我是德育主任，但也是一名思政教师啊。我在课堂上教孩子们爱，课堂外却让孩子们感受到怕。如果教育换来的是孩子们心底的畏惧和怨恨，那这样的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决定改变，不是放弃原则，而是换一种方式走进孩子心里。再次面对小航时，我收起了往日的严厉和训斥。我跟他聊，为什么校园要有秩序？犯了错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错误背后的责任。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很多次。慢慢的，我发现小航也不是故意捣乱，他只是精力旺盛，无处释放，渴望关注，却不懂表达，骨子里还是有一股正义感的。我把值周生的绶带递给了他，让他做纪律监督员。当他站在岗位上提醒同学漫步靠右行的时候，当他体会到被人信任、被人需要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浑身带刺的男孩眼神里的戾气在一点点地褪去，冷漠变成了真诚，叛逆变成了担当。小航的转变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层层涟漪。我开始推翻过去的工作方式，学着慢下来，蹲下来，柔下来。学生犯错，我不再第一时间追责，而是先问缘由，先听心声。学生冲动，我不再简单批评，而是先接纳情绪，再引导成长。我依旧讲原则，但多了包容；我依旧守规矩，但多了理解；我依旧严管理，但多了心疼。变化藏在点点滴滴里。走在走廊，再也没有孩子看见我就慌忙逃避。下课了，会有小朋友蹦蹦跳跳跑到我身边，叽叽喳喳地分享他的小快乐。受了委屈的孩子愿意主动来找我倾诉。有一次，一个平时腼腆的小女孩塞给我一颗糖。

0: 小声地说：“老师，你笑起来真好看。”那一刻，我心里暖得一塌糊涂。原来被孩子信任和亲近是这么幸福的事儿啊！孩子们的变化让我对思政课也有了全新的思考。过去我在讲台上输出大道理，以为讲透了就是教好了。现在我明白，思政不是灌输，是引导，不是让孩子记住标准答案，是让他们在真实的感动里长出信仰。我带孩子们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回望烽火岁月，厚植家国情怀。我组织学生参与社区志愿行动，在点滴实践中学会责任与奉献。我为孩子们搭建各类展示自我的平台，鼓励他们心怀热爱，勇敢追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孩子们对我的称呼悄悄变了，他们依然叫我张小斐，不过不是土匪的匪，是电影演员张小斐的匪，因为他们说我与他一样美丽，一样亲切。从匪到匪，一字之变，却是我从教以来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今后我愿继续做孩子们心中那个温暖的张小斐，以温柔育童心，以热爱受教育，一路向阳，静待花开。
1: 女扮男装赴战场，巾帼何须让须眉。现代花木兰郭俊卿以女子之身驰骋疆场，用英勇无畏书写别样芳华。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实验学校石希宁的讲述，一同领略这位巾帼英雄的传奇人生。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石希宁，来自实验学校329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现代花木兰郭俊卿的故事。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整洁肃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把普通的铜制军号，虽然历经战火洗礼早已光泽暗淡，但它却是辽沈战役纪念馆国家一级文物中最特殊的一件，因为它的主人是全国唯一的特等女战斗英雄，被称为现代花木兰的郭俊卿。郭俊卿出生于辽宁省凌源县贫苦农家，从小就遭遇了家庭巨变，父亲惨死，妹妹早夭，孤苦伶仃的他只能逃荒流浪，挨饿受冻。抗战胜利后，人民军队挺进东北，15岁的郭俊卿女扮男装，报大2岁年龄，用郭父的名字参军入伍。进入部队后，机灵勤快的他很快担任起了通讯员的工作，并领到了一把光剑可人的军号。在解放战争中，部队发布命令指挥战斗，安排生活，很多情况都依靠军号联络沟通。郭俊卿拿到军号后，苦练丝号技术，并迅速成长，圆满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不到1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郭俊卿接到紧急任务，要把加急公文送到30公里外的部队。他快马加鞭，狂奔半宿，成功送达。返回的途中，战马累死路旁，他毅然扛起马鞍，顶风冒雪徒步归来。1948年5月，平泉战斗中，面对数倍于己且配备着火箭筒、重机枪等先进装备的敌人，他毫不畏惧，

号声响起后，奋勇当先冲上山梁，并带领战友们和凶残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最终将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山头。从通讯员到班长，从连队文书到副指导员，这把军号一次又一次见证着郭俊卿和战友们英勇无畏、屡立战功。五年里，他与战友们朝夕相处，但从不脱衣睡觉，也不一起如厕洗澡，精心巧妙地掩饰自己的木兰身份，长期趴兵卧室，南征北战。郭俊卿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疾病，然而他却默默地忍受着病痛，在战斗中更加勇敢，更加顽强，凭着坚定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他立下了特登功一次、大功三次、小功四次，并荣获毛泽东奖章、勇敢奖章和模范奖章各一枚。直到1950年5月，他因病重住进医院，战友们才得知这位战功赫赫的英雄竟是女儿身。1950年9月，在全国战斗英模代表大会上，郭俊卿被中央军委授予全国特等女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主席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赞许地说，巾帼不让须眉，是一位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70多年过去了，郭俊卿所使用过的军号早已锈迹斑驳，但他依然每天在辽盛山纪念馆的展厅里向观众诉说着这位现代花木兰的传奇故事。郭俊卿女扮男装跟党走，舍生忘死勇向前的光辉事迹，为我们后人树立起崇高而朴实无华的榜样。他和的军号所奏响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每一位中国女性、每一位中国人奋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最响亮的号角。

0: 为规范校园低空飞行秩序，护航新学期平安，锦州市公安局无人机管理专班走进驻锦高校，开展无人机安全普法宣传，引导新生从入学之初树立合法飞行意识。活动期间，民警在校园迎新点、食堂门口、运动场、社团招新区设置宣传点位，向新生辅导员及社团骨干发放低空飞行安全宣传资料。结合本地查处的无人机黑飞案例，民警通俗易懂地讲解无人机实名登记、飞行报备、空域管控等相关规定。针对喜爱航拍、航模的学生群体，民警现场答疑解惑，纠正常见认知误区。不少同学认为小型无人机在校内随意拍摄、起降无需报备，民警现场明确提醒，轻型无人机同样需要依规备案，校园航拍必须提前核查空域，完成报备，杜绝违规飞行。不少新生现场扫码，主动完善个人无人机设备登记信息。下一步，锦州公安将持续走进各大高校，常态化开展低空安全普法宣传，引导青年学子文明飞行、合规飞行。通过警校共建共治，持续净化辖区低空环境，守护城市空域安全稳定。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

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那孩子噗的喷出一口污血去，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了。好了，
1: 这法子我听过，你咋会的？
0: 江湖上行走这么多年，谁还没点压箱底儿的绝活啊？
1: 你说咱俩抱膀子抱了这么些年了，啊，还有我不知道的呢。看起来你这箱子底儿我还得翻呢。
0: 您不用翻，没什么好东西了。要不咱们试试？
1: 试试。
2: 你这人
3: 不是咋整的啊？你说一大姑娘，他妈一身腱子肉，跟个小老虎似的，你真能折腾你！
4: 三爷，赶紧的吧，一会儿他攒不住劲，又熬不住了。
5: 是，
1: 明儿，明儿，你三叔啊，就是给你治治病啊，咱不害怕，好吧？
0: 明儿，你要不吵吵了，咱就不堵嘴了。
6: 那你接。
7: 别
0: 我！你这说话不算话，咱们就得堵上啊！
1: 你不吵吵，给你解开！不吵吵，给你解开！
0: 解开！
1: 快！
7: 你要是个爷们儿，就给祖宗我来个痛快的！

0: 玩出脚。娃儿，闭上眼睛，咬紧牙。
1: 你祖宗我就算是死了，我得瞪着眼睛。
0: 跟你讲了啊，不听话，我的眼珠子飞出来，你可不能怪三叔。
2: 眼珠子飞出来？
0: 怎么过？那盆。
3: 哦，对。哎呀，把这一茬给忘了，你看看。
2: 你这啥意思呀？
0: 接眼珠子呀？
3: 哎。
0: 咬紧了牙啊！

0: 哎，妙儿，小妙儿，
1: 哥，
2: 二闺女，老闺女，
1: 没德哥，
2: 不是你这是怎么了，老闺女？
3: 你好，你喊爹，快喊呐，喊呐！
2: 不喊不喊吧。松开吧，松松松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

0: 你好，咋样啊？
1: 话说吧，怎么是想了？
0: 那就是见效了。
1: 不是他不认我这爹，这病就是没治好啊！啊，
0: 就这事儿，

0: 老泽，
1: 哎，
0: 你说我到哪儿去才能找着苗苗？
2: 找了这么些年了都没找着，急也急不来。
0: 我找不着苗苗他娘，他们不认我的爹呀、啊。
2: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人在这儿，昨晚咱能把他心里捂热了。过去，我在这画的来三张。

0: 过几天干嘛呀？要不就今儿吧。
1: 您真是躺着不让站着累，二斤瘦豆子，那说喝就能喝下去。我现在这头还晕着呢，那容我缓两天
0: 啊。啊，我缓两天，听你的啊，两天。二斤瘦豆子伺候着，啊，
1: 啊。我这一不留神又把自己给套进去了。
2: 掌柜的，后面出事了。
3: 就是占便宜，
4: 这怎么
3: 回事？还打死我了？陈掌柜，这小子占你酒馆的便宜。
5: 掌柜的，您看，这包钱是我们在吊铺上捡的，他说是他丢的，跟说了钱数，是不多不少，但是他有这么多钱，还在这混吃混喝混觉睡，你说这还是人吗？
6: 就是，这怎么就欠揍
0: 了？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啊，咱不动手。我说二位，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多谢二位的好意，多谢多谢，欢迎常来。没打坏吧？
3: 没事。
0: 来，这是你的。啊，
3: 陈掌柜，您等等，我在您这住了八天。吃过十六顿饭，多少钱您算算，我全补清了。
0: 不用了，来我这住的人啊，吃喝住宿都是不花钱的，这是老酒馆的规矩。
3: 可是我，
0: 你能有心把这钱补清了，我这八天的钱就没白花了。

0: 松开，人家孩子都是不动啊，你们这还紧抓劲儿摁着。爸，别怕啊，这会儿我给你看看病，你就闭着眼睛，咬紧了牙。
1: 人家眼睛就一直就闭着呢。三爷，您快点吧，他都睡着了。
0: 别。撩开，撩开。

0: 疼吗？
1: 进来。
0: 好，不按了，不按了。要是没看错的话，这里面有东西。
2: 楼里头有东西。有啥东西啊？
0: 现在看不出来，得割开皮肉才能弄清楚。

丸子，忍一忍啊！我这回，我阿婆爹不会再让你疼了。

你说句话，我这都急死了。

0: 也这么狠。
1: 去把小明儿给我叫来，我有事问他。

0: 各位兄弟，该说的呢，我都说完了。我明天就回关东。
1: 大哥，你没说头就走啊？咱再商量商量。
0: 不用再商量。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
1: 大哥，不是我怕事儿，你油麻子，咱见识过，还是啥样人，还有啥能耐，咱都清楚。
2: 报了仇，一定要报啊！就算报啊，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吧。我跟你一块儿回去，你搭把手。
3: 三爷，你走了这账谁管呀？干脆把门关了，那咱们一块儿去。那油麻子算个屁呀！我倒要见识见识他。
4: 王老子，你就别吹了，不是我扯悬的啊。 三个你捆在一块儿都不是那油麻子的对手，那油麻子什么人啊？那是关东山出了名的黑手，比黑瞎子还黑。当年他在江上打鱼，一只黑瞎得游过来了，啪嚓一掌，就把他那小山鳗给拍碎了。油麻掉江里了，黑瞎子多大劲儿啊！上上下下摁了他三次，愣没把他给灌死。从此之后。 这油麻就跟这只黑瞎子，就结下梁子了。当年上秋，这油麻子就悄没声的跟着这只黑瞎子进了干饭盆。那黑瞎子吃饱了喝足了，找了一个枯树洞往里一蹲，要猫冬。油麻子一看机会来了，每天往那个树洞里扔三块石头。那黑瞎子什么身量？
3: 抖抖蹭蹭，接着睡，一天三块石头。
2: 那时间长了，那树洞里石头就多了。等这黑瞎子醒了，他想动了，动不了了。这时候，这油麻子扛着一个大锯，大摇大摆走到树前，滋啦滋啦滋啦，把这棵树是一锯两半，就生生的把这黑瞎子一点一点给锯死了。你说狠不狠？
3: 真的假的？
4: 你看，
1: 三爷，这事我编的吗？
5: 我也听说了。
6: 你们这是吓唬半拉子呢，啊，还是吓唬我呢？

0: 这不是谁吓唬谁？
1: 那油麻子他确实不好舞弄。
0: 您一个人去，太吓人了。
2: 哎，这真长见着，你这个，
3: 亮子说，他要跟你一起去，我俩一块去。
4: 各位兄弟，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是我跟油麻子的私仇，要报也得我自己去报。多一个人帮忙，那算欺负他。咱们从关东山出来的时候，可是一身的亮堂，啊！也因为这件事，让关东山笑话着，让油麻子笑话着。
0: 他，你好些年没回去过了，人也生了，地儿也生了，万一……您不能自己去，
4: 这事就这么定了。若能报此仇，我宁肯埋在关东山里。都回屋睡去吧。
5: 掌柜的，咱不喝顿酒，
4: 等我回来吧。我心里头有底，放心了。

哥，听我说两句。我走以后，这个家呢都归你管了。各位兄弟、小妙儿跟花子，我要是能回来，啥都好说。万一有个闪失，这老酒馆你看着办，想开就开。 不想开呢，就散了。你也睡吧，在这坐会儿。

0: 到时候把大伙的纱巾给分了，我的那一份呢就先放在你那儿，等将来小面儿跟华子碰上金手的事呢，再给他们。
1: 呵，
0: 我这还没走呢，干啥呀？
2: 大哥，您放心，小面儿、华子也是我的孩子，有我一口吃的，就他们一口吃的。
0: 妥了，有这句话，我放心了。

0: 你回屋睡觉去吧。
1: 说话烧着你了吧？不说了。
0: 你一宿都没咋睡，我陪他吧。
1: 你睡你的吧，岁数大了，脚熟了。
0: 我也不困了。
1: 那咱俩出去说。

0: 我打算回关东一趟，花子就指望你照看了。你回关东干啥呀？做点买卖。你要给华子报仇去啊？
1: 就我这年岁了，还能报啥仇？
0: 要求跟你一块儿去。
1: 你为啥要跟我一块儿去？
0: 没为啥，想去就去呗。
1: 你为我担心？想得美。
2: 我就去溜达溜达。那你弟弟呢？他谁照看啊？就等他好了，咱们一块儿去。我的事儿啊，得跟着掺和啊。你能把你弟弟照看好了就行了。亮儿，你也知道，那关东山里头呢，大事多。万一我要是有个闪失，你三叔会照看你们俩。
1: 哎呀，我就是把丑话说在前面了。关东山我熟悉的很，还有那么多老朋友呢。没事啊，不说了，我这就得收拾收拾。我今天就走，去陪你弟弟去吧。倒是小心啊。
2: 闺女，用你这句话，爹这一道上都不冷了。哇，这把刀可有年头了，
1: 杀鸡宰羊用了好些年了。
2: 那后来咋又不用了？
1: 让他歇歇呗。
2: 这闻着不光是鸡血、羊血的味儿哦，也杀过猪。猪血的味儿，我闻得出来。赶紧磨吧。哎呀，这满刀的事儿啊，都在这铁锈里，磨掉了可就没了。
1: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更出彩的还在后面呢。

0: 这是啥意思？撞到他的胆子？陈掌柜，我那儿还有好酒呢，留着，等我回了河。
1: 等不下你的酒，路上小心，
0: 借你吉言。

0: 您出门了，都不打个招呼？
1: 跟店里都交代过了。
0: 那你没跟我交代呀？
1: 你是店里人，跟店里交代。

0: 交代就是跟你交代，我得赶路了。你走了，我咋办？
1: 照办啊！照办是啥意思呀？你手里的活不少，该干啥干啥。
0: 啥活？
1: 洗洗涮涮，擦擦抹抹，闲不住你。啥时候回？
0: 办完了事儿就回来。
1: 万一要是回不来呢？
0: 瞧你这话说的，丧气！
1: 我说万一要是回不来，我咋办？你在家呢，老酒馆里没人敢欺负我。可你要是不在，那……
0: 老酒馆不欺人，踏踏实实的，干你的活儿。

0: 炕上忙着呢。明白。
1: 嗯。哎呀，这，
0: 让猴先。
1: 宋在边上还挑。三爷，我这想啊，这掌柜的这一走啊，险呐，
0: 可不是吗？这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
1: 我也睡不着，晚上净做噩梦。我是这么琢磨的，你说他要把事办了，那喜上加喜，那万一……我胡说一句啊，万一有个闪失，咱哥们怎么办？
0: 掌柜的几斤几两你不知道啊？没万一，
1: 宝马走千里也有崴脚脖子的时候。
0: 你什么意思吧？
1: 我能什么意思啊？我担心掌柜的，我想他呀。
0: 那就赶紧回屋，好好念叨念叨，求老天爷睁眼。
1: 我这就回屋念叨去。

0: 你爹不会有事儿的。
1: 爹有没有事儿？你咋知道？
0: 他能耐大着呢。
1: 他多大能耐你都知道？
2: 看来没少惦记。
0: 我可跟你好好说话呢。
1: 我也跟你好好说话呢。
2: 我知道你喜欢他。
0: 别胡说。
1: 你就说你是不是喜欢他？
0: 不喜欢。
1: 算了，本来想帮帮你来着。
0: 你帮我？
1: 我爹对我啥样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说话好使啊。
2: 不选就算了，等我再给他找一个。
0: 还别说，要真细琢磨琢磨，你爹那人还挺招人稀罕。
1: 那就是喜欢了。
3: 姓古的，你给我死的这样心吗？
1: 我把话给你撂在这儿，不找着我娘，谁也别想插进腿来。要是有人敢不听，我就把腿给他敲折了。

0: 出来救人呢，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1: 来了，
0: 救人，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又咋的了？
2: 刚刚盆里倒了两个兄弟，哎呦，一个让他叔啃了半身膀子，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抬到深了，两边血都让人开了瓢了。
1: 哎呀，
0: 怎么了？
1: 这人都没气儿了，还往下抬个啥呀？快，拉走吧，拉走吧。
0: 刚才还有气儿，这咋的就凉了？
1: 哎呀，拉走，拉走啊！
0: 咱埋了吧，走吧，兄弟们。
1: 这一上休啊，几乎天天这样。你说就为了寻根深，这得死多少人呢？能留个全尸的，那也就算老天爷开眼了。你看，山那边那个正阳坡上，都不知道埋了多少人了。那是年年埋，月月埋，一层摞一层的。每天到清明的时候，山东老家的亲属过来上坟。那哭声啊，成宿成宿的，吵得你根本就睡不了觉了。

0: 老陈呐、啊，你这一走，可是有年头了啊！咋样，在大连混得还不错吧？
1: 混口饭吃呗。有空到大连啊，到好汉街的山东老酒馆找我。嗯，请你吃海鲜。
0: 你呀、啊，要别人说这话，我不信。你说这话，我信的。你陈怀海的大名，那在关东山一带，那可是带回音的。
1: 现在怕是没回音了吧？
0: 哎，只要有人一提，那准又能传半年呢。
1: 兄弟，
0: 哎，
1: 咱们可是老交情了。
0: 嗯，那是。
1: 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0: 咱老哥俩，你还客气啥呀？有话你就说。
1: 油麻子在哪儿呢？
0: 油麻子，这我可有年头没见他了。他最后一次在我这住店的时候，话说这也是七八年前了。
1: 那这些年就没他的动静？
0: 你找他呀？
1: 我这办点事儿，要是能碰上呢，就见一面呗。
0: 哎呀，我还真没想到，你还认识他呀？
1: 怎么不认识？

0: 么想的？咋跟我还掖着藏着呢？
1: 不是，老陈呐，我这也是听说，不知道是真是假。都说这油麻子已经死了。
0: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快两年了吧。
2: 老陈，老陈呐，这还下着雨呢，你要急着去哪儿啊？
3: 去盖饭盆。
2: 盖饭盆？那不是去找死吗？
0: 你说对了，是得有个人要死。
2: 老陈呐，咱还是回屋去，咱哥俩好好再唠唠啊。
0: 昨晚不都唠完了吗？
2: 那也得等雨停了再走啊。
0: 我怕我等不及了。
2: 你拿把伞。
0: 我怕我还不回来。
2: 老陈，有话你撂下。
4: 加点茶吗？
5: 好，谢谢啊。
6: 卖波浪鼓嘞！
7: 卖波浪鼓的。
5: 哎，您看看，这些都是新做的。哦，您要是觉得小啊，这儿还有个大的。不喜欢啊？
4: 喜欢不就买了吗？
5: 没关系。
6: 波浪鼓，卖波浪鼓嘞！波浪鼓，卖波浪鼓嘞！

0: 没啥好吃的啊，一锅鱼汤的，可劲儿造。
1: 有这好东西，啥都不用了。哎，
0: 这饼子烤好了，趁热吃。吃饱以后啊，闷一觉去，比皇上日子都舒坦。
1: 老哥哥，这两年你见着油麻子吗？
0: 你不会是来找他的吧？
1: 我想的。
0: 你听你这话，你心里头还冒着三丈高的火呢。
1: 我说说吧，说说他的事啊。
0: 没啥好说的，听说前两年啊，为了抬身的事儿，油麻子跟一帮河北老客械斗，让人打死了。

世界上最好的事，约三五知己，无罪不。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国庆假期市政工程不停工，全速推进排水管网改造；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易县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统筹。

0: 调配人力机械物资，组织建设者坚守岗位，持续推进解放路、中央大街等七条街路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项目，全力冲刺年终目标。
1: 记者走进解放路排水管网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正开挖沟槽，工人们忙着铺设管道、砌筑雨水井。
2: 从爱尔眼科到新虹街，整段是600米左右，现在已经施工完毕300米，还有300米的800管、600管。在实习期间，我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会尽量争取缩短工期，争取早日恢复交通。
1: 该项目作为城区重点民生保障工程，于2026年7月3号开工，计划2027年10月31号全面竣工。管道总长度20699米，涵盖新建排水管线12179米，道路工程11903米，老旧管网疏通清淤1128米，同步实施雨水井砌筑、土方开挖、暗渠整治、路面洗爆、沥青恢复等配套工程。工程完工后，可改善城区积水内涝、管网老化等问题，有效提升道路通行品质。截至目前，排水管道累计完成4646米，完成率38%。道路恢复累计完成3003米，完成率25%。
3: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洛阳路雨水排水施工，全长2977米，目前施工的是矿山街到卫东街这一段，主线直径1.4米的钢筋混凝土管已经施工完毕，目前正在进行道路面层恢复。实习期间，我们坚守岗位，争取尽快为广大市民朋友提供出行便利，尽快将这段施工为党开放。
1: 为保障假期施工有序推进，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靠前指挥，细化国庆专项攻坚方案，实行路段专人分段包保管控，项目经理分片区驻场调度，严格把控施工工艺标准，全线严守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底线，常态化落实交通疏导、硬质围挡防护等举措，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国庆假期，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多条城区重点路段分区划片同步攻坚。下一步，市政公司将紧盯既定施工计划，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在筑牢安全文明施工防线的前提下，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早日建成完善通畅的城市排水管网体系。
4: 10月2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易县深入煤矿井下、旅游景区和化工企业，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5: 在九道岭煤业，孟华强穿戴专业安全防护设施，深入830米深井下作业面，随机检查施工现场，与一线矿工交流，叮嘱他们发挥好每一个人的安全防范作用，共同筑好安全防线。他强调，要严格按照专业标准优化通风和排水系统，严防冒顶透水事故，完善覆盖全流程的安全管理平台，打造平安绿色智慧矿山，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持续深化瓦斯、火灾、煤尘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区域治理、工程治理，加强设备更新和工艺数字化提升，切实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奉国寺景区，孟华强调研文物修缮保护、开发利用和文旅产业发展等情况。他说，奉国寺历史悠久，保存完整，价值非凡，既是重要的历史文物，也是发展文旅产业的重要资源。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打造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深入推进文体旅融合，把文旅产业

0: 认真彻底整改，从源头管控风险隐患，盯紧看牢危化品储存、输送、反应处置等关键工序，系统推进老旧装置改造和质改数转，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孟华强强调，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高度责任感抓好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各企业、景区及其他人流密集场所要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把安全责任和措施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全面排查整治隐患，确保节日安全稳定。
1: 国庆长假，我市迎来红色旅游热潮。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红色教育形式，推出主题为“游园寻红色足迹，踏印贺祖国华诞”的国庆红色游园会，带给游客沉浸式红色文旅体验。
2: 假期期间，记者在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前看到，市民及游客跟随讲解员的讲解，一路参观游览，回望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在梁世英、张世义烈士墓前，游客聆听英烈事迹；在朱瑞将军雕像广场，讲解员以情景演绎的方式再现人民炮兵奠基人朱瑞将军的报国故事。最后，大家走进军威园，近距离观看坦克、飞机等装备，学习国防知识。
3: 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又再次来到这辽沈战役纪念馆，不仅了解到革命先烈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然后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要努力生活，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希望更多的人来到咱们锦州。
2: 此次红色游园会结合情景演绎、英烈宣讲、国防科普、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通过多点位、多讲解员分工讲解，打造沉浸式、互动式国庆红色研学活动，引导广大观众寻访红色足迹，缅怀革命英烈，传承红色基因。
4: 节日期间，馆内工作人员全员坚守岗位，做好游客引导、讲解接待、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同时，为了丰富游客的红色旅游体验，我们将开展国庆主题社教研学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0: 9月29号，市消防救援局举办第三届消防科普讲解比赛。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宣原则，既是一次全员业务练兵，也是全市消防科普宣讲能力的集中检阅。
5: 本次比赛共有10名基层一线消防指战员、专职讲解员参赛。参赛选手紧扣群众关注度高、隐患发生率高的消防安全热点，围绕九小场所隐患整治、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家庭火灾预防、超负荷用电危害等实用主题展开宣讲。
6: 通过生动通俗的科普讲解，把一线真实案例和防火常识传递给群众，引导大家主动排查身边隐患，时刻紧绷消防安全这根弦，做到防患于未然。
7: 消防宣传不再是刻板的文字说教，而是接地气、入人心的知识普及。今后呢，我会立足消防岗位，精进宣讲能力，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用得上的方式传播消防知识，帮助大家熟练掌握避险自救技能，守护居家平安。
5: 讲解过程中，选手灵活运用短视频演示、图文解析、实景科普、情景演绎等多元形式，真正实现让消防知识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宣讲感染力、时效性显著提升。
8: 借助此次比赛，让更多人正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自觉遵守用火用电的规范，从小细节筑牢安全防线，共同营造全民消防的良好氛围。
9: 本次消防科普讲解比赛创新了消防宣传形式，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讲促安，让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实操演练，丰富宣传载体，扩大普及范围，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全力筑牢全市消防安全防线。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在市文联指导下，市新时代中老年歌舞协会日前联合韵之声管弦乐团，在市工人文化宫共同举办更续长征精神、奋进时代新城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
2: 当晚7点，恢宏厚重的管弦乐缓缓响起。

0: 长征组歌十首经典乐章依次奏响，演出以音乐为底，完整再现红军25000里长征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带领现场观众回望烽火峥嵘的革命岁月，重温浴血拼搏的光辉历程，感悟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整场演出，演唱者与乐团配合默契，用真挚饱满的艺术表达诠释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与不怕牺牲的崇高品格。记者了解到，在排练过程中，参与演出的演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反复打磨排练，力求用最真挚的演绎致敬长征，让红色经典焕发新光彩。
1: 我们锦州新生代歌舞协会携手锦州韵致生管弦乐团，在锦州工人文化宫举办这场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就是想用我们真挚的歌声追忆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奋进时代新城，把伟大的长征精神讲给更多锦州百姓听，让红色经典在锦州大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 一面普通的校园墙壁被辽宁工业大学的同学们绘上色彩鲜亮的卡通民警图案，称为送给驻校警务站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幅手绘墙画的背后，是公安政务服务下沉校园带来的暖心变化，更是一场警民之间的双向奔赴。
3: 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内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原本灰白的墙面，目前焕然一新，色彩明快的墙画格外惹眼，笑容和煦的卡通警察搭配校园楼宇线条，这是同学们送给古塔公安分局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的特殊回礼。记者在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看到，不大的服务站内前来办理业务的学生秩序井然，驻校警务站可办理身份证补换领等20项高频业务，实现一窗通办。不少同学趁着课间过来补办换领身份证，民警耐心接待，材料受理，信息录入，一气呵成。原本需要跑到派出所办理的业务，在校园内就能办结。
4: 以前办点事儿就得半天时间，现在课间10分钟就能搞定了。我们想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说一声谢谢，因为我们的事他们真的全都能搞定了。
3: 一件件民生小事被学生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开学前夕，提前返校的同学们亲手完成了这面墙画，小小的细节藏着同学们的心里话。
5: 我们做的是分内事，可孩子们把每件小事都记在了心里，这面墙让我们觉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3: 一面暖心墙画浓缩警校深情，尽显警民温情。这场校园双向奔赴更是锦州公安六办便民服务的生动写照。公安警务服务持续向外延伸，覆盖校园、商圈、医院、景区等全域场景，阵地在拓展，服务不打折。锦州公安用心办好民生小事，以暖心高效的警务服务守护群众平安美好生活。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6: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没啥好吃的啊，一锅鱼汤的，可劲儿造。
1: 有这好东西，啥都不用了。哎，
0: 这饼子烤好了，趁热吃。吃饱以后啊，闷一觉去，比皇上日子都舒坦。
1: 老哥哥，这两年你见着油麻乱吗？
0: 你不会是来找他的吧？
1: 我想的。
0: 你听你这话，人心里头还冒着三丈高的火呢。
1: 我说说吧，说说他的事啊。
0: 没啥好说的，听说前两年啊，为了抬身的事儿，油麻子跟一帮河北老客械斗，让人打死了。
1: 这事儿准成吗？
0: 准成。
1: 你这都是听说来的，咋能准成啊？
0: 我说准成就准成呗。
1: 你呀、啊，你就是不想让我进干饭盆找他去，是吗？
0: 兄弟啊，那干饭盆子是要人命的地儿，去不得。尤其这风雨天儿，更去不得了。你要是进去，那叫泥牛入海，有去无回呀、啊。
1: 行了，老哥哥，我知道的，你那是为我。我跟你说吧，就这趟啊，我是非进去不可。
0: 那他要是早死了呢？
1: 活见人，死见尸。
0: 兄弟啊，你听我说一句啊，这世啊，没有百年的朋友，更没有千年的仇人。心字头上一把刀，咱就忍了这口气吧。啊，
1: 老哥哥，理儿我都懂，可我不是圣人，我非要一刀剐了他，我非要让他在我手里头倒下。等完了事儿，我再给这个老李儿我磕个头。

0: 门锁了，进不来了。老家俩姐妹了，一唠嗑就忘了，唠过头了。
1: 啥也没问，
0: 大晚上的坐这儿，不冷啊？
2: 我又不傻，冷我还能坐这儿？
0: 别再受了风寒。
2: 你这是惦记我呢？
0: 你要这么想也行。
2: 那你把衣裳脱下来吧，给我穿。
0: 我就穿了这一件，脱了不就光膀子了吗？我给你拿去。
2: 哎，大半夜的没人看，脱吧。虚情假意的哄谁呢？我不是三岁的小孩儿，把花花肠子给我收回去吧。
0: 那我回屋睡觉了，你也早点睡。

0: 关东山那鸟说多，遇上一波又一波，转眼的功夫又碰上朋友了。哎，不是听说你在大连开酒馆吗？咋又跑回来了？
1: 我来寻个人。
0: 寻谁？
1: 流氓子。
0: 哟，都是年前的人了，老子都掉毛了。
1: 咋又把他想起来了？他欠我一笔账，我知道，你们以前借过粮子，可那是为啥借的粮子？当年啊，我带着几个弟兄啊去抬身，碰上了多年不见的身亡，我掉定的功夫天就黑了，我们在身上系了红绳，寻思着明天再来吧。
0: 第二天一大早上来了，身亡不见了。我想起来了，一直传说油麻子有个镇山之王的大棒子，感情就是你那棵身啊。
1: 咱们当年进山抬身，都立过规矩的，讲究先来后到，
0: 那是，
1: 谁赶上是谁的，全凭老天爷赏口饭吃。 油麻子偷了我的身，他坏了规矩，犯了大忌。三刀六动他得受着，我找那油麻子去，可他死活不承认，我就一把火烧了他的老窝。从那以后啊，这梁子就算是结生了。明白了，明白了。来。 喝酒，兄弟啊，听哥给你说两句，啊，这第一嘞，你们这笔账，是10年前的账，那都是老账了，再折腾出来，他累。

1: 这事儿在这说来，当年油麻子偷了你的肾，你烧了他的窝，这一环一报，账面上他也算是了清了。
2: 这笔账原本是了了，
1: 可那油麻子不是人，心太黑了，他不依不饶。
0: 兄弟，你给我句痛快话，他活着还是死了？前年我还见过他一回，后来听说他血斗中受了重伤，钻进了干饭盆老窝，就再也没出来，死活不清楚。
1: 那你知道他的老窝吗？
0: 不知道。哎，我可是听说，油麻子可是比狐狸还狡猾。 都说他的窝顺着呢。哎，兄弟，喂，兄弟，你听哥说句话，干饭盆子马大山死了多少人了？有谁敢打保票，说能横趟干饭盆？油麻子死了也就罢了，他要是还活着，手黑能耐大，又养了一帮狼。 你一个人无能不过他们，留着命不比啥都强。谁说留着命比啥都强？有些官司不了，生不如死。
1: 我就不明白了，不，你跟他这里头到底有多大的仇啊？
3: 在骨头上挂着，滋啦滋啦的响。
4: 三爷，
3: 你这干什么呀？就喝一口呗。又困又乏的，睡。
4: 就这一壶，你喝完了你这稀里糊涂一睡，那不香啊？
3: 咋了呢？ 他那脑袋啊，装糖浆。
4: 是睡，早迷糊了。我也迷糊了，不喝了。你看，酒我可拿来了，那烫的热乎的。那你要不喝，那我白瞎了我这份情谊了。
3: 不想喝，你不能逼着喝呀。
4: 你这是咋了？平时不这样
3: 啊？谁还没有个不得劲儿的时候啊？
4: 老掌柜，他也没托人捎个信儿啥的。有
3: 信儿，不就跟你们讲了吗？去的日子可不短了，也不知道哪儿了。我哪儿知道啊？哎呀，真惦记人啊！
4: 要不你去找他去。我可以去啊。 问题是我要去，咱们这饭馆还开得下去吗？那要是开不下去的话，还不如咱爷们一起去啊！
3: 我都困糊涂了，你都不知道说啥呢。

0: 酒我给你撂这儿，你歇着啊。
1: 你给我记好了，就备了十天的干粮。十天你要出不来，我可进干饭盆，我去娶你啊！
2: 你就不怕马大山啊？
1: 你都不怕，我怕啥？要是都马大山了，咱俩就草帽子了啊！
2: 是好兄弟，你就别来找我了
1: 啊！
2: 俊华，
1: 我得把您的硬骨头给你背出来，说吧。到时候是运回大连，还是运回你山东老家？
2: 兄弟，你这话扎我的心。

0: 你还记得那年咱兄弟俩喝的那场大酒吧，半夜了你小子尿了炕，把整个一个土炕都给尿塌了，你还记得吗？
1: 是吗？我就记着当时半夜吧，你出去撒尿去，把门口那棵松树给撕倒了。
0: 兄弟啊，你给我记住了哈，从今儿起我每天烫一壶热酒，我就站在门口，我瞅你，等你回来。来，拿着，
1: 没这累，
0: 你逞能不是？拿着，
1: 走了。

0: 咋这样呢？我摔成那样都起不来了，你不知道扶我一把呀？
1: 你这不是娶人了吗？
0: 毛乎乎的，还以为大狗熊呢。
1: 我要是大狗熊啊，你还能活到现在啊？
0: 我开个玩笑。
1: 玩去吧。
0: 我好几天都没吃饭了，饿得走不动道了，我现在话都没力气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口吃的呀？
1: 随便拿。
0: 随便拿。
1: 吃呗。

0: 老头啊，你看起来头一次来干饭盆啊。
1: 你咋知道的？
0: 这干饭盆里头不能随便把自个儿的吃喝给别人，这是规矩。
1: 跑马大山了，断了吃喝是吧？
0: 你知道呀，你知道还把吃的给我啊？
1: 能不能留着命，不扎这一口。
0: 我头一回碰上你这样的人啊，你是不是傻啊？
1: 我早知道我这样，就不用下套子套我了。对吧？
0: 我瞅着你也不像抬身的，你拿着干饭盆干啥？
1: 随便溜达溜达。
0: 溜达呀，小心把命溜达没了。
1: 能吗？
0: 咋不能啊？你听我说啊，干饭盆没有门，大盆大，小盆小，大盆套小盆，小盆撑大盆，盆里没干饭，饿死傻瓜蛋。
1: 这谁编的？
0: 我编了呀。还有啊，进了干饭盆别想碰着人，麻了山了不要怕，给自个挖个坟。我还没说完话呢。喂，
1: 我去挖个坟去。

0: 上哪儿去啊？
1: 拿针去。
0: 你咋老跟着我干啥呀？
1: 谁跟着你了？你往这儿走，我也往这儿走，那赶巧了呗。
0: 不会还惦记我那点吃喝吧？
1: 笑话，姑奶奶，我那些吃喝要不是让野猪给嚼了，我稀罕你那点破烂儿啊。
0: 那你没吃的咋记才是啊？
1: 用不着你管。
0: 我这。
1: 头回碰上这种事儿，新鲜啊。要谁命啊？兔子血，你不嫌味儿大呀？
0: 正好缺块三草金，就是它了。

0: 赶紧回家吧。
1: 这山是你开的吗？
0: 啥意思？
1: 这树是你种的吗？
0: 又啥意思？
1: 我是你生的吗？你咋哑巴了？
0: 我天黑路不好走，劝你早点。我这不是一片好心吗？
1: 早说这句话。

0: 不就完了吗？省得我费那么多话。
1: 总之你有理。
0: 我有理咋了？不服咱俩讲讲理。
1: 嗯，服服服，服气。
0: 服气就行。行，走了。
1: 路上小心点儿。
0: 你咋不问我去哪儿呢？
1: 这孩子咋跟我闺女一样？
0: 你闺女啥样啊？
1: 跟你一样。
0: 我是啥样啊？
1: 难缠呗。
0: 你上一边去，你老糟头子，谁缠着你啊？
1: 咱们也临走了再惹一肚子气啊。我说的不对，我错了还不行吗？啊，给你赔不是。
0: 这还差不多。走了。
1: 赶紧走。
0: 你看看你咋又赶我走呢？
1: 哦，我不说话了。
0: 你都多大年岁的人了，跟小孩一样，说啥性子就耍性子。
1: 我是早样都不对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我走了。
0: 哎，别，我跟你开个玩笑。我看出来了，你是来寻人的。而且呀，你这眼珠子告诉我，你寻的还不是一般的。白布上的字是写给你的，
1: 不是写给你的吗？
0: 写给我能用兔子写吗？那得用老虎写。我知道你是闯过关东的人，钻过山，趟过水，可就你那两下子，进去干饭盆它不好使。听人劝吃饱饭啊，那里面虎豹豺狼多着呢，都盯着，还都在暗处，你就别往那深里头钻了。
1: 你说的不错，谢谢你。
0: 嗯。感情我白说了。
1: 没白说，我全听见了。
0: 你听见顶个屁用啊！我叫小晴天儿，你要是遇上什么难事儿了，你就敲棍子。

0: 敢翻盘子马大山死了多少人了，有谁敢打保票说能横汤敢翻盘？
1: 进了钢板坟别想碰个人，麻了山了不要怕，得自个挖个坟。

0: 三爷
1: 啊，
0: 陈掌柜的啥时候回来啊？
1: 哎呦，这说不好，您找他有事儿啊？
0: 哎，有点窝心的事儿，薛司长，跟他说说。算了，等他回来再说吧。
1: 哎，
0: 您忙着啊。
1: 哎哎，
2: 三叔
1: 啊，
2: 古三妹哪儿去了？
1: 说有事儿出去了。
2: 啥事儿？
1: 没说。
2: 啥时候回来？
1: 也没说。
2: 估计又得翻墙回来了。
1: 翻墙回来？
2: 他大半夜的回来，门都锁上了，不翻墙咋进来啊？
1: 啊！
2: 说走就走，说回来就回来，这可不行，得管管。
1: 哎呦，要管也得等你爹回来他管。
2: 为啥他管？
1: 他掌柜的呀。
2: 这一晃也半个多月了，也不知道咋样
1: 了。你爹呀，他有一身的能耐，放心吧。
2: 我还一身能耐呢。
1: 哎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这孩子，哎。
3: 刚炸的，趁热吃，又香又酥的。
1: 你把这东西怎么端这儿来了？
3: 不端这儿咋整啊？哦，我就请你喝酒，你不给面子？嗯，
1: 这儿不能吃东西，知道吗？
3: 这都端来了，你管啥呢？你吃一个。酒客都走了，没人看，啊？我可是想着你的。咋样？
1: 嗯，这手艺没谁了。
3: 这话我爱听。
1: 嗯，
3: 嗯，今儿好像客少啊。
1: 谁说的？我刚走两桌。
3: 刚见老白头，好像也两天没露面了吧？
1: 谁家没点事儿啊？哎，不能天天长你这儿。
3: 是。哎呦。就咱这酒楼，就这么一开，咱们兄弟可给折腾的不善。
1: 累了，
3: 我要说不累，

0: 谁让这是咱们自己家的买卖呢？
1: 这话中听。
0: 咱们兄弟这么玩命的干，这生意比以前好多了吧？
1: 地儿大了，桌多了，那客就多了呗。
0: 那赚的钱比以前也多多了吧？
1: 这账不能这么算，钱是比以前挣的多多了，但是摊子大了，开销就大了。
0: 那咱这一个月能赚多少啊？
2: 你问这干啥？
0: 说闲唠嗑呗。
2: 我这手里活还没忙完呢，没空陪你唠。回厨房。
0: 这我给你端锅里去。
1: 不，不吃了。
0: 哦，行。我给你留着。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赐我生烟痕。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

0: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1: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斑斑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那个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直接证据。
0: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1: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泥河湾了。泥河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年的这个片段，这个呢等于是泥河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所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0: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他一直深藏不露。
1: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2: 缺点人的化石，
1: 对，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0: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的。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3: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确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都是一种

0: 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哎，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硬石，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二三十万年甚至四五十万年。
1: 把这个土清出去，完了再弄土就行，弄石头，弄石头就有了，就找个这东西。

0: 保存的挺好。嗯，好的，小心小心。
1: 拿刷子刷一下。
0: 对，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1: 这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
0: 嗯，
1: 这头已经没有了。
0: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这边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这个
1: 露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0: 嗯，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1: 它都是食草类。
0: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的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1: 奔跑发力是吧？
0: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1: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0: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三四十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2: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0: 有点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蜜啊，刚才能看着，这个这么大小的，然后这是个幼鹤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的。
2: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3: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比较大了，这个是马的牙，就是咱们在武功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
0: 哦，
3: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就挺奇怪的。
4: 夏季，
3: 对啊，它
4: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3: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4: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3: 对这个
4: 猎杀他们。
3: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有人，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4: 嗯，古人。
3: 嗯，对。
4: 猎杀马的人。
3: 这个对，招猎马人。
4: 哦。
2: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5: 这边骨头手，
6: 这边，
5: 慢点，
6: 那挺好，太
5: 紧，慢点。
7: 我这个洞之前还没见过，真的。

0: 建的这个房子，一般的这个洞口不过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进来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这些外来的火种，这比较好像这些那打雷啊，或者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呐、这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性的，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啊，也是慢慢就进化过来的。
1: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2: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而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邦邦硬的。
3: 它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2: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的。
1: 坦陈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4: 火，那个烧过的那个这些那个痕迹，城外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年，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5: 就是自然形象形成不了的样子，是吗？
4: 对。灰烬城至少就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个
1: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4: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那个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那应该是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生命山一直以后都怀抱着，就是这个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这边发放，这么扩散。
1: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4: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核，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6: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5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

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第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连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种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
2: 这是我们老家里的菜，
3: 腊肉蟹蒸出来。
4: 腊肉腊肠就是中国南方的，
1: 自己家里有，自己家里惯的，这个肠子就用。
4: 在外面也没工夫吃，在这有的地方买到菜，有的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咸菜啊。

0: 现在哪有正常人？你自己这样整菜，这米饭一回做好了。
1: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0: 像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2: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中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1: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

0: 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1: 以前俺们找到再找一个，和那个蜜蜂也是差不多，你很难找。他们找找，在这环境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他轰完七八角掉，不急不绞掉，总是先会分家，医院里面分家形式的，那又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个干活的蜂就没有。主要通知蜜蜂就是个蜂王。它飞不出去，那个小蜜蜂就不会跑了。
2: 因为跑一些蜂王，就跑一些蜜蜂走。其实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的。
0: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3: 这个蜜多少钱一斤呢？
2: 那个袋鼠蜜啊？
3: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2: 采的蜜是槐花蜜，
1: 20。
2: 二十，嗯，我们三家，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仅是经历，
3: 看上去很实在的。
2: 他60岁了，
3: 啊，嗯，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
2: 你行，你戴帽子去呗。野蜜蜂的人就追着花走，就叫追花仔。大连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你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3: 好大的学问。
2: 人跟蜜蜂一样嘛，野蜜蜂的人你不勤劳，那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总知道大大的都是采蜜来的，采
3: 从花树上采过来的。
2: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蜂蜜它不是撒的死，撒的粑粑，它是蜜蜂吐出来的。
3: 啊，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2: 哎。你看它四五年一晚上出事了，你看它出事了，出动了。那妈一进来就毁，你看它妈也毁了，展翅了。看到吗？展翅飞去了，展翅飞去了。
3: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2: 麻烦过来，你再过来。你呼来，
3: 这还是影响它哈，
2: 影响它的交通。
3: 对，
2: 看两家人在那一直都不转了，看。
3: 啊，它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2: 它不转了。你这一层不有个钩碗板吗？嗯。钩碗都在下面转，你才来。
3: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2: 蜜在下面。
3: 啊，蜜在上面。
2: 下面怎么才来？
3: 啊，才来。
2: 嗯，
3: 把这小蜜蜂，嗯，它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2: 就是这样。你看我们野蜜蜂的水跟人家水稻不一样，你看，粗糙的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丰收的女人就不。
3: 你们一生都在做这个，
2: 做野蜜蜂，我们家野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3: 哦。
2: 我们连野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3: 哇，好厉害呀、
2: 他连技术也有手机。
3: 动车哈，挺好的。
2: 怎么讲？不
3: 神话，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野蜜蜂一样。
0: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克。

0: 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他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1: 那一群蜜蜂就是刚刚跑出来，是吧？
2: 大家，看这个里边怎么就是这么小，还有点很粗，我们家这个肚子，怎么这
1: 样？嗯，对的，蛮粗的。人会造蜂吗？
2: 嗯，那个事情的话，好像解决了不了。
1: 你说现在还咋了？
2: 嗯，现在要修清楚。
1: 那可算了，
2: 算了
1: 啊。就封，它封完在里面，那自封绝密封自然就跟它进去了。现在检查封完不好找它，因为混乱得很。它过个一个小时之后安静了，你们就好找了。
0: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1: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太不了命了。最差了。

0: 你看，还有花粉都陷了，
1: 你陷一里面。
2: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1: 叔叔，你用耐用一下吧，慢慢干啊，你得拿出去。
3: 小三儿带你去，过了雨一时就熟悉，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直保持下来，你到每年就去来保持。
1: 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婆，我们两个孩子也都会他们，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金子来源就哪里来？有多少女的哦？我们俩来不知道，带了多少棉袄、棉裤，就冷啊，东北冷。好的，那个棉袄跟棉裤啊，整个弄个那个被子来避风，一直避回去。
2: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1: 辛苦的时候还不好，辛辛苦苦干下来的就是事业。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解放小学2023级9班开展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户外环保志愿实践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聆听古塔区静三小学张小伟老师温柔治愈的美丽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现代花木兰，郭俊卿。
0: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学生劳动精神与环保意识，树立绿色文明的生活理念，近日解放小学2023级9班开展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户外环保志愿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课堂，走进户外，以实际行动守护美丽家园。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在家长志愿者陪同下，同学们手持垃圾夹、环保垃圾袋，穿梭在步道与绿化带之间，仔细清理卫生死角，弯腰捡拾纸屑、塑料袋、塑料瓶等废弃物，做好分类收纳，用心参与这场志愿服务。
2: 今天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环保志愿活动，我收获满满，深深体会到了环卫工人的辛苦。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要从身边小事做起。以后我不乱扔垃圾，还会带动家人朋友一起行动，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
1: 林间步道上，一个个稚嫩身影躬身忙碌，孩子们不怕脏不怕累，以劳动践行志愿精神，用小手擦亮身边风景，在点滴行动中彰显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3: 今天我参加了红领巾在行动环保志愿活动，用实际行动守护东湖美景。作为少先队员，我要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习惯，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我们小小的举动也能为家乡增添一份美丽。我会带动身边人守护美丽锦州，用行动为红领巾增光添彩。
1: 家长志愿者全程护航陪伴，见证孩子们在亲身实践中收获成长。课堂之外的实地体验，让大家真切感受劳动之美，读懂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
4: 环保不只是书本上的词语，让孩子弯腰亲手去做，才能真正懂得责任和奉献，培养孩子们劳动意识，不怕脏不怕累，懂得感恩，尊重环卫工人的付出，爱护我们的城市，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一次实践，一粒种子，这场环保志愿活动将绿色理念根植同心，少年们以微小之力汇聚文明微光，用志愿行动守护家乡绿水青山，让文明新风在少年一代接续传递。全媒体记者报道。
0: 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是一场因材施教的修行。面对懵懂叛逆的孩童，他褪去严苛，怀揣共情，完成了从严厉管教到温情育人的温暖蜕变。他跳出刻板的教学框架，把思政教育融入日常，把成长道理融进点滴陪伴，让课堂有温度，教育有温情。一句真切的张小斐，是学生最真挚的认可，更是他用心育人、温暖带生的最好见证。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古塔区静三小学张小伟老师温暖治愈的美丽育人故事。

大家好，看到屏幕上这两个名字，你们一定很好奇，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呢？其实我叫张小伟，是古塔区静三小学的德育主任，也是一名守着孩子们长大的思政教师。从匪到匪，一字之差，是我在德育与思政教育路上读懂童心、重塑自我的成长历程。2022年，我刚接手学校的德育工作，一心想要抓好学生纪律，课间站牌不整齐，我要点名批评；走廊打闹必须教育，不穿校服不戴红领巾也绝不放过。我只信奉一点，严师出高徒。我加班加点，兢兢业业，因为我觉得我要对每一个孩子负责。渐渐的，我发现只要我一出现在走廊里，刚才还喧闹的楼道瞬间鸦雀无声。远远看见我的身影，孩子们立马噤声，贴着墙根绕着走。我欣喜万分，是我的管理到位，纪律严明，有了成效。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小航的同学打碎了我的沾沾自喜。小航是我办公室的常客，他调皮冲动，总在触碰纪律红线。那天他又闯祸了，我把他叫到办公室，义正言辞地批评了他。没想到他突然情绪爆发，仰着头瞪着眼，狠狠地说：你知道大家都叫你什么吗？张小匪，你就是个大土匪。那一刻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愣住了，大土匪三个字像一根针，狠狠地扎在我心上。我每天早出晚归，尽心尽力，换来的竟是土匪两个字。我心里又委屈又迷茫，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想到我是德育主任，但也是一名思政教师啊。我在课堂上教孩子们爱，课堂外却让孩子们感受到怕。如果教育换来的是孩子们心底的畏惧和怨恨，那这样的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决定改变，不是放弃原则，而是换一种方式走进孩子心里。再次面对小航时，我收起了往日的严厉和训斥。我跟他聊为什么校园要有秩序，犯了错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错误背后的责任。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很多次。慢慢的，我发现小航也不是故意捣乱，他只是精力旺盛，无处释放，渴望关注却不懂表达，骨子里还是有一股正义感的。我把值周生的绶带递给了他，让他做纪律监督员。当他站在岗位上提醒同学漫步靠右行的时候，当他体会到被人信任、被人需要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浑身带刺的男孩眼神里的戾气在一点点地褪去，冷漠变成了真诚，叛逆变成了担当。小航的转变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层层涟漪。我开始推翻过去的工作方式，学着慢下来，蹲下来，揉下来。学生犯错，我不再第一时间追责，而是先问缘由，先听心声。学生冲动，我不

0: 再简单批评，而是先接纳情绪，再引导成长。我依旧讲原则，但多了包容；我依旧守规矩，但多了理解；我依旧严管理，但多了心疼。变化藏在点点滴滴里。走在走廊，再也没有孩子看见我就慌忙逃避。下课了，会有小朋友蹦蹦跳跳跑到我身边，叽叽喳喳地分享他的小快乐。受了委屈的孩子愿意主动来找我倾诉。有一次，一个平时腼腆的小女孩塞给我一颗糖，小声地说：“老师，你笑起来真好看。”那一刻我心里暖得一塌糊涂。原来被孩子信任和亲近是这么幸福的事儿啊。孩子们的变化让我对思政课也有了全新的思考。过去我在讲台上输出大道理，以为讲透了就是教好了。现在我明白，思政不是灌输，是引导，不是让孩子记住标准答案，是让他们在真实的感动里长出信仰。我带孩子们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回望烽火岁月，厚植家国情怀。我组织学生参与社区志愿行动，在点滴实践中学会责任与奉献。我为孩子们搭建各类展示自我的平台，鼓励他们心怀热爱，勇敢追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孩子们对我的称呼悄悄变了。他们依然叫我张小斐，不过不是土匪的匪，是电影演员张小斐的匪，因为他们说我与他一样美丽，一样亲切。从匪到匪，一字之变，却是我从教以来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今后我愿继续做孩子们心中那个温暖的张小斐，以温柔育童心，以热爱受教育，一路向阳，静待花开。
1: 女扮男装赴战场，巾帼何须让须眉。现代花木兰郭俊卿以女子之身驰骋疆场，用英勇无畏书写别样芳华。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实验学校石希宁的讲述，一同领略这位巾帼英雄的传奇人生。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石希宁，来自实验学校329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现代花木兰郭俊卿的故事。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整洁肃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把普通的铜制军号，虽然历经战火洗礼早已光泽暗淡，但它却是辽沈战役纪念馆国家一级文物中最特殊的一件，因为它的主人是全国唯一的特等女战斗英雄，被称为现代花木兰的郭俊卿。郭俊卿出生于辽宁省凌源县平谱农家，从小就遭遇了家庭巨变，父亲惨死，妹妹早夭，孤苦伶仃的他只能逃荒流浪，挨饿受冻。抗战胜利后，人民军队挺进东北，15岁的郭俊卿女扮男装，报大2岁年龄，用郭父的名字参军入伍。进入部队后，机灵勤快的他很快担任起了通讯员的工作，并领到了一把光剑可人的军号。在解放战争中，部队发布命令指挥战斗，安排生活，很多情况都依靠军号联络沟通。郭俊卿拿到军

厚厚，苦练丝毫技术，并迅速成长，圆满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不到一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郭俊卿接到紧急任务，要把加急公文送到30公里外的部队。他快马加鞭，狂奔半宿，成功送达。返回的途中，战马累死路旁，他毅然扛起马鞍，顶风冒雪，徒步归来。1948年5月，平泉战斗中，面对数倍于己且配备着火箭筒、重机枪等先进装备的敌人，他毫不畏惧，在宣号声响起后奋勇当先冲上山梁，并带领战友们和凶残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最终将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山头。从通讯员到班长，从连队文书到副指导员，这把军号一次又一次见证着郭俊卿和战友们英勇无畏、屡立战功。5年里，他与战友们朝夕相处，但从不脱衣睡觉，也不一起如厕洗澡，精心巧妙地掩饰自己的木兰身份，长期趴冰卧雪，南征北战。郭俊卿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疾病，然而他却默默地忍受着病痛，在战斗中更加勇敢，更加顽强，凭着坚定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他立下了特登功一次、大功三次、小功四次，并荣获毛泽东奖章、勇敢奖章和模范奖章各一枚。直到1950年5月，他因病重住进医院，战友们才得知这位战功赫赫的英雄竟是女儿身。1950年9月，在全国战斗英模代表大会上，郭俊卿被中央军委授予全国特等女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主席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赞许地说，巾帼不让须眉，是一位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70多年过去了，郭俊卿所使用过的军号早已锈迹斑驳，但他依然每天在辽盛山纪念馆的展厅里向观众诉说着这位现代花木兰的传奇故事。郭俊卿女扮男装跟党走，舍生忘死勇向前的光辉事迹，被我们后人树立起崇高而朴实无华的榜样。他和他军号所奏响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每一位中国女性、每一位中国人奋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最响亮的号角。

0: 为规范校园低空飞行秩序，护航新学期平安，锦州市公安局无人机管理专班走进驻锦高校，开展无人机安全普法宣传，引导新生从入学之初树立合法飞行意识。活动期间，民警在校园迎新点、食堂门口、运动场、社团招新区设置宣传点位，向新生辅导员及社团骨干发放低空飞行安全宣传资料。结合本地查处的无人机黑飞案例，民警通俗易懂地讲解无人机实名登记、飞行报备、空域管控等相关规定。针对喜爱航拍、航模的学生群体，民警现场答疑解惑，纠正常见认知误区。不少同学认为，小型无人机在校内随意拍摄，起降无需报备，民警现场明确提醒，轻型无人机同样需要依规备案，校园航拍必须提前核查空域，完成报备，杜绝违规飞行。不少新生现场扫码，主动完善个人无人机设备登记信息。下一步，锦州公安将持续走进各大高校，常态化开展低空安全普法宣传，引导青年学子文明飞行、合规飞行。通过警校共建共治，持续净化辖区低空环境，守护城市空域安全稳定。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

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给你把表叫叫准。
1: 爷爷的老习惯了。
2: 你好，
3: 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标了，给关照一下。
0: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0: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0: 爸，
1: 嗯，
0: 郭炳聪那儿有钱。我跟炳聪吧，打小就认识，他喜欢我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反正我早晚也得嫁人。
1: 那你喜欢他吗？
0: 你这喜欢不喜欢的，慢慢培养呗。那您跟我妈那老一辈的人，不也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关键是，我不想欠人家严家父子什么的，咱该还的就得还。行了，爸，您就甭操心了，我先把这几篓酱菜给亲芳居送回去。
2: 保盛园2000斤白面850块，
1: 2000斤白面850块。
2: 张家口松旺家2道煤撇蓝3000斤80块，
1: 3000斤撇了80块。
2: 把是赵三宝家的紫皮大六瓣200斤。
3: 行了行了行了，唱大账的流水支出就算了。
4: 老爷，那个卖帽子那3000块。就全吃完了。
5: 是啊，老爷，这每天柜上的账都支干净了，这作坊里打趴的伙计2天都没吃肉。
3: 这是大事儿。这么着，跟伙房说，先买两块大油，炼点油给大伙熬熬豆腐，是不是肚子里没油水啊，拉倒肯定松绳。顺便跟大伙说一声，道声辛苦。
5: 得嘞。
6: 来，放这儿，放这儿。二啊，麻溜的啊，把后面的都拿过来，全码这儿啊。
5: 姑娘，有事儿啊？
0: 哦，这几篓酱菜是您店里的伙计送到我家的，我不要了，给您送回来。
5: 这可是我们东家的一点心意啊，您不能不领情啊。
7: 您是？
5: 啊，我是作坊里的酱菜把式。前两天您跟于老爷子上后边找我们东家，我们东家让您给惊着了，裤衩要掉酱缸里了，您忘了？
7: 是。哦，那可是这个。
5: 哦，是不是您吃着不对口啊？那没事，来，我给您啊再弄2篓啊，挑下您爱吃的啊。
7: 真的不用，真的不用，谢谢您了，也谢谢你们东家，这个我就不要了。
5: 你干嘛那么客气呀？啊，姑娘，你好哪口？姜芽甘露，黑菜、辣白菜、八宝菜，要不您尝尝我们这酱黄瓜，那脆香劲儿，整个四九城它没一家能酱得过我们沁芳居。

0: 不好了，军爷，军爷能来了！
1: 慌什么？慌什么？这是北平城，又不是乱葬岗子。
0: 军爷怎么了？谁敢动咱们家一桌咸菜？有地儿说理去。
1: 慌什么？行，九爷。

0: 呦，
1: 那什么，太太还没睡呢，我去瞧瞧去。
2: 不用了，秀妈，太太那会儿都弄踏实了，您不用去了。黑子哥，有什么话你就直截了当的说，我什么事儿都不瞒着秀妈。
3: 我就问你一句，宝凤，是不是老爷逼着你嫁给他的？
2: 你觉得这种事儿能是逼的吗？

0: 老爷是那号人吗？就算他逼我了又怎么着？我卖给严家了，是严家的家奴，是使唤丫头，人家想怎么着我是人家老爷和太太说了算的。再者说，我没什么不乐意的，这是我宝凤熬出头的机会，就算将来过不到一块离了婚，我也落个自由身。自由身的人想干就干，不想干抬屁股就走，咱们不一样的。
1: 振生啊，真是难为你了。
2: 所以说呀，爹，我不能拧着翠青，我得顺着她来。跟宝凤这婚呢，我可以结，洞房不能结，你老别怪我。
3: 那你这是结的什么婚呢？不是瞎掰吗？
2: 您跟翠青谁干什么事儿跟我商量过呀？都是一拍脑袋瓜的，你们自个儿就给定了。行，我不说了。咱宝凤怎么办？人家孩子不可怜吗？
3: 他可怜什么呀？他是自愿的呀，没有人生拉硬拽着让他给你当媳妇儿。
4: 要不这么着吧，
3: 你跟他过两天试试。
2: 您说什么呢，爹？
3: 怎么了？
2: 想孙子想瞎了心了吧？你这有事了吧？这个，
3: 你看。
5: 行了，快回去！哎呀，你别，这都多晚了！你别推我呀！
6: 你说眼瞅就成两口子了，你还推我干嘛呀？整得这么生分？
5: 这不是生分，这就不行。快走！
2: 停车！
6: 我想你。
5: 想什么想啊？无论如何，我今天也不能让你在这留宿。这让别人瞧见了，我成什么了？
6: 你说成什么了？过两天你就成我媳妇了，谁还能说什么闲话呀？真是。
2: 哎，那什么，这么的。
5: 说了不行就不行，怎么回事？郭炳聪，
7: 这是干嘛？
6: 谁呀？这是哟，亲爹呀，不是不回自己家去跑这喝了，跑这儿耍酒疯来了。
2: 我怕穆姑娘吃亏。
6: 吃亏？不是，亲爹，您也老大不小的了，这深更半夜的跑一姑娘家这儿合适吗？不是，您不是图他点什么吧？
5: 郭炳聪，瞎说什么呢？你家严老板是有家室的人，人家能图我什么呀？再说了，他又不是那种人。
6: 哼，我还真不推信他。
2: 炳聪，咱们说起来，这以后就跟穆姑娘沾亲了。穆小姐说的对，我不是那号人啊。我今儿来呢，我。就是想问问，二位要成亲了，我能帮着点什么忙？
6: 帮忙啊！这要说帮忙，那我现在最缺钱了。那头几天春花不听我的呀，啊，生把这1000块大洋还给您了。我说这是亲爹给的份子钱呀，他不要，他说不能欠了您这情。您说这钱和情怎么扯到一块儿去了？
2: 钱是钱，情是情，不搭嘎。
6: 哎，您还真说错了，亲爹。他还真就大干了。这有了情吧，没钱不成；这有了钱呢，又不能硬闯上情。哎，反正没钱呀，什么都不是。你说这有钱的男的吧，他娶个10房8房的姨太太，可这姨太太们到底跟他有没有情呢？这就不好说了。嗨，说白了，这男的呀，就是个色啊，尝上鲜儿啊，他就没个够。不过这个良家女子可不上这个当啊。
2: 穆姑娘，我不像郭少爷说那么恶心，您扫听一下，我没娶过半房姨太太，没干过任何招猫逗狗的下作事儿。我爹跟您寻这门亲，完全就是怕余家断了香火。
5: 严先生，这些重复过的车轱辘话您就不必再说了。
6: 啊，那什么，春花，咱回去，不听一醉鬼在胡咧。
2: 话没说完呢，拉拉扯扯的。
6: 哎，不是，老东西，你疯了？不是，你要干什么呀？啊，不是，你管他是不是有点宽了？信不信我给你断了这门亲呢？
2: 那就断。
5: 哎，我快走，松手。哎，你干嘛呀，郭炳聪？严先生喝多了。
2: 我没喝多，我也没胡咧咧，我就是要说。
6: 成，妈，今天的话。

0: 头子不是我挑起来的吗？说啊，由着您说，行了吗，青天？说。
1: 穆小姐，我真是且小过继给我舅舅才成的严家宗亲，现在我哥走了，我爹那边就剩我这么一个儿子了。论老理说，他是想给我单立一正房，顶门立户的正房，明媒正娶八抬大轿的正房。
2: 这些我都知道了，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没什么，没胖的意思。吴小姐，您别误会我。得嘞，两位，得嘞，两位，百年好合，在喜宴上见。 我言志时要娶的正房，也得是我喜欢的姑娘。

0: 老爷，有人找您。
1: 谁？谁找？
0: 就是上回来过咱店里那位小姐。
1: 春花姑娘，进屋喝口水吧。
2: 不用客气了，现在的我也便进去了。
1: 我这没德行，昨晚上没冒犯您吧？
2: 没事儿，喝了酒的人难免都会吐出真言的，不碍的。我来见您，是想跟您说，我已经应了秉村要嫁给他，这事不能反悔。
1: 哦，好，好，好，好，我跟秉村的父亲呢是朋友。也是亲家，都是腌咸菜的啊。秉聪这孩子挺好的，挺好，挺好，年纪轻轻，哎，相貌堂堂。
2: 我跟他是发小，他从小一直就喜欢我。嗨，我就想说啊，我跟您之间是不可能在一起了。
1: 啊，不会那么想。不敢有这奢望，
2: 这也不是什么奢望。原来是我吧，一直没弄明白您跟于老爷子之间的父子关系。这不，现在您又有太太，又有儿子，又有孙子了。
1: 是是是，也不能说耽误您的前程，是吧？
2: 什么话呀！我又不傻，我看得出来您对我什么心思。就算我跟您没这缘分吧，就此打住了。您以后也别再去我家了。
1: 不会的，您放心，昨儿个肯定是最后一回。您放心，
2: 那您保重吧。

0: 滚滚滚滚滚麻管，
1: 滚滚滚滚滚麻管，
0: 管儿里装满了紫皮儿酸，
1: 管儿里装满了紫皮儿酸，
0: 管儿里装满了紫皮儿酸，
1: 管儿里装满了紫皮儿酸，
0: 酸臭一个劲儿的往外窜，
1: 酸臭一个劲儿的往外窜，
0: 酸臭一个劲儿的往外窜，
1: 酸臭一个劲儿的往外窜。
0: 火锅涮肉它为伴呐，
1: 火锅涮肉它为伴，
2: 孔叔伯，
0: 火锅涮肉它为伴。
2: 孔叔伯，哎，对了，孔叔伯，您听说了吗？郭炳聪那家酱菜园子又要转手了。
3: 啊，是吗？哎，好啊。
0: 没一个懂行的，转手转脚的都是瞎掰的。
2: 孔叔伯，如果有一天啊，我开个自个儿的酱菜园子，您入个股怎么样？
3: 怎么？你想跟沁芳居唱对台戏啊？你别忘了，咱们东家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啊！
2: 老爷对我有恩，那是不假，可他毕竟不是我老子。再说了，北平200多家酱菜园子，谁和谁唱对台戏了？不照样都挣钱吗？
3: 200多家是不假啊，可除了六必居和桂新斋以外，没几家能跟咱们沁芳居比的。说起来，人人都有腌咸菜，但这味儿可差远了。
2: 冲您这话，我开酱菜园子第一个就拽上您。
3: 拽上我干嘛呀？
2: 我让您见天的养大爷。哎，您什么活都不用亲自上手，只管吆喝就成，一分钱不用出，我算您入我的股。
3: 说话呀，
2: 难不成你想当一辈子酱菜马是吧？
3: 小黑子，我没你那么高的心气儿，还真让你说着了。我这人啊，就是一辈子当酱菜把式的命，别的不会干。我是不遇明君不效力，不见高僧不磕头。严老板待我不薄，我不能不念他的好。这就叫德，你知道吗？
2: 什么德不德的呀？我不管那一套。
3: 哎，你老带那玩意儿让我搂搂。啊，还是牛皮做的绳儿，这结实，这丢不了。
2: 我打小带他的时候就是这皮绳儿，五几俩钱一破玩意儿。
3: 那我问你，当年这拍花子为什么没把他给眯了？
2: 这不值钱啊，拍花子瞅不上啊，他眯他干嘛呀？
3: 错。
2: 那您说说，
3: 他再不值钱，一块大洋总有吧？半袋洋面的钱他们干嘛不要啊？他们是想积点洋德，不想把事儿做绝了。拍花子卖孩子，他妈缺了大德的死罪。但是他们知道，你长大了，模样变了，但你身上这块貔貅它不会变。兴许哪天你们老家在哪儿遇上你，哎，你这块貔貅，就是你爹娘认亲的证物。黑子，连拍花子心里还有点德呢，咱可不能干那个缺了德的事儿。
2: 是这么个理儿。
4: 俗话说得好啊，吃不完的大米白面，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几位，你看这儿，
5: 你快来瞅瞅。来呀，
4: 这是素软缎
5: 啊，
4: 花软缎
5: 啊，
4: 织锦缎，还有杭州的特产古香缎，都是做旗袍上等的好料子。
5: 哎，春花，这料子好，嘿，真滑溜。
6: 是
4: 还软和呢，做得了一上一上身，您猜怎么着？
5: 嗯，
4: 您都舍不得脱下来了。
5: 哎，
4: 那叫一个舒坦啊，又吸汗又透气儿。
5: 哎呦喂，我都看花眼了，我都。
6: 这俗话说，人是衣裳，马是鞍。我跟你说，我闺女出门子，那就得

0: 扮得漂漂亮亮的。
1: 没错没错，
0: 咱不着急，咱慢慢挑啊。
1: 我觉得这个亮，这好。
0: 好好好好。
2: 慢着点啊！
3: 严先生、严太太好。嗯。
4: 老爷。
5: 太太。哎，熊妈啊，掺着点宝凤。今儿个宝凤才是严家和宝家压轴的头牌呢。哎，
6: 我用不着了，熊妈，你去张太太吧。
4: 别，宝家聘闺女，这活得我来呀。
6: 我用不着。
4: 这嗓子呀，你这人怎么像样啊？
6: 哟，您这会儿知道要面子了，走，干嘛去？要不你来？
4: 行。
6: 恩的是情，还的是义，这些年我没白疼宝凤这闺女，是吧，振生？
7: 听说了，是不是都是你的？
1: 这个也给我扯六扯二的，
8: 扯宽着点啊。
0: 好嘞，您请好吧。
9: 哎，秉聪。啊。别做太多了，做一身就行，忒贵了。
8: 你别老想着给我省钱，一辈子就这一回，只你高兴怎么都行啊。
0: 严先生、严太太，您几位里边请。
8: 哟，亲娘。哟呵，亲爹也来了。
10: 穆老爷子您好。
8: 青娘，您二位这是选料子来了。
11: 嗨，我们姑母俩好衣服穿不完，买不买的不打紧。这不是宝凤要出门子吗？我和你亲爹一个代表娘家，一个代表婆家，给宝凤置办嫁妆。哎，你今天这是？
8: 我呀，
12: 太太，这不人郭少爷说话也要成亲了吗？
8: 是，还得过些日子。哎，不过也快，等不了几天了。这黄道吉日他不得选吗？咱不能说姐就是姐，不是？嗯，
11: 那这姑娘是哪家的千金啊？
8: 您问的她呀？嘿，
11: 我不问她，那戏出里的丫鬟小姐的我还用问？
8: 也是，来那儿。
13: 乖太太的话，在下寒门小户的女子，撑不起什么千金万贵的，让太太您见笑了。
11: 您客气，秉聪啊。是我孙子的舅舅，
6: 外姓的亲戚。早是听说他要结婚的，闹了有些日子。说那姑娘叫……
7: 今儿瑞不祥人太多了，咱改名吧。啊，来，秀妈，搀太太回去了。哎，
11: 你先等等。
7: 抢人太多，人一多我就不愿待着，你回去啊。
6: 这火没上房，贼没上梁的，着什么急呀？
7: 咱也不着急呀，对不对？这不是现上轿现扎耳朵眼的事儿啊！赶明啊，走吧。
6: 今天咱是碰上两个年轻人了吗？咱看看他们挑料子的眼光，咱也赶赶时髦，凑个热闹，好给宝凤挑两块好的料子。振生，坐呀。
1: 啊，来，请您
11: 来，宝凤，上我身边来坐下。
12: 啊，

0: 新郎官给新娘子亲自选料子做嫁衣，你可够时髦的，秉聪。我出门子那会儿，可就没这好福气喽。新郎官，我连影都没见着。哎呦，心里这个憋屈哟，现在想起来都肝颤，就怕从那洞房里头窜出一大马猴来。
1: 行了行了，陈芝麻烂谷子，你翻他干什么呀？
2: 亲娘啊，这时髦呢我不敢当，自由恋爱倒是真的。
3: 您当初和亲爹成亲那会儿啊，实行的是包办，可现如今都什么年月了，是不？不过呢，还有人走那老路，我都不好意思说。
4: 郭少爷，您今儿干嘛来的？就麻利的干嘛？甭这儿没事找事儿啊！我不想扫我自个儿的兴，也不想扫您郭少爷的兴，不是？
3: 得嘞，那我就麻。

0: 往那儿挑料子啊。哼，
1: 振少，你跟人比葱学学，让宝凤高兴高兴。
2: 你瞧你这驴脸呱嗒的，回头说让宝凤和宝祥心里都不痛快啊。说话，宝凤就是你的人了。
0: 哟，亲爹要娶宝凤当姨太太呀。
3: 郭炳聪，你说话积点口德，别这撒着欢的胡沁行吗？
0: 哎呦，我怎么撒着欢的胡沁了，还积口德？你可真够逗的。头几天黑去，亲爹还亲口跟我说呢嘛，没娶过半房姨太太，今儿倒好，娶了个整个的。葱花啊，看见没有啊，常言道这嘴比心快，你看我亲爹他这个心呐，都让嘴给蒙住了。
1: 什么什么什么？春花，你是在叫他呢吗？
0: 是啊，青娘，就是他呀，穆春花。
2: 早有耳闻，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都有老红的那一天。
1: 太太说的是，除了神仙，谁也回不到当年去了。
2: 炳聪，啊，你刚才说头几天黑去，你在哪儿看见你亲爹了？
4: 青青啊，嗯，这个我铺子里还有事儿，
5: 你们先聊着，我先回去了。
1: 振生，你着什么急啊？
2: 铺子里头有小黑子他们张罗着呢，你瞎操什么心？
1: 坐下。
2: 你瞧，坐下吧。我刚说哪儿了？
0: 哦，那个，您问我在哪儿碰见的庆爹。这头几天黑家呢，庆爹到穆家给我们道喜去了。这个，我和春花吧，也没怎么好好招待他，是吧？
2: 庆爹向穆家给你们道喜，我怎么不知道啊？
1: 爸，让他们先聊着，咱先走，改日再来。
6: 哎呀，是我听着像打罗圈架，这得听着够闹心的。爷爷告辞，
0: 哎，慢着慢着，穆大爷，淑花，我这还没说完话呢，等说完话再走啊。
1: 秉聪，婚嫁是百家常。郭衍两家的事儿跟我们穆家没多大关系，我们呀也不想耽误各位聊天，回见吧。
0: 春花，我亲爹对你可没安什么好心呢。
3: 郭炳聪，我看你是没完了是吧？
0: 我怎么玩啊你？
7: 那陆宝峰，
3: 咱们先挑料子去啊，挑料子去。来，
1: 挑料子着什么急呀？
2: 穆老先生，穆小姐，您二位也别急着回家，听听郭少爷说什么。您二位也不会跳块肉。您就自当听书了。再说了，从秉聪这儿论，咱们还亲戚里道呢，不是？
6: 这叫什么？听书，听书。
0: 得，亲娘，既然都是一家人，我也不怕丢不丢人、现不现眼了啊！亲爹三番五次的往穆家跑，您说他想干什么？我不说。大家伙心里也都清楚。
2: 振生啊，这是怎么回事情啊？你三番五次的往穆家跑，你干什么去了？
4: 翠青啊，是这么档的事儿，拢共去了一回半，还有半回没进去门，在院门口说了几句话，这就走了。你问这，
2: 那你这一回上他们家去干嘛去了？说话呀！
4: 不是翠青，我能干什么？人家一良家妇女，我能干什么呀？我
2: 她是良家妇女，恐怕她不像你说的那么清白吧？
6: 尹太太，你说话可不能这么胡说八道啊！
1: 穆老爷子，您看看您这宝贝闺女，她那小模样长得连我都惊着了。您说这男的他能扛得住吗？
4: 就是翠青。别瞎说，可别瞎说，人家好人家闺女，好人家闺女啊！
2: 别解释了啊，越描越黑。
0: 不是，庆爹，您不是真想干？

0: 干什么吧？啊，您这色迷心窍的，您惦记给我戴绿帽子是不是？
1: 李聪，你等着。翠青啊，你说我能干什么？退一万步说，就算我干了什么，我一老爷们也不打紧的，对不对？有一万个不是，他也是我的不是，咱不能毁了人家好人家姑娘的名节，是吧？
2: 袁先生，我的名节跟您扯不上边吧？
1: 不是，行，我也得罪您了，我说走嘴了，我
2: 走了嘴了。兔木落地儿，他也是个钉呢，他也能伤人。
3: 都给我住嘴！狗咬狗的破事儿，还好意思上这儿来揭伤疤了？老凤，走。
4: 今天出门的时候没看黄历，撞见鬼了，这是。
1: 翠青，翠青，
4: 真生，还真没看出来你肚子里这些个花花肠子。这账，等我回家跟你算。
1: 翠青，我上人家还钱去了，什么事儿也没有啊。
0: 哎，青爹，您不说钱的事儿我还给忘了。头些日子春花把这1000块大洋给您还回去了吧，您可不能昧了良心呐。
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2: 郭炳聪，你才真的是昧良心呢。
0: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你？
2: 春花，你也不想想，他郭炳聪出门就一条裤子的主，他打哪儿弄的那么老些个钱？
0: 你管我打哪儿弄的钱呢？
5: 住嘴吧，宝凤，咱回家啊。
2: 什么熊啊，老爷太太春花妹妹，要是没有沁芳居祖传的那个六品顶戴，他郭炳聪就是下辈子也娶不上媳妇儿。
6: 哎，你
4: 郭炳聪，
6: 你不是跟我说你妈给了你一个老物件吗？
2: 啊，他母亲，他连他妹妹手上那镯子都敢抢，他有什么老物件啊？听他吹吧！
0: 哎，你一臭丫头片子，你是不是找
2: 宰家？
1: 你李聪，我那顶戴是不是你动的手脚？
0: 哎，青爹，没有的事儿啊！哎，您不能听一下人在这胡说八道，咱们可是沾亲带故的一家人，对不对？我妹妹可是您儿媳妇。
3: 郭炳聪，你这臭穷酸的，别拿你妹妹在这说事儿。
4: 宝凤，怎么回事？说。
0: 行，你说，能说出什么来？这。
2: 那天，我和我哥还有秀妈到郭炳聪租的那个小院去帮喜儿。
1: 王老板，王老板，有话咱慢慢说。
7: 啊，咱别骂人。
1: 哼，骂人？我今儿没动刀就算不错。
0: 正该跟我动刀的是我亲爹严振生，知道吗？
8: 还轮不着你跟我这耍横呢。
1: 少跟我来这套！您说我冤不冤呐？
8: 您冤，您冤。
1: 怎么样，
8: 木子爷？
0: 这大头都让您和吴长官给赚了，
8: 我还冤呢。谁都知道，
0: 严振生那顶戴就属上头那颗珠子最值钱，对吧？那没我拿身子挡着，你们想换了那颗珠子，
8: 老了门儿也没有啊！
0: 什么你？
1: 小声，小点，
8: 别让人听见
1: 啊！
9: 这儿，我出50块，何大少爷，你也出50块，这总行了吧？
3: 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
8: 打得好！
3: 穆老爷子，您没走对了吧？这可比听书出的彩大多了去了。
6: 郭炳聪，我真是万万没想到啊，你居然能干出这么卑鄙的事儿，你太丢人了！
0: 春花啊，我是想跟你成亲。可你看我现在穷的又没钱又没房，不过我是真心想跟你白头到老啊！我
10: 人穷志短，不害臊啊！
1: 就是啊，春花姑娘，这种人怎么配得上您呢？
4: 他配谁不配谁的，跟你没关系吧？
1: 我没说我自个儿。
10: 我看严先生这个人还行。
6: 爸，您说什么呢？
10: 我是说，这1000块钱。啊，转来转去，最后又转回严先生这儿来了，这叫什么？烙饼卷手指头，自个儿吃自个儿。哎，炳聪啊，你就把你这诓骗的那个钱你还给严先生。
6: 对，郭炳聪，我告诉你啊，这钱你必须还。
0: 春儿，我错了还不行啊？
10: 错了，你猪狗都不如，把钱还回来。
0: 穆大爷，我还指着这跟春花成亲呢。
10: 你要娶我的闺女，你甭想，除非我死了。走，闺女，
11: 咱们回去。啊，我找那个于大兄弟，谈谈你跟那个严先生的事儿。哼，
10: 不当妾不做小，啊，明媒正。

0: 举顶门立户，我看这好，还是他爹说的靠谱。
1: 这罗圈架怎么又打回来了？
2: 爸，您没瞧见，人严先生今儿要娶的是谁吗？
0: 我还没老糊涂，你问问严先生，他到底想娶谁？

0: 谁不想嫁个好人呢？其实这个底我早就该撂了。打比方说，春花，你要真嫁给了郭秉聪，你的前程给毁了不说，我也免不了要熬他一辈子。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严家吃亏，也不能看着你一直被蒙在鼓里。嫁给这么个脏心烂肺的男人，甭说什么夫妻情分，他就是把你卖了，你还帮着他数钱呢。到了，毁的可是春花妹妹的后半生。
1: 好，凤儿，这事儿得办。
2: 对，
1: 啊，
3: 瞧见没有？这才是我们厚道人该办的事。
4: 谢谢，我的好姐姐。
0: 得亏你那天让我去帮喜儿了。

0: 沁芳居的严振生拆他店里的冯大福，把欠您的2000块全都还回来了。
1: 嗯，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一个腌咸菜的，挣点钱也不易。
0: 卑职明白。
2: 那颗珠子价值10000块钱。
3: 吴长官，您这手玩得漂亮啊，身不动，膀不摇，两头吃。
4: 待会儿吧。这给你脸，你还不兜着点？
3: 哎，没我们长官抖这个团儿，你吃个屁呀！啊，你说你……
1: 嘿嘿嘿，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跟老百姓别张牙舞爪的，先下去。
3: 是。
2: 我呢，这回是玩现了，也没人给我兜着。我现在在亲戚面前，我连头都抬不起来。
5: 那不是当初你不愿意拿那50块吗？还不怨你自己个儿啊？
2: 成，该找我就是倒霉催的啊！你们就该着吃香的喝辣的，是不是？
1: 郭大少爷，你回去呀，认个错，服个软儿啊，这将来日子还长着呢，不怕没机会。哼，啊，行了，喝了这杯吧，都在酒里了，明白吧？
0: 吴长官，三爷求见。
1: 你让他进来吧。
0: 进来吧。
6: 哎，嘿嘿嘿。小的臭三儿给吴长官您请安。
7: 二位，咱们今儿个就先到这儿吧。
6: 好嘞。吴长官，以后有什么差遣，您尽管吩咐，别客气。
2: 哎哎哎，不是，我这还没动筷子呢。
6: 就你那点起子，还说什么吃过见？赶快走吧，赶快走吧。
1: 咱改日再聚，啊？没吃饱是吧？张副官
0: 到，
1: 吩咐后头给郭大少爷下碗肉丝面。
0: 是。
2: 行了，客随主便，客随主便。
1: 三儿啊，
8: 哎，不行啊，
1: 现在生意还好吗？
8: 4条胡同的茅房，600壶的水，管上管下的买卖，托您的福，我混得还行。
1: 小兔崽子，一口甜水井600户吃，几百户的茅房都归你掏。五方桥那片儿，你称大王了吧？日进斗金，这还叫混？啊，蒙鬼呢？
8: 小大哥，您说的，我那几个。

0: 这子儿跟你比，那还叫钱啊？
1: 你跟我能比吗？老子打日本，出生入死，抛家舍业，我就没打算活着回来，图的不是荣华富贵。
0: 兄弟口误，兄弟口误。
1: 记着，这人呢不能太贪啊！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坐，
0: 哎，得嘞。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再来。
1: 成了，你就用这个吧。一个淘的份子，你还嫌别人脏呢？
0: 这，好的。哎呀，大哥，敬您一个。好的，大哥，您吩咐的事儿我都办妥了，您放心吧。
1: 你呢，别欺人太甚。差不多就得了，有什么难让穆家人找政府。
0: 您放心，我肯定不会出太大的动静。哎，对了，大哥，那罗马市路南的那几条胡同茅房现如今还在那大汉奸马德利那霸占着呢。
1: 兄弟，子女给我把穆家妇女伺候好了，玛格丽的那点茅房迟早是你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政府早晚要跟这个大汉奸清算他的滔天罪行。
0: 哎，对了，对，大哥，这是向南街15号的房契，一点小意思，前廊后厦两进四合院，
1: 怎么个意思啊？行贿，公私分明，这我可不敢要。再者说了，无功不受禄。
0: 您是我大哥，您要推辞的话，不打小弟的脸吗？再者说了，我臭三儿以后还不得仰仗您呢？啊，您得多多关照啊。
1: 下不为例啊！
0: 哎，得嘞，大哥，
2: 这买卖啊，没上赶的，这婚姻呢，更不是上嘴皮碰下嘴皮那么随便的事儿。
3: 我告诉你啊，人家宝凤这回是自己主动退的婚啊。
2: 这不退也不成啊，这老爷的心思都在穆春花身上呢。
3: 也就你这么想。
4: 黑子哥，你老说这种话，可就让太太听见又是娄子。
2: 这本来就是。昨儿那于老爷子来找老爷，他们在作坊里边嘀嘀咕咕的，我就听了那么一耳朵。这老爷正托他爹上穆家提亲呢。我可不会编排入的啊。
4: 哎，你说，这东家怎么不亲自去找穆春花去了？
5: 说的轻巧，哪那么简单啊？这一呢，东家惧内怕老婆；二，大户人家提亲哪有自己个儿上门的呀？三，东家就算你笑什么呀？这三啊，就算是东家喜欢穆春花，他得顾点面子不是？他跟年轻人不一样嘛。一，
6: 你们瞧啊，这陆山歇了虎的撩门帘儿，他时常都露那么一小手。别看咱没文化，能说出个一二三四五来啊！
4: 你还真当我不识数啊？
6: 哎呦，要是没有追福祥那档子事儿啊，咱凤姑娘就是于家的儿媳妇儿。哎呀，可我得说啊，宝凤真不错，忒举气了。我给你挑大拇哥。
2: 这落了牌的凤凰不如鸡。凤凰它羽毛是漂亮，可惜了，掉光了。
7: 没了毛的凤凰，它也还是凤凰。鸡窝里容不下它，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哎呦，要是没有瑞福祥那档子事儿啊，咱凤姑娘就是于家的儿媳妇儿。哎呀，可我得说啊，宝凤真不错，忒局气了。我给你挑大拇哥，就你在瑞福祥说的那句，谁不想嫁个好人家，差点把我眼泪说下来。道理人家都懂，还能不为一己私利？人家这干的是一件积德行善的事儿。
1: 这落了牌的凤凰不如鸡，凤凰它羽毛是漂亮，可惜了，掉光了。
2: 没了毛的凤凰它也还是凤凰，鸡窝里容不下它。
1: 赶明儿我拿金砖垒个鸡窝。
2: 你就是拿翡翠抠出一山洞来，它也还是鸡窝。
3: 郭秉聪干了对不起严家的事儿，我本可以装糊涂不言语。背西梧桐树，没了退身步，我可不能给旁人留话瓣儿。
0: 哎呦，宝贝儿，少奶奶，您来了。哎，
4: 贺年呢？
5: 贺年在里屋睡呢。哦，
6: 福四哥，嗯，给我也拿份针线。
4: 你行吗？
5: 我们郭家也是开酱菜园子的。打小我就跟我妈学会缝酱菜口袋了。
4: 好。
5: 宝凤姐，您接着刚才话茬说吧。这我哥，他又干了什么对不起严家的事儿？
6: 少奶奶，
5: 您的这位哥哥呀。
1: 宝凤，闲谈莫论人是非。
2: 谁人不闲谈？又有几人闲谈不论人非？是非不论，又怎么能知道谁是谁非？
1: 我是说，你别当着别人妹妹的面说别人亲哥不好吗？
2: 少奶奶的哥哥要是个好人，今儿我跟老爷也该成亲了。
3: 郭秉聪娶了穆春花，我和我这姐们两头谁也不耽误。到头来吃亏的是我那姐们吧？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往火坑里跳。
5: 宝凤姐，我哥他到底干了什么呀？
7: 法官，您不是说杀人不过头点地吗？
8: 从38年抗战到今儿个，国仲，你跟了我小10年了，我是什么人你不了解吗？而且，当着老百姓的面，我能怎么说呀？那话能说那么白吗？该装你还得装一下。嗯，

0: 是，
1: 你呀，派人去打听真着了，这姓严的都欠谁的债，然后把所有的这些债全还了，把债主通通转到我名下来。
0: 不是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老子打了8年日本啊！

0: 您啊也别着急上火了，我咔咔咔我给他做了不完了吗？
1: 你就知道打打杀杀，用用脑子，小小不言的跟他这玩着，这才有劲呢、啊、再者说了，他跟我没有杀父之仇，没有夺妻之恨，我犯得着要人家命吗？
2: 卑职明白。
3: 哎哎呀，这豆汁够味儿。哎哎哎呀，
4: 跟八百辈子没喝过似的，弄这么大动静，也不看看谁熬的。
5: 老乡辛苦啊，这可以啊。这个
6: 给老爷号，这是凤儿弄的。
7: 哟，
6: 他知道您啊喝不惯那王记的，说不够酸不够味儿，特意上七号门外那滚房的生的溜溜的折腾了半宿给您熬得的。
4: 这泔水不发酵啊，猪都不爱吃。我就纳闷了，你说过去这御膳房谁给皇上熬这个？这个臭物这辈子不喝我都不带想的。
5: 嘿，话不能这么说，这惊人三嘴，对吧？虾油卤椒臭泔水，喝不着哭的心都有，对不对？哎，凤儿啊，好吃是好吃啊，咱以后还喝那王记的，老这么着人受不了啊。算了，
8: 我没事的，老爷。寂寞点着了，自他有量，不烧起来就得。小伙慢孤独，
5: 嗨，这馋呐都是惯出来的，对不对啊？你喝了，他不就香香嘴？一会儿的事儿，完之后还全变肥料，浇地了。
4: 别介啊，你还就让他熬吧，他愿意熬，你愿意喝，别到时候你喝不着这口了，再那什么了。
8: 就是的，子老爷您得喜这一口，回头我让粉黄见天给严家送，我不怕大功夫。
5: 别。搭得起功夫，咱搭不起身子骨，对不对？不喝能怎么着呀？不喝我不坠哭死，你不熬不熬也不坠咸死。
4: 老范儿，你该熬熬，人这一辈子什么都得是熬出来的。小伙慢孤独，皇上都爱喝，甭说咱这平头老百姓了。秀妈，收了吧。
8: 哎，
5: 行。
9: 哥，您别那儿渗着了，还不赶紧着？
10: 青天，青娘，
9: 爸妈，我哥今儿个是来向您们赔不是的。
10: 那个，青天青娘，我干了昧心的事儿，我拢共赚了1500块大洋，有1000块大洋，春花已经先给了青爹了，剩下的我租房子、邮家具花了点儿。还剩下483块全在那儿呢，我一块都没留。那什么，我希望青爹青娘您能原谅我，把我留在严家，我干什么都行。
4: 你能干什么呀？
9: 妈，我哥的意思是他想留在严家干活，偿还他欠下的钱。
4: 我就知道那钱让贼偷了，咱家不缺劳力，你赶紧滚吧。
10: 贺年呀、啊，你舅爷没家也没地儿去，哪么给你爷爷奶奶劈个柴烧个水什么的呢？
4: 别拿孩子说事儿。赶明儿个你要跟你妹妹见面，让陆山传个话，你们上胡同里说去。以后出去也别说你跟严家是亲戚，给我们丢人现眼，还不赶紧滚！
9: 妈，你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4: 有一回他就有100回，我就不相信他。我让你认他这个哥，就算给你面子了，别不知好歹。
9: 妈，
10: 别话，你爹妈都没了，得好你嫁了个好人家，我们哥都养不起你。你和孩子好好过日子，好好孝敬公婆。
5: 哎，等住，拿去、啊。
4: 振生他就是一个白眼狼。
5: 行了吧，哎呀，说两句就得了，干嘛呀？永芳。坐，说两句话。
11: 哎，说句话不行啊，坐爷。
5: 来，坐。林峰，他是这么说啊，咱说这人啊，过日子，第一没劲道愁，第二条呢，他没有白来的便宜，是这话不是？
10: 对，青爹说的对。
5: 别嫌对啊，子清啊，那咱们就留下啊。别急，话没说完呢啊。留咱可是留下，可有一样。到沁芳居跟着孔师傅从学徒做起，从切撇了字儿啊，到酱缸打耙、立老抽、提新抽，这可一样少不了。说咱干得了，咱一块儿；说干不了， 贺年走到哪儿都是您妈。

0: 生，您到什么时候都是他舅舅，咱绝不勉强。您看这么着行？
1: 我愿意，兄弟，我愿意。
0: 得嘞，那就这么说着。子清啊，那这样吧，饭呢就跟全燕吃，好吧？南道座闲着也是闲的，您别嫌不好，咱就住那儿啊。
1: 谢谢兄弟，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我偿还您。
0: 不至于的呀，哎、
2: 不成，他学徒就得睡大通铺，吃饭也得跟伙计们一块吃。你这
0: 行了，就这么着吧。平花，赶紧着把南道座给你哥石头出来啊，这哥俩见面也方便，是吧？跟孩子见面也方便，对不对？快着呀，甭看你妈，她那嘴就那样，这点主我能做，就这么着啊，行吧？哎，
3: 谢谢爸妈。
0: 行吧，得了，爷们，那咱活动着。
1: 哎，谢谢亲爹，谢谢亲娘。
0: 得，就这么着。
2: 哦，你真是，
0: 说两句得了，你不是该骂也骂了吗？
2: 又是一张嘴。
0: 你看这真不帮忙啊，这不扯吗？来来来。

0: 这皮得去得薄啊，要把这些筋都得去掉啊。
1: 秦松啊，这不是吹的，沁芳居这切菜再论，有这句话呀，沁芳居的撇裂丝根根都像绣花针，沁芳居的白藕片片片都像梅花瓣。
2: 真招您发财，连这话都说跟段子似的。
1: 那怎么发呀？嘴发不了，人叫人连声母语，货叫人点手起来。
3: 哎哎，东北来了，跟我说，聪爷是谁？
2: 别叫聪爷了啊！打今儿起，我是小立本。
1: 儿子，给聪爷拿把刀来。
4: 啥可干不了的。
1: 我说，你还别说，聪爷今儿个就是踏踏实实给您当徒弟来了，您还真得好好教。
3: 东家，不是我驳您面子，这天底下哪哪都二溜子，您除了吃喝以外什么都不会。你瞅那样，啊，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干嘛呢？这，
1: 我说，您赏我个面子，收下这徒弟，您教就试试，成吗？您坐，您坐。我说，李光，直工直令，给孔师傅跪着磕一头，快点。
2: 啊，
1: 啊，啊什么呀？哎，哀家可说的好好的，怎么着到这儿不直不动，不波不转，这可不成啊！这没有爷们儿，我跟你说，哎。
2: 我
1: 你什么呀？你会干什么呀？坑蒙拐骗去？你身子还亮吗？别怂，爷们儿，来！
3: 哎呦喂，你赶紧起来吧！啊，我受不起，你也学不会。
1: 刘峰，小展，

0: 瞧着没，里边也得有好身板，郭大少爷。
1: 你瞧瞧咱沁芳居的东家，看这才叫爷呢。
2: 爷不爷的咱不说，丙聪，头两天那件事儿，咱爷俩接锅去了啊！来，把大褂脱了，上，在孔叔面前露一手。
3: 丙聪，这就不对了啊！要想当爷，先从当孙子开始。来，
1: 是不是东家？像他这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孙子，我真教不了啊！
3: 你别介，孔叔，瞧他，您坐，您坐，来。
4: 要不请您，我先装袋儿吧，我去。
0: 聪爷，这还用练呢？给根骨头，狗都会。
5: 切，有什么难谁啊？这个，庆爹啊，您瞧好您啊。就这，
3: 哎，这才像话呢。
5: 看着。

0: 我说，发他三层皮啊，练成一好将把式。领哥，咱走哪儿不怕没饭吃？
1: 您多费心，没您调教不出来的徒弟。
2: 董家，您太抬举我了，你就试试吧。
3: 先生，
1: 哎，
3: 先生，
1: 哎，
3: 穆春花给回话了。
1: 咱误了说你，误了说你。
3: 忙着忙着，
1: 哎，
4: 哎。
3: 哎，孙老师，你告诉我怎么把撇丝切成那个秀二蛋？
5: 聪爷，你这口还挺正的。孔老师是你叫的吗？尊一声师傅你不会啊？哎，先给孔先生倒三年临沂节的尿盆，你再学吧。
3: 我又不是学倒尿盆来了，我。
6: 你切什么切？接着切。
3: 这孔师傅，你告诉我怎么切？
7: 先切三天。
3: 不就这么切啊？
7: 哎，别把那手指头剁下去啊！
8: 您要的甜甜魔花呀，在那边呢。来，我给你拿。
7: 哎，可是啊，这穆春花啊，她是怕受林翠卿的气。
8: 嗨，分门立户，单独过呗，她见不着面，她给什么气受啊？
7: 你还不知道啊？
8: 啊。
7: 这林翠卿私底下去找过穆春花了，
8: 私底下，谁带他去的？
7: 骆秉聪呗。他让陆山拉着车去的春花他们家。穆春花跟我嚼舌了，说翠卿说的，他最讨厌的女人，就是让人包养的。他说穆春花到我们余家，说好听了，哎是娶，说难听的。就是抱养，你说这话是不是太伤人了？人家穆春花是上过心学堂的人，这他能听得进去吗？他还说呢。
8: 行，还有什么？您都说。
7: 他说你严振生有的是钱，想包谁就包谁，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包个烂板凳。
1: 这女的就是这，我发现，这一旦这嫉妒心上去了，什么她都往出抡哈。不过翠卿这人呐，就是嘴损，其实她心里头不是那么一坏人。
7: 可是她还说了啊，她说这个天底下最不缺的就是女人，走我们家振生提亲的黄花大闺女那是乌泱乌泱的，哎，不管怎么说也轮不到她穆春花。你听听，
1: 这话让人春花确实没法听这个。
7: 所以人家穆春花害怕了。
1: 那您跟我说有什么用啊？我什么意思您不明白吗？
7: 知子莫如父吧。儿啊，我琢磨着，翠卿的意思啊，还是让你把宝凤给娶了。他不想跟春花打连连，也不喜欢他。
1: 他喜欢谁不喜欢谁，他也得我点头不是？
7: 你跟穆春花那点意思啊，爹心里都明白。可是你要把穆春花娶到家，你这两个老婆得和睦不是啊？
1: 是。
7: 那要万一真处不到一块堆儿去，那你这个当丈夫的不得累死啊？我觉得实在不行啊，你跟春花结婚以后就搬到我那儿去住，林翠卿你甭管他，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1: 不是爹，我这还惦记把您搬我那儿住去呢。
7: 你什么意思啊？你快说。
1: 是这样啊，我说要实在不成啊，与其这么两头受罪，不如这婚咱就不结了，不吃劲了，这忒累，累心。
7: 严振生，今儿个你要不结这个婚，我就一头在你们清风军的大堂之上撞死了！
1: 别，爹，你
7: 信不信？
1: 我信，行了，哎呦，老爷子，行，我信，爹，哎呦，我信还不行吗？儿子想辙去，儿子给您想辙去啊！愣着干嘛？给老爷子沏茶去，没看老头这生气呢吗？
9: 哎，好嘞，
1: 一定让您如乐意，爹啊，您如乐意，
7: 你瞧着办吧。
1: 哎。
10: 哎，李子，冲了这样。
11: 得，冲了。

0: 哎，东亮，不是，你上车啊？
1: 陆山，我今儿一人溜达溜达，你先回去。
0: 不是，您去哪儿稳腿啊？上车吧。
1: 兄弟，这么些年，我没拿你当过外人吧？
0: 哎呦喂，老爷，这怎么话说的？你这是？
1: 我是说呀，你说这些日子，咱们严家出这点事儿。
0: 哎呦，知道老爷，您放心，我这嘴啊自带风调，干一行有一行的规矩。可是甭管干什么 ，IK 的，都是那些多嘴和不长眼，这我知道。
1: 不是那意思，兄弟，我是说呀。人争一口气，佛烧一炷香，这唾沫星子真能把人压死。
0: 明白。您今儿去哪儿啊？
1: 你说我们俩呀，这你情我愿的，这婚还真结不成啊。上穆春花他们家，我今儿亲自登门求婚。走。
2: 哎，得嘞。孟老板，我求求您了，行不行啊？您就给掏一下，好不好？
3: 哎呀，那不都翻脸算了吗？您还就那等着啊？
2: 不是我这都一个礼拜都没有掏了，这个味儿啊，都遮眼睛，这进不去人呢，你说怎么办呢？您帮帮忙，我多给您钱还不行吗？
3: 哎呀，大爷，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也知道，你还做不了你那猫空的补。
2: 那我怎么办呢？你说，
3: 那你不吃这碗饭，那什么事不得听三爷的？
2: 你不是您给想想办法好不好？
3: 哎、你这个事儿那是真没法，那是真没法啊！兄弟，我给你出个法，你往后再上磨坊啊，你媳妇儿不有个管磨吗？你上那边上去不就完了吗？
2: 这关毛的锦溪头的太远了，我这么大岁数，你说我这腿脚这多不方便呐！
3: 不方便你不是大姑没法吗？不是。
2: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行不行、啊？
1: 得嘞，这位兄弟，我呀、啊、听了会儿了，这么着，帮帮忙。今儿个呀、啊，先给老头儿把茅坑淘了啊，两块钱，您拿一下。
3: 他妈不慢慢使这个事，现在不能有。
1: 有难处是吧？
3: 难
1: 好办，这钱啊，自当是我跟您借这家伙事儿似的，我们自个儿淘，这成了吧？这个。
2: 杨老板，怎么能劳您大驾呢？
1: 吴大爷，我知道该怎么办啊，您甭操心，甭操心。
2: 我们家吧就没有男丁儿，这都不顶事儿。你看这块儿就一个甜水井，送水的说不给送就不给送啊。这春花还跑那么老远去到井边上打水去了。哎，你看我们这猫错啊，你就不给掏就罢了吧。我就跑到那个锦溪头那关错去，就仨坑啊，他让人都给占了，就蹲那不起来。我跟你说，我急得我都拉裤子了，我都
1: 甭急甭急，我老爷子甭急啊。这么着，咱今儿啊自个儿把茅坑给刨了啊，改天我找人，咱们在院里自个儿打口机井，不完了吗？是吧？来来来，
4: 谁要打井啊？啊？你啊？你在哪儿动土？你不得先问问太岁是谁吗？嗯？
2: 站着坑不拉屎的就你仨。
1: 哟，这位爷，看得出来啊，这片上这茅坑都归您管。
4: 份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井窝子送水也得我点头。
1: 得了，那没得说啊，都是久在街面上混的人，对吧？有什么过得去过不去的，您言一声。
5: 何必呢？
1: 你老人，你姑娘家，何必呢？是吧？您全冲我了啊，咱一回生二回熟。我请哥几个，咱们工作人员喝一杯，咱们谈门道，没有过不去的，怎么样？
4: 我就烦这种盘道套词，我又不缺你那口酒，啊！明告诉你吧，穆家的闲事儿你一边烧着去，别他妈在这瞎掺和。
1: 这位，您在这片跟着谁混？
4: 你还废什么话呀？
6: 三爷，这孙子是欠锤呀、啊，就是三爷。这孙子搁这打号呢，这
1: 甭说那么难听着啊，这毛驴画虎的我见多了，江湖有江湖的规矩，对不对？正格的，你们老大哪辈啊？
4: 我们老大国民党。
0: 老爷，算了，咱惹不起。

0: 行行行，你们老大厉害，啊，我们一小老百姓哪惹得起他呀？有我们老大在那儿戳着，穆家的水以后就甭待我这喝了，穆家的茅房我要不让逃，没人敢沾。哎，
1: 这算了算了啊，咱们忍着，这么
0: 惹不起，行，我们惹不起，好吧，惹不起我们躲得起，这可以吧？啊，
2: 武山，
3: 带我。
0: 去拉二车，把春花姑娘还有穆老爷子先送我父亲那儿。哎，
2: 老爷子
0: 啊，站住！穆家的人哪儿都不能动。哎，我说这位，这就不对了。我们这可认了怂了，怕了您了，还不成？
2: 不成，
0: 不是我说的，是吴有人吴长官说的。吴长官说了，让穆家找政府去。吴长官就是政府。
2: 严老板，算了算了啊，臭三儿，哎，你个下三滥，你们就粪大水坝吗？我这老姑都不要了，我跟你拼了！
4: 别别别，穆老爷子，别别别别别，不对，走走走走，这么点小事不至于，干嘛呀？别玩命！哎哎哎哎，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Thank you.

0: 姓吴的了。
1: 所以说呀，这事跟我有瓜葛瓜藤。
0: 有没有瓜了两码事儿？反正我们不可能了。
1: 打架呢，小姐，说眼前吧。
2: 这孙子敢跟我玩分的玩分，兄弟们拿板砖拍的。
3: 三爷，你他妈太热情了！
2: 别他妈废话，快拿板砖！
1: 啊，对对对对。
4: 这粪霸，这臭三儿呢，有一个半傻不捏的儿子。哎呀，这头几年在胡同里看见春花，就在胡同里边就闹腾啊，回到家就犯疯病，这嘴里边啊，春花长啊，春花短的。这臭三儿呢，就舔着脸到我们家来提亲来了，让春花给他撅出去了。这头一年倒也还好，也没把春花怎么着。可是就这几天就开始折腾我们爷儿俩了。
5: 老哥哥，这号人呢、啊、咱招惹不起。
4: 是这么个理儿啊，可这软硬不吃的主，仗着他们自己个儿有这么一口井，而且还管我们那片的茅房。你说都弄得我们这怎么过呀、啊、幸亏碰上严老板了，他在帮忙我们。在
5: 老哥哥，咱们两家两个孩子的亲事，你有什么打算啊？
4: 哎呀，这头几天吧，春花啊倒也没说什么，可自打见了您老板的太太了，这回来就跟闷葫芦似的。我就这么一个闺女，我对她那是百依百顺。不过这严太太，我也是见着。
1: 不敢乱说，真不敢乱说、啊。
5: 您是担心春花到我们家受气，
2: 对吧？
5: 不能够，我不让他们两个见面，他想打也打不起来。我呀、啊，把这东厢房都收拾好了，他们两个成亲以后，您也搬过来，您把您那两间小屋拎出去，免得你还生那个粪霸臭三儿的嫌弃。
4: 话是这么说呀，可是我总觉得哪儿是这不对劲儿啊。当然了，您儿子没得说，是爷们儿啊，您单给他娶门亲那也都是在理儿。我觉得
5: 林翠卿由我顶着呀，这个你不用担忧啊，只要振生跟春花

0: 的好，那就成。
1: 你看他们俩倒是有情有义，这个成也亲呢，那也没错，这点我心里还是有数的。
0: 哎，这就对了。
1: 但愿是吧？
0: 什么叫但愿呢？本来就是啊。哎，老哥，你可不能把我儿子往歪里想啊！
1: 没，我这条老命都是兄弟你给的，是吧？我说话不靠歪，有句老话说的，丑妻近地儿嫁中宝。
0: 是啊，
1: 你看现在这些阔主们啊，满世界里找那漂亮的黄花闺女，而且没文化的不要，他们自己有文化了，这什么男人呢？这都是，啊，这钱就是男女之情啊。你瞧现在这个些媒人，都打破了脑袋呀，而且这女方都上赶着往前来窜。当然，你儿子一表人才，又是才子，我闺女呢也是模样俊俏，还有点文化。
0: 老哥哥，你绕来绕去的，我怎么有点糊涂了呀？
1: 不是，我是说呢，现在养闺女啊，就说这长得模样太漂亮，那不是福气。这养儿子，啊，家里这钱多的都花不完，那也不一定是乐呵事儿。
0: 您是让那个粪霸给气晕了吧？
2: 老爷子，老爷子，二位老爷子，听陶分子说我们东家让人给花了啊，满脸是血啊。
0: 老哥哥，哎，瞧见了没有？啊，打得头破血流往前窜的是我的儿子。
2: 中华姑娘，
3: 于叔，
2: 这一身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于叔，爸，您二老放心，刚才大夫说了，严先生没太大问题。
4: 哎呀，我刚听说严先生为你被人打破了头。
2: 是啊，听陶分子说血丝呼啦的可渗人了呢。
5: 那只是头部外伤，没有烧到骨头，已经做了处理。好了，拿去交费吧。
3: 哎，谢谢啊，大夫。爸，于叔，你出去说话。哎。爸，于叔，严先生说了，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林翠卿知道。哦，
4: 听姑娘这话茬，你已然跟振生都商量好了。
6: 嘿，穆兄，你不用担心，是福不是祸。
4: 大兄弟，我怎么听这事儿跟你想的不是一码事儿啊？
3: 啊，什么事儿啊？哎，
4: 甭管什么事儿，只要不让翠卿知道就成。
6: 陆山，哎，
4: 跟我去严家，拿点振生用的牙缸子，一字不带。
6: 好，
4: 走。
6: 啊，走了。
3: 爸，咱交费去吧。哎，
2: 陆山，哎，赶紧走。啊，你慢点啊，撒开鸭子啊！哎，赶紧
7: 走。来，站住！
2: 赶紧
7: 给他们拦起来！哎，
2: 陆山，是。你走啊，还得让我求你啊！走！
7: 你们干什么呀？这是爹。
3: 您跟我说说，振生他到底在哪儿呢？
2: 那个，翠卿啊。
7: 您说呀，您让我急死。
4: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振生啊，去咱那进佛手瓜去了。你看你老大不放心的劲儿，你看看你。
7: 我能放心吗，爹？我怎么放心呢？您这偷偷的找着秀妈，拿振生的衣服走。佛手瓜，这月份佛手刚开花啊，爹，得过了白露才结瓜呢。您这编瞎话，您能不编远点啊？
4: 我还真没看出来，你这内当家的对这玩意儿还挺在行啊。
7: 那是。
4: 那什么，那个咱们还走吧，赶紧。
3: 站住！
2: 别。
7: 嫁鸡的懂思辰，嫁狗的懂护院。嫁给腌咸菜的就知道过了秋以后的萝卜贱。爹，三年前振生跟我说儿子到南方去进佛手瓜了，这到现在了孩子一点下落都没有。您说说，骗人不能老是这一个故事吧？这家里头不能没有振生，再说他也不能不说句话他就

0: 走啊。
1: 那什么，那个
0: 来电，您想着慢慢说啊。
1: 慢点啊。
0: 您说说，振声他在哪儿呢？他到底怎么了？
1: 振声啊，摔了一下，然后呢，又让车给撞了。
0: 振声他死了？
1: 没，他命大，他没死。
0: 那他是残了还是捏了？
1: 他没残也没捏，他主要是有点重，我怕你见了不放心。
0: 您跟我说说他到底在哪儿呢？他怎么样了？
1: 您别着急，好不好？我慢慢跟你说啊，别急，我跟陆山交代一下，啊。
2: 你把东西拿上。
1: 那个挑点软乎的东西啊，振声爱吃的，给他带上。
2: 赶紧走，让窗户过一下。
3: 那他在这儿。
0: 你们这嘀咕什么呢？
3: 没嘀咕什么。
0: 站住！不是有买点软乎的吗？这事儿交给我吧，爹，咱俩先上车，让陆山拉咱们上医院。
4: 哎呦，翠青啊，我们俩这不大合适啊。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您是我爹，眼前不有着急的事儿吗？赶紧上车走吧。
3: 赶紧走，
2: 就冲咱们要是砸了，就快儿媳妇这个事儿就瞎猜了。
3: 那我腿脚快，你拦着他，我去医院送信去啊。
0: 干嘛呢？哎，
3: 宝强，宝强，
0: 爹呀、您就别耍花活了，追着陆山走。
4: 这个事儿
0: 快，
1: 春花啊。听天由命，看你的造化了。
5: 你怎么能让他们跑了呢？
6: 爸，
5: 行了，别唱了，弄得跟猫叫春似的，糟践了我送你这身行头。你赶紧走吧。
7: 不是，哎，嫂儿，
5: 他们说找政府，那不就是找我吗？就这点事儿，你弄不明白吗？
8: 不是，长官，您说的我心里都清楚，但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一个不要命的，他跟我们耍那个粪勺子，弄得我们那浑身……
5: 哎呦，求您了，别往我这儿坐。
8: 不是，换了一身。
5: 这不要命的是谁呀？
8: 到现在也没查出他的来路，正赶上还碰见了那宪兵来了，目前那个老东西和木春花到现在也没露面。
5: 我告诉你啊，臭三儿，我不管，就到天边，你也得把木春花给我挖出来。
8: 明白，我一定给他抓回来。
5: 我说的是挖，跟抓这是两码事儿。我吴有人不干那歹毒下作的勾当。
8: 哎，大哥说的是，
5: 臭三儿啊，大汉奸马德利。已经下了死牢了，他那几条胡同的茅房都归了你了，多的话不说了啊。
8: 全托大哥的福，
9: 穆家妇女的事儿包我身上。
10: 让我来吧，秀妈，我哥这屋归我收拾。
11: 别介，这点活我捎带脚也就干了。
10: 哎呦，我这不是怕回头让太太瞧见了又是事儿。
11: 倒也是。可是少奶奶，让您干我们这些下人的活，我老觉着这心里不老忍的。
10: 什么上人下人呢？这老爷不是说了吗？前院的跟跨院的都是一家人，不能分得那么清。再说了，这严宽不是您奶大的吗？他跟福子哥就跟亲哥们弟兄似的，谁也离不开谁。让我来吧，秀妈。
11: 哎，这，
12: 哎，秀妈
11: 啊，
12: 来，这个。拿给你烧了去。
11: 烧了？
12: 啊！
11: 哎呦，姥姥，可惜了了，挺好的东西，我能拿它糊胳膊，都是好布。
12: 你拿它糊胳膊，做出这鞋，那穿着不烧脚啊？
11: 这踩着小日本子，那才瓷实呢，多解气呀！
12: 行，你赶快去。
10: 我先过去。哎呀，
12: 慧儿啊，我听说怎么着，你公公和宝凤那婚不结了？
11: 这我听宝凤的意思，说是贺年的爷爷不喜欢呢。
12: 嘿，看来这严正生这老东西还是没忘了穆春花啊。
11: 哥，这贺年的爷爷给您安排了份差事，又让您前院吃前院住的，他娶谁不娶谁的，你也别往心里去了。再说，是穆春花跟您吹的，您在背后说我公公的口气也是不应该的。咱们得念严家的好。
12: 不是我念什么好啊？啊，不是让我干糙活。

0: 当把式学徒那叫好啊，那不是敲手人吗？他严念生那么大岁数了，可真成，跟儿媳妇的哥哥在这抢女人，我都替他害臊。
1: 这您当初要是不使坏，那严家顶戴花翎能让人给骗了吗？穆春花是伤透了心才改的主意，这事儿您怨不着别人，全赖您自个儿。
2: 少奶奶，贺年饿了。
3: 哎，来了。
1: 哥，咱多念着点严家的恩，您就不会有这么多烦心事儿了啊。
0: 走走走走走走吧，走。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工具。

0: 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国庆假期市政工程不停工，全速推进排水管网改造；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易县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统筹调配人力、机械、物资，组织建设者坚守岗位，持续推进解放路、中央大街等7条街路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项目，全力冲刺年终目标。
2: 记者走进解放路排水管网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正开挖沟槽，工人们忙着铺设管道、砌筑雨水井。
3: 从二眼科到新五街，整段是600米左右，现在已经施工完毕300米，还有300米的800管、600管，在实习期间，我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0: 尽量争取缩短工期，争取早日恢复交通。
1: 该项目作为城区重点民生保障工程，于2026年7月3号开工，计划2027年10月31号全面竣工。管道总长度20699米，涵盖新建排水管线12179米，道路工程11903米，老旧管网疏通清淤1128米，同步实施雨水井砌筑、土方开挖、暗渠整治、路面洗爆、沥青恢复等配套工程。工程完工后，可改善城区积水内涝、管网老化等问题，有效提升道路通行品质。截至目前，排水管道累计完成4646米，完成率38%；道路恢复累计完成3003米，完成率25%。
0: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洛阳路雨水排水施工，全长2977米，目前施工的是矿山街到卫东街这一段，主线直径1.4米的钢筋混凝土管已经施工完毕，目前正在进行道路面层恢复。十一期间，我们坚守岗位，争取尽快为广大市民朋友提供出行便利，尽快将这段施工围挡开放。
1: 为保障假期施工有序推进，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靠前指挥，细化国庆专项攻坚方案，实行路段专人分段包保管控，项目经理分片区驻场调度，严格把控施工工艺标准，全线严守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底线，常态化落实交通疏导、硬质围挡防护等举措，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国庆假期，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多条城区重点路段分区划片同步攻坚，下一步市政公司将紧盯既定施工计划，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在筑牢安全文明施工防线的前提下，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早日建成完善通畅的城市排水管网体系。
2: 10月2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易县深入煤矿井下、旅游景区和化工企业，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3: 在九道岭煤业，孟华强穿戴专业安全防护设施，深入830米深井下作业面，随机检查施工现场，与一线矿工交流，叮嘱他们发挥好每一个人的安全防范作用，共同筑好安全防线。他强调，要严格按照专业标准，优化通风和排水系统，严防冒顶透水事故，完善覆盖全流程的安全管理平台，打造平安绿色智慧矿山，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持续深化瓦斯、火灾、煤尘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区域治理、工程治理，加强设备更新和工艺数字化提升，切实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奉国寺景区，孟华强调研文物修缮保护、开发利用和文旅产业发展等情况。他说，奉国寺历史悠久，保存完整，价值非凡，既是重要的历史文物，也是发展文旅产业的重要资源。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打造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深入推进文体旅融合，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切实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竞争优势。在丰安实业有限公司，孟华强来到指挥调度中心、生产车间、户外厂区，结合专家意见建议，对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提出建设性要求，要求企业坚决认真彻底整改，从源头管控风险隐患，盯紧看牢危化品储存、输送、反应处置等关键工序，系统推进老旧装置改造和质改数转，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孟华强强调，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高度责任感抓好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各企业景区及其他人流密集场所要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把安全责任和措施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全面排查整治隐患，确保节日安全稳定。
4: 国庆长假，我市迎来红色旅游热潮。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红色教育形式，推出主题为“游园寻红色足迹，踏印贺祖国华诞”的国庆红色游园会，带给游客沉浸式红色文旅体验。
1: 假期期间，记者

0: 在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前看到，市民及游客跟随讲解员的讲解一路参观游览，回望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在梁世英、张世义烈士墓前，游客聆听英烈事迹；在朱瑞将军雕像广场，讲解员以情景演绎的方式再现人民炮兵奠基人朱瑞将军的报国故事。最后，大家走进军威园，近距离观看坦克、飞机等装备，学习国防知识。
1: 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又再次来到这辽沈战役纪念馆。不仅了解到革命先烈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然后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要努力生活，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希望更多的人来到咱们锦州。
0: 此次红色游园会结合情景演绎、英烈宣讲、国防科普、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通过多点位、多讲解员分工讲解，打造沉浸式、互动式国庆红色研学活动，引导广大观众寻访红色足迹，缅怀革命英烈，传承红色基因。
2: 节日期间，馆内工作人员全员坚守岗位，做好游客引导、讲解接待、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同时，为了丰富游客的红色旅游体验，我们将开展国庆主题社教研学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3: 9月29号，市消防救援局举办第三届消防科普讲解比赛。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宣原则，既是一次全员业务练兵，也是全市消防科普宣讲能力的集中检阅。
4: 本次比赛共有10名基层一线消防指战员、专职讲解员参赛，参赛选手紧扣群众关注度高、隐患发生率高的消防安全热点，围绕九小场所隐患整治、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家庭火灾预防、超负荷用电危害等实用主题展开宣讲。
5: 通过生动通俗的科普讲解，把一线真实案例和防火常识传递给群众，引导大家主动排查身边隐患，时刻紧绷消防安全这根弦，做到防患于未然。
6: 消防宣传不再是刻板的文字说教，而是接地气、入人心的知识普及。今后呢，我会立足消防岗位，精进宣讲能力，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用得上的方式传播消防知识，帮助大家熟练掌握避险自救技能，守护居家平安。
4: 讲解过程中，选手灵活运用短视频演示、图文解析、实景科普、情景演绎等多元形式，真正实现让消防知识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宣讲感染力、时效性显著提升。
7: 借助此次比赛，让更多人正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自觉遵守用火用电的规范，从小细节筑牢安全防线，共同营造全民消防的良好氛围。
8: 本次消防科普讲解比赛创新了消防宣传形式，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讲促安，让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实操演练，丰富宣传载体，扩大普及范围，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全力筑牢全市消防安全防线。
9: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在市文联指导下，市新时代中老年歌舞协会日前联合韵之声管弦乐团，在市工人文化宫共同举办庚戌长征精神奋进时代新城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
0: 当晚7点，恢宏厚重的管弦乐缓缓响起，长征组歌10首经典乐章依次奏响，演出以音乐为底，完整再现红军25000里长征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带领现场观众回望烽火峥嵘的革命岁月，重温浴血拼搏的光辉历程，感悟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整场演出，演唱者与乐团配合默契，用真挚饱满的艺术表达诠释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与不怕牺牲的崇高品格。记者了解到，在排练过程中，参与演出的演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反复打磨排练，力求用最真挚的演绎致敬长征，让红色经典焕发新光彩。
10: 我们锦州新时代歌舞协会携手锦州韵之声管弦乐团，在锦州工人文化宫举办这场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就是想用我们真挚的歌声追忆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庚戌

0: 红色血脉奋进时代新城，把伟大的长征精神讲给更多锦州百姓听，让红色经典在锦州大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一面普通的校园墙壁，北辽宁工业大学的同学们绘上色彩鲜亮的卡通民警图案，成为送给驻校警务站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幅手绘

0: 搭配校园楼宇线条，这是同学们送给古塔公安分局住校警务综合服务站的特殊回礼。记者在住校警务综合服务站看到，不大的服务站内前来办理业务的学生秩序井然，住校警务站可办理身份证补换领等20项高频业务，实现一窗通办。不少同学趁着课间过来补办换领身份证，民警耐心接待，材料受理，信息录入，一气呵成。原本需要跑到派出所办理的业务，在校园内就能办结。
1: 以前办点事儿就得半天时间，现在课间10分钟就能搞定了。我们想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说一声谢谢，因为我们的事他们真的全都能搞定了。
0: 一件件民生小事被学生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开学前夕，提前返校的同学们亲手完成了这面墙画，小小的细节藏着同学们的心里话。
2: 我们做的是分内事，可孩子们把每件小事都记在了心里，这面墙让我们觉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0: 一面暖心墙画浓缩警校深情，尽显警民温情。这场校园双向奔赴更是锦州公安六办便民服务的生动写照。公安警务服务持续向外延伸，覆盖校园、商圈、医院、景区等全域场景，阵地在拓展，服务不打折。锦州公安用心办好民生小事，以暖心高效的警务服务守护群众平安美好生活。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别，我自己来。
1: 您行吗？
0: 行。
1: 哎呀，行了，我来，您这手别动。
0: 我，哎呀，哎呦喂，
1: 我喂您。
2: 您小姐，你看让您动手不太合适，这个。
1: 行了，甭跟这拿劲儿了，张嘴。
0: 好，那行。
1: 今儿要不是严先生您，我跟我爸可就吃大亏了。
0: 您瞧。您别一句一个先生啊，又不是教书的。

0: 老严，老严。
1: 您是有家室的人，叫您老严不合适。
0: 嗨，中儿姑娘，我确实是有家室。当初这事儿呢，是我父亲跟您家定的，我对您呢也不了解，发生了好多误会。现在这误会啊消除了，我对您也了解了。
1: 可我对您还不了解呢。
0: 不用，我真特简单，我就是一腌咸菜的。
1: 嗯，现在了解了。您想娶谁，连眼都不带眨的，领着人家就上瑞福祥给人置办嫁妆去了，吃着碗里的，扒拉着盘子里的，另外还惦记着没下锅的。女人是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做的菜啊，我可不是菜，我更不是那什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什么闺秀，我有两只手，我可以自个儿养活自个儿，我更不能让有钱的男人包养。
0: 没那意思，现在知道您是什么人了呀？可是我也不是您想象那种人，而且也没那么富裕。而且啊，翠青要是说了什么狠话吧，其实您不用往心里去。我看这么办，要不然咱俩赶紧成亲得了，您说呢？
1: 您先把这豆汁喝了吧。这医院里也不兴求婚的，再说了，您现在这个状况也不适合求婚。
0: 啊，没事没事，啊，我说什么呀？您看这个臭三儿的话，您听见了吧？你们爷儿俩这是遭了多大的罪呀、啊？说了归期，到最后还是因为这吴有人。他要盯上你了，他就不会善罢甘休，这事儿没完，东躲西藏根本就不是办法。我说咱们要能尽快成亲呢，这不是拧成一股绳，咱们不让人欺负。
1: 结婚的事先缓一缓，这吴有人就是不让我好好活着，我也不是个软柿子，大不了我就跟他拼了。
0: 别，你别说这狠话，您斗不过他。你哎呀，
1: 好啊！你怎么不长出翅膀飞呀？
2: 太太，
1: 哪屋？哪屋？

0: 烫吗？行了，您赶紧喝吧，这玩意儿凉了就不好喝了。别支支吾吾的，是不是胃口不好啊？吃点咸菜。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不成，您得吃点咸菜，这豆汁多酸呢。
3: 摔一跟头，车撞一下，我这内当家的一点信儿都不知道。您可倒好，背着一家老小，在这儿一褶红袖的为您喝这臭泔水。您在家挑三拣四的，这不是这不喝那不喝的吗？这儿有一咸汁萝卜淡操心的，一喂您就都喝了。我说这位姑娘，您也是，您可真够闲在的。学堂里就教你们怎么伺候人家的爷们儿啊，要是这样的学可以不上了。
0: 大嫂，
3: 谁是你大嫂啊？咱有那么熟吗？
0: 大姐，不是您说的那么回事儿，没那么牙碜。
3: 嗯，是没那么牙碜。咱爹神三鬼四的不让我上来，还有那陆山撒谎撂地儿的拦着我，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吧？
1: 没，翠香，你看这人家清清白白好人家闺女，
3: 男女授受不亲，他不懂啊。他一女招待，他不在乎。您可是宅门里的老爷，这理儿您不会不知道吧？
1: 哎呦，翠香，我哎，这当时喝，跟你几个混混一打，不是因为怕死，我这老爷们那么清醒。我跟您说，
0: 严先生，您别使劲了，医生说让您静养。
1: 没事。
3: 什么混混啊？啊，
1: 你知道啊，他跟他老父亲，他老父亲气死我了。你知道那帮混混给弄的，好悬没死喽。
3: 怎么回事啊？
4: 我大哥，哎，给郭炳聪。
5: 郭子爷。您这嗓门能。

0: 改改吧。您是卖故意的？
1: 对不住，对不住，贵人不起高升，我主要在店里，他吆喝惯了，一时没绷住，没绷住了。
0: 什么事儿说吧。
1: 这郭炳聪啊，说他已经掌握了严志成的材料，现在正在搜集整理。他还说，现在迫于生计，寄人篱下，囊中如洗啊。
0: 这能坑自个儿亲家的人，那就谁都敢坑。
1: 是
0: 啊，木子爷
1: 啊，
0: 您给他递个话哈，要是没有板上钉钉的硬货，我吴友仁蹦子儿没有。
1: 得嘞，
2: 就臭三儿这几个流氓，把人爷俩给折腾的呀，不给人送水。行，不送不送吧，不管曹磨坊，
3: 好给老头憋的，好直转磨呀，事儿怕掉个儿才行。你说搁你呢，你亲爹，你受得了吗？反正我受不了，
1: 做得对。
4: 春花妹妹，真是苦了你们爷俩。
5: 姐姐，
4: 受了那么多罪，怎么不早说呢？
5: 说了有什么用呢？那些地痞流氓，咱老百姓惹不起他们。
4: 咱可以报官呢。
5: 官，他们都是一世的。
4: 哎，这人呐，就得抱团儿，一抱团儿，咱就什么都不怕啊。
3: 哎，也不能说那么轻易，鸡蛋碰石头，咱惹不起他们。
4: 我跟振生结婚20年了，原来都是我挡号，严家的事儿都是我铲。今天倒好，振生铲了你们穆家的事儿，看来他这心里头可真是有了你了。这心走了，身子也留不住了。
5: 姐姐，我，
4: 嗨。以前我说过那些难听的话，你就别记在心上。我只是想气气你的，什么包养不包养的，就是当我没说，啊，别记恨我。爹。
6: 哦，谢谢啊，你说。
4: 这振生和穆小姐的事儿，就随了您的心愿吧。这话又说回来，不随您的心愿也不行，不是？
6: 翠青啊。我知道你是刀子嘴豆腐心啊，该说的你说啊，别那么多啰嗦，成吗？
4: 成，那我就做主了。您选日子，严于两家给他们单立门户，咱八抬大轿把穆小姐接到于家。
6: 我看行。
4: 这不是随您的心愿吗？
2: 翠青，我还有话说。
4: 你有话留着跟穆小姐说吧。春花小姐，劳驾，您上医院门口把宝祥叫来，问问老爷想吃什么。您年轻有文化，可是记性好，不如烂笔头。劳驾，您拿个小本记上老爷爱吃什么，让宝祥掂对几个菜，你和陆山再趁着那菜热给老爷送来，让老爷吃。正好这豆汁也凉了，就倒了吧，让宝凤重新熬一锅新的。晚上你就再跑一趟，趁着这豆汁热，让老爷喝上。
2: 不是，像这事儿让陆山办不就完了吗？
7: 是啊，太太，交给我去办吧。
4: 什么你我他的，这都要扎耳朵眼了，还分那么清楚干嘛？
6: 翠青，人家春花姑娘还没过门呢。
5: 于叔，没事儿，这都是我应该做。
6: 好姑娘，
5: 好字不敢当。为了严先生，我做什么都没得说，但是，我不是别人的使唤丫头。走吧，陆山哥。
4: 等等，我怎么听说穆小姐曾经发下过心愿，说谁要是救了穆老爷子，您愿意给人当妾做小啊？今儿怎么着，使唤这两下，您不受听了？
2: 哟，翠青，人家确实不是使唤丫头，您那么说，搁谁谁也不乐意听啊。
4: 不是他往这儿跑。不是他给你买豆汁儿，不是他偷偷摸摸的伺候人家的老爷们儿。
6: 翠青啊，我是真想把你的嘴给缝上。嗯，
5: 没事，玉叔，您甭往心里去。严先生，别因为我影响了你们夫妻的和睦，我告辞。

0: 您二位都保重。
1: 哎，春花，你别走啊，有事咱们商量啊。
0: 爹，您就让他走吧，上赶着不是买卖，他不知道包贬才是买主啊。

0: 姑娘，哎，姑娘，姑娘，
1: 他就那样，脾气不好，您甭跟他置气。
2: 于叔，即便是当妾作小，我也不能让人像吆喝牲口一样随意使唤。
0: 哎，姑娘，
3: 陆山，哎，把这破盒子你往家送。
4: 留着吧。
3: 留着干嘛呀？你那么讲究一人，你喝吗？
4: 喝，味儿挺正的。
3: 你说什么呢你？
5: 得，本少，你这条胳膊算是白折了。刚才人家春花撂下话了，说认可啊，在你们严家当老妈子，也不愿意跟你和林翠卿有一点关系，
1: 别说是成亲了。怎么了？
3: 当老妈子，爹。这一百个老妈子也轮不着他，您最好就跟那春花妹妹说，她要想给这身做妾啊，必得过我这道火焰山。我这什么都没说呢，她先窜了。她怎么那么没有涵养啊？她有什么了不起的？一老姑娘怎么了？她最好找别人去。哎，咱家镇上是找不着妾了，怎么着？非得她一棵树上吊死不成？
6: 你好，你瞧，翠卿这话到你嘴里就变味
3: 儿。你给我住嘴吧啊！要不是因为你救了那穆老爷子，这事我压根儿就不答应。你和他，你和爹，还有陆山，你们仨不知道怎么合起伙来编排我、蒙我呢。这要不是因为我追过来了，是不是你们的亲都得成了呀？
6: 这怎么能瞒得住你呢？这事儿你可能吗？你说你还
1: 怎么不可能啊？太有可能了。今儿个我就把话捅破天了说，振声。你要是不跟林翠卿离婚，我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别，您干嘛呀？这您别生气，您别指，您别真气，您生气吧，您气好歹的。你说我当时
5: 人生无常，你给我起开。
3: 你们那儿帮我劝劝呀。
7: 老爷子，有什么话，您跟老爷太太商量着说，别撕破脸，不是？
4: 别急，别急，别急，随行，你也别急啊。哎，咱这瞎嚷嚷什么呢？这是。那么半天，人母春花也没点头说要嫁给我呀。
5: 那他干嘛不让林翠卿到这儿来看你啊？
3: 是啊，
4: 这不是帮人家一忙吗？我这还受点伤，人家心里也过意不去。再说了，这能不处得慌吗？行了，咱不打过了啊。这事儿啊，这篇咱就接过去，不提了。娶亲这事儿不提。
1: 哦，那合着榆木两家的亲事就不成了啊？
4: 爹，您觉得这事儿咱俩说了算吗？
3: 说了算不算的，我就想问问你和陆山，你们俩有事没事？没事，您往穆家跑什么跑？干嘛去了？
4: 这怎么是没事儿呢？这自然是有事儿啊！爹，您跟翠卿说。
8: 爹，您说。
5: 啊，是啊。那穆家妇女受人家欺负。那我不让振生去，我让谁去啊？怎么着，不行吧？
4: 对呀、啊，
3: 行了
4: 啊，还是呢？行就行了。那个陆山啊，赶紧给我倒碗豆汁儿吧啊！
3: 行了，陆山，那豆汁儿都凉了，倒吧，买点新的去。
4: 啊，不嫌凉，就爱喝凉。
7: 太太，老爷好着他，叫他喝这个。
4: 爹你，
9: 谁干的？下那么重的手？
4: 行了，别瞎打听了。

老盛源凉州的东家说，他给咱们的2000斤白面不是他自个儿的，是那外二区吴长官特批的，而且价钱还涨了。

0: 范丽芳，她亲自登门说的，还说这账已经转到吴长官手里了。
1: 可是这姓吴的，把咱欠他钱变成驴打滚的高利贷，利滚利的就不止这些了呀。
0: 妈，这吴有人，欺人太甚了。老爷，这宝盛云东家太太她爱吃甜酱干喽，咱们还白送吗？
2: 今儿送，不差一点半点的。人说话嘛，吐痛砸根啊。宝盛园那东家啊，人不错，不赖他，他是被逼的。
3: 福子，
1: 哎，
3: 福子，哎，福子，
4: 哎，
3: 我这有句话一直绷着没问你，
4: 您说呀，同志，
3: 你小子怎么会使枪啊？
1: 怎么了，东家？
3: 你就告诉我谁教你的。
1: 前两年跑口外，进张家的撇了，这大车店有几个劫富济贫的爷们儿，跟他们聊得不错，他们老大教的。
3: 行，等我好了，你小子把这手交给我。
1: 你要干什么呀，老爷？
3: 这羊要吃草，狼要吃肉，你看看咱们家现在，草快让人吃干净了，还要啃我肉，自个儿预备牙吧，急了咬死兔崽子。
1: 你听说过共产党吗？
3: 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哎，陆山，上回咱上丰润进豆子去，咱家那杆汉阳造哪儿去了？
1: 一回来，太太就要走了呀。
3: 行吧，你们仨啊，分头给我找这杆枪，啊，今儿说这事儿，哪儿说哪儿了，不许说出去。找着枪之后，再做下一步打算。
1: 啊，这刀跟枪可不一样，这枪一抬响就是一条命。您真想
3: 别想了，我这么一百遍我才说出来的，用你管，听我的，就这么定，回出来了。

0: 太太，来，
1: 给老爷送的饭菜，可口不可口啊？
2: 于老爷子在那守着，老人家没让我在病房里常待。
1: 那他们都说些什么呀？
2: 太多的话我也没听见，就听见老爷子说什么离婚离婚的，瞧他那意思，是非得让老爷娶门春花不可了。太太，老爷要真跟您离婚了，
3: 老凤儿，不行这么跟太太说话啊！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咱们呢，得为老爷和太太着想，得为少奶奶和贺年着想，只能劝和，不能有旁的心思。
2: 谁说不是呢？老爷为了穆家，让人打得跟血瓢似的，都是因为穆春花。
1: 老爷那么做没有错，这事要搁我遇着，我也得像老爷似的。甭说穆春花了，街坊四邻谁受了欺负，咱不也得搭把手管吗？
3: 要我说，太太，您呐，就是那明事理的人。老爷帮了穆家，又为他们父女俩受了伤，那春花姑娘伺候伺候老爷，那也是应当应分的事。
1: 我没有别的意思，可我一进门看见穆春花那端着那豆汁儿喂老爷喝呢，我这火不一下就顶上来了吗？我就多说两句话，穆春花就不干了，就是老爷子非要让我离婚离婚的。
2: 穆春花要是进了门，太太得成了受气包了。再怎么说，您和老爷也是结发夫妻，
3: 结发夫妻怎么着？严家要是散了，受气的那还得是原配，到时候啊，受得了也得受，受不了那也得受着。我跟你说，哎呦，说秃噜嘴了。太太，我说这话呀，我不怕您不爱听，我再心疼您，我也得把这理儿说出来。
1: 行，反正屋里就仨人，就敞开的说吧。
3: 那要依我说啊，这事儿像情就像不了理，像理就像不了情。事儿都到这份上了，您得把那于老爷子当成顺毛驴儿，抹擦着，千万别呛着茬儿。咱打情上说吧，您就是死，你也不愿意老爷娶那穆春花不

可是咱老爷呢，做不了他爸爸的主。嘿，那于老爷子忠于那个正，脾气那个轴，你又不是不知道。咱打理儿上说，无论是严家还是于家，可都离不开咱老爷，您说是不是？所以呀，您得按着于老爷子的心思办。

0: 哈，这你像啊！
1: 是吧？我跟菜市口那王记肉铺那儿，收了3斤棒骨，说好了月底再结账的。哦，骨头汤我已经熬好了，一会儿劳烦您跑一趟医院，给严先生把汤送过去。哼，
0: 姑娘，我觉得这医院吧，还是你去的好。
1: 我可不想在这儿说闲话了。
0: 有什么呀？ 你跟振生处你们的，他那爱嚼舌头根子让他们嚼去。我呀，已然跟振生都垫了话了，啊，出了院就让他跟那个泼妇娘们离婚，你再也不用跟他置气了。
1: 窝头我也蒸好了，我还顺手熬了一锅冬瓜，锅里还有鸡蛋汤，您跟我爸中午就吃这个。
0: 我身上的钱都放在北屋的窗台上，你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晚饭呀等我回来再给您二老做。哎，那你这是？
1: 我上班去啊，不能吃闲饭。
0: 那你跟振生这事儿怎么办啊？
1: 叔，严先生的家不能说散就散了，咱的事儿啊，翻篇了。
0: 哎哎，姑娘，我们振生啊有产业，不用你出去干活。
1: 叔，谢谢您和严先生救了我爸爸。可是，我跟严先生的事儿有没有结果，这一时还真不好说。您让我跟我爸在这安身，我已经非常感谢您了。我，
0: 这有什么呀？我于老爷子自己有急事。再说了，咱们很快就成一家人了。你这么说，这不是太见外了吗？
1: 叔，您不但救了我跟我爸，还把我们收留在这儿。我穆春花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您就认下我这个干闺女，我愿意孝顺您，照顾您。
2: 姑娘啊，你快起来啊！我承受不起呀，我。
1: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了。
2: 你这是怎么话说的呀？这是啊，红姐啊，你就答应吧，我闺女她不易。
0: 好，我答应，你快起来。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赶快叫人呐！啊，
1: 干爹。
0: 哎，哎，你看我这也没有红包什么的。
1: 不用不用，咱爷俩用不着那些的。
0: 姑娘，接下来的话，我替你说了吧。
1: 是不是你就不能给我当儿媳妇了呗？啊，干爹，您可别怪罪我。
0: 不会，我心胸没那么狭窄。
1: 成，爸，现在好了，我有两个爸爸了。
0: 半天，您添了一闺女，笑个屁！闺女不假，可是把我的嘴给堵上了。你应我的事儿怎么办啊？
2: 什么事儿啊？
0: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你跟春花的婚事呗。
2: 算了算了。

0: 人春花也没那意思，您就甭跟着瞎操心了。
1: 我是老眼空花了啊，可是我还没到眼睛里进了沙子不知道疼的份上。
2: 春花姑娘那心思我早就瞧透了，她是怕你身边那个母夜叉。你别还嘴啊，听我把话说完了。我已然替你想好了，你这胳膊好了以后啊，出院，你给我去法厅。
0: 爹。
2: 爹什么爹呀？这件事如果你不依我，你就没我这个爹。你要想让人家穆春花给咱们余家传宗接代生儿育女，你就得把林翠卿给舍了。严家宅门里的东西咱不要，你光着身子走，沁芳居的产业呢一人一半，这他没说的吧，他也挑不出什么来。当初要不是他出的馊主意，我那大儿子能咔嚓一下子就没了吗？
0: 行，我知道
2: 啊，
0: 别难受，你别难受。这个事儿啊，那也不怪翠卿，大主意还是我拿，我拿我拿。
2: 行了，我也不跟你费嘴皮子了，啊，省得像昨天晚上似的，我跟你聊了半宿吧，你屁都没有，你就痛痛快快的给我话。你是要你的媳妇儿，你还是要我这个爹？哑巴了，说话呀！你痛痛快快的给句话，成，
1: 成啊！
2: 你还姓你的严啊？就当我于宗一，没有你这么个儿子，压根就没有。
0: 爹，您坐，您坐，我慢慢跟您说。
2: 我不是你爹，
0: 您坐下，您坐，你听我说呀。
2: 好。怎么着，
0: 爹？这个事儿啊，他绝不是说舍不舍林翠卿这么简单
2: 啊。
0: 我从头跟您说啊，爹，这不是打小我过去给严家吗？啊，16岁成亲，翠卿呢17，在揭盖头之前。我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啊、等于是严家老父亲老母亲啊，自打我结了婚，夸就把我算交给他了。我这么跟您说，爹，所有这点人事儿都是他教会我的，就跟妈一样啊，而且护着我，心疼我。我给您举一例子，我记得有一回是跟那个铜麻子打架，我给人开了。那铜麻子是一流氓啊，拿一片刀把我们俩人给怼到胡同口了。这家伙林翠卿好疯子似的，举着个脑袋说：“你砍，你砍，你砍！”愣给流氓给吓走了。这我印象特别深。再有小孩，你说哪有不犯错的？严家老父亲说罚吧，我跪那儿罚跪。林翠卿跟我跪一块儿抹眼泪，我这屁股被打得肿起老高，回来边流眼泪边拿这跌打损伤给我一点点赶，一点点撸，说着笑逗我开心。就这事儿就太多了，而且再后来你说我那个18大9，那不混着蛋呢吗？还林翠卿所有的事儿一把抓，家里外头，老人孩子，风风雨雨磕磕绊绊，这么多年过来，说实在的，爹，咱挑不出人家毛病来，没有对不住我的地方啊。
2: 儿子们，可是现在你们对不起的是我呀。
0: 我知道。知道，我知道，您的事儿也得办，翠卿也不能舍。那个舍了哪行啊？那，那我问您，严宽的媳妇怎么办？贺年刚会走道，这怎么办？不能舍，一码说一码的，您的事儿咱们想办法办，翠卿也离不。

0: 就我这牌不错。
1: 几点？
2: 再放
1: 啊，放
2: 放着。七万，
3: 大哥，那穆家妇女到现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怎么办？
4: 西风，
5: 接着找。
6: 哎，找。
5: 南风，
1: 该我了。
5: 伯仲，
4: 哎，
5: 那姓严的欠我的钱还了没有啊？
4: 哦，他们那大掌柜的小黑子找人递话，说呢这两天把钱凑齐了就还。这沁芳居的生意好啊，您知道为什么？
2: 爸爸，
4: 传说啊，这里边有一个叫孔老师的将菜把式起的作用最大，姓严的这孙子眼下离不开他。
5: 什么你
2: 什么叫生啊？
5: 那你就找人啊，跟那孔老师聊聊吧。
4: 哎，
5: 四哥，
4: 哎，长官，我跟那一臭烟咸菜的有什么可聊的呀？
7: 张副官，吴长官的意思呀，是让你给沁芳居撤撤火，知道这叫什么吗？
4: 什么呀？
7: 这叫釜底抽薪。六总，
3: 哎，这点小事干嘛麻烦张副官呢？
4: 九饼，

0: 平章也不说带个徒弟啊，终于回来了。哎，您这伤不碍的吧？听着怪吓人的。
1: 哪养得住养呗？哼，省俩是俩，
0: 这不是不放心吗？前面后边二三十人指着这活着呢。
1: 这后场子我盯着呢。
0: 嗯，
1: 您尽管放心。
0: 得嘞，怎么样？您听听。
1: 说着呢，说着呢，这声可不能忒大了。是不是？挺好。自打咱的蔡姨进讲纲，我是每天晚上都得听，三更天听一回，五更天听一回。您放心，都好着呢。
0: 多谢多谢，
1: 孔少，我跟您说嘛，带个徒弟回来呀。
0: 我是带着徒弟呢，东家。
1: 当着行里人，我不说外道的话，把式的手艺那不是教出来的，那是偷出来的，可不行。他要是真想学，那不用人教您说呢。
0: 还是不说外教。
1: 这人呐，他要不是这块料，您就是踢着打着骂着没用。
0: 是是是，
2: 对。 哎，咱们今年庆黄局出台的藤蒜，那卖的一个叫火呀，价格翻了一番，
0: 不够卖。

0: 小黑子，
1: 哎，
0: 我告诉你啊，这糖蒜呀、啊，得时不常的放气，要不然臭味儿散不出去，出了坛你也卖不了好价钱啊。
1: 说嘞，
2: 怎么说啊？老话说呀，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
0: 您瞧你，我可没这么说啊。哎呀，东家，我这工钱您是不是？
1: 老孔，我不跟您说了吗？过了年就给您涨。

0: 黑子，哎，跟福子说，给孔叔涨工去，两成。
1: 老爷，这如今柜上，您又不是不知道。
0: 不管那套，孔师傅的钱一个子儿不能差，记住了。
2: 董家伯，
0: 孔师傅，
2: 您忙。董家伯。
3: 可这北平城也找不出三块钱一个月的把式头。
2: 打他来那天，我都跟你说，让你在他身边安排一个机灵点的里边嫖嫖。怎么弄的？他身边没人啊？
1: 都是些稀松二虎演的里边，没一个上心的。
2: 那你不请等人叫板吗？我怎么早知道就是这样？你大掌柜干什么吃的你？
0: 我告诉你啊，他那两成工钱从你家里扣。
1: 不，我他妈开了他，让这老东西拿糖，我还就不尿他了。
2: 你他妈还不尿人家？
3: 那开了他，我照样上手。
1: 老爷，咱们今儿认了这怂，明儿他就敢骑咱脖子上拉屎了。
2: 黑子，我扣你钱我那是气话，打小我就教练，但凡这有真本事的人，人家都有偷手。你长点心，别让人蒙了咱。这是好把式，是咱拘着人家呢，咱围着人家呢，你明白吗？我不跟你说嘛，让你拜他为师。
1: 这老东西他不教我，
2: 就他妈你这德行，我都不教你。你瞧这德行，人家自己说没说呀？手艺靠什么呀？靠偷，靠嫖嫖。你得自个儿琢磨，用黑功，你懂吗？功夫不负有心人。上车吧，老爷。
4: 黑子，行行出状元啊，修脚的、搓澡的，样样都能让人长脸。
1: 拉你的是人走吧。
5: 好嘞。
6: 就停这儿吧。哟，瞧这巧劲儿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妹妹去哪儿啊？
7: 我什么时候成你妹妹了？你跟这套近。
6: 你本来就是我妹妹呀。来，帮姐姐拿着点。
7: 我管不着。
6: 还生我气呢？至于吗？呦呦呦呵，瞧那小嘴撅的，能拴两个油瓶子了，马上就是一家人了，何必呢？来，拿着。

0: 爹，随行给二老请安来了。
1: 请什么请啊？
2: 能不能让我们哥俩清静清静？
1: 干什么呀？
2: 我们哥俩有春花蒸的窝头，我们不缺你这口香饽饽。
0: 爹，真是满星斋专门给咱严家做的。这不是振声，他好吃口牛油吗？人家就没放大油，入口即化。
2: 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看见过猪跑啊。拿走。
0: 爹，那伸手都不打送礼的人，再说我还不是您儿媳妇呢吗？
2: 老哥，你慢慢吃着啊，我不舒服，堵得慌。
3: 您歇您的。
0: 爹，爹，爹，爹，
2: 干什么呀？规矩点儿。哎。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爸爸碰事儿，你妈临走前嘱咐我，不管他遇上多大的难，都不准我去找他，就是把命扔进去，也不许我给他报仇。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吗？是怕我有点闪失，就不能照顾你们俩了。你们要懂你爸爸的心，打今儿起就听三叔的话。
1: 三叔，你想让我们干啥？

0: 那个姑娘在哪儿呢？你说呢？
1: 别做不是人的事儿。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惦记旁人吗？不放心那就出去，没事等着你呢。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是谁吗？
0: 这不是油麻子，爱是谁是谁。
1: 你咋知道我不是油麻子呢？
0: 我把油麻子刻在骨头上了。
1: 不跟你废话，想活还是想死啊？
0: 咋活咋死？
1: 回去，我往前走，死。
0: 哼，又是这一套，没意思。但凡门里头进的话，弄点热闹的新玩意儿来。
1: 你想咋玩？
0: 你把油麻子叫来。
1: 脸对脸，我逗他玩，不墨迹了，你就在这待着吧啊！7天后我来收尸。哎，你想埋在哪儿啊？
0: 我想跟油麻子做个伴儿。
1: 切，你个儿大，油麻子个儿小，他怕你在棺材里边欺负他。再说了，俩人在一块多挤呀！
0: 我把他吃了，就不挤了。

0: 那画子和什么样啊？啊？
1: 我们俩出去玩去了，
2: 这事儿还不回来？
1: 爹不在家，我们俩
2: 别到时候碰上什么事儿。
1: 孩子都大了，腿拴不住，靠自己长劲头吧。
2: 你说那古三妹子也不来吃？
3: 人家不来就是不饿呗，看在你操心。
2: 是操心吗？
4: 这不行，关心一下啊？
3: 那你关心人干啥呀？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赶紧吃，吃完回屋歇着去。

0: 蘑菇哥，你这是？
1: 我看你没去吃饭，我给你送过来了。
0: 太麻烦你了，可是我不饿。
1: 我也得吃点，我这个菜炒的好吃，你尝尝。
0: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1: 谢啥呀？那你慢慢吃，我走了。你知道那个小棉袄去哪儿了吗？
0: 他去哪儿？你问我干啥？
1: 我看你俩平时话不少。
0: 他没跟我说。
1: 这孩子，你惦记人啊？你这，你这。

0: 嘴上挺响亮，一头拔了也挺足，可身子骨不行啊，那才几天啊，完蛋了吧？
1: 还有点气儿。
2: 该回去好了。

0: 搂着你就砍了我！
1: 别吹了，你要有那胆量，你刚才求饶干啥呀？
0: 我啥也不知道，你招呼也没啥用。
1: 我这坐地盘啊，你装摊的招式练的挺绝呀，都把我给晃了。
0: 那也没你厉害呀，这么多天没吃没喝，啊，还把我给扳倒了。
1: 就差一点了，你要是再晚来一天啊。我就帮不了你。哎，你是不是吃啥了？一只老鼠崽子，没啥肉啊。我咋没看见骨头呢？
0: 着了呗。
1: 那个姑娘在哪儿呢？
0: 她想救你，被我打伤了，找不到道。
1: 我问她在哪儿呢？
0: 就在我拿大网罩里的地方呗。 你能耐不挺大的吗？咋还想我给罩住了呢？
1: 不让你罩住，能逮住你啊？
0: 夫人，
1: 油麻子在哪儿呢？

世界上最好的事，越散无知己，无罪不归。等到了夜深，

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好，现实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1: 哎，姚总，你就砍了我！别吹了，你要有那胆量，你刚才求饶干啥呀？
0: 我啥也不知道，你抓我也没啥用。
1: 我这做地盘啊，你装摊的招式练得挺绝，都把我给晃了。
0: 那也没你厉害呀，这么多钱没吃没喝，啊，还把我给扳倒了。
1: 不差一点了，你要是再晚来一天啊！
0: 我就帮不倒你。哎，你是不是吃啥了？一只老鼠崽子，没啥肉啊。我咋没看见骨头呢？
1: 饶了呗。
0: 那个姑娘在哪儿呢？她想救你，被我打伤了，找不到道。
1: 我问她在哪儿呢？
0: 就在我拿大碗照你的地方呗。
1: 你能耐不挺大的吗？咋还想我给罩住了呢？不让你罩住，能嘴住你啊？
0: 服了。
1: 油麻子在哪儿呢？
0: 不知道。
1: 看来我得烤活人了。你咋个烤法？用脚底板烤，烤熟了一片肉就隔一片肉，不烤到心口我死不了。这样吃肉啊，这肉是又嫩又鲜，老好吃了。
0: 人讲究，不会让你饿着的。我肉烤好了，咱们俩一块儿吃。哎哎哎哎哎哎！你干啥去？
1: 劈柴烧火。
0: 哎哎！你别在这试了，我说还不行吗？
2: 该说的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0: 哎哎哎，说话不算话，不是爷们儿啊！哎哎哎，你真要我走啊？
1: 冤有头，债有主。
0: 大哥，你是我在关东山见过最讲究、最正气的爷们儿。
1: 少废话，一会儿我改主意了啊。
3: 小晴天儿，小晴天儿。

0: 你咋回来了？怎么把你放了？
1: 我这可能伤得不轻啊。你怎么爬树上去的？
2: 用手爬呗，这树下不能待着，碰上大树就完蛋了。给我打开。
1: 我知道你跟绳子是你扔到陷阱里的，我也知道你一直在暗中跟着我，保护着我。谢谢啊。
2: 啥绳子陷阱？听不明白。
1: 我能闻出人味来。
0: 人味是啥味儿？
1: 赶紧吃吧，啊！吃饱了咱们走。
2: 咋走啊？
1: 我背着你。
3: 老掌柜，想起你的脸，想起。

啊，快点快点。

是。

0: 团长。
1: 嗯。
0: 你啊，在这先待会儿啊，我速去速回。
1: 我不，我得跟你一块去。
0: 哎呀，这是我的事儿，你去干啥呀？

0: 俩是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你要有个闪失，我咋办呀？
1: 我不会有事的。
0: 别废话。
1: 不是我说，你到底是哪伙的？
0: 好话不说二遍，再说放血。

0: 一会儿进屋啊，你要是有个什么闪失，我这把刀就给你补上。
1: 用不着。
0: 既然你无缘无故好来不知吗？我跟你说，你再多言语，我就跟他们一伙。
1: 别嚷嚷了，小吵吵全听见了。

0: 我来了。
1: 等着您呢。
0: 这么些年了，还能记得我的动静？
1: 你会也记得我的身子骨吗？
0: 知道我来干啥来的吗？
1: 还有吗？报仇。
0: 那就赶紧把您下地来。
1: 你上炕吧。
0: 炕上耍不开。
1: 我染了场重病，身子骨废了，不能坐也不能站。
0: 把这事闹的不过瘾了。
1: 你可以过瘾啊，我的百十来斤都亮的，随便来。
0: 哎，看看这是什么？

0: 认得他吗？认得。有毛子，天底下还有比你更歹毒的人吗？我就是在关东山，我走白了头，我要找到你。
1: 就是要我的命吗？能不能要你的命，我不清楚。可这根钉子，我得还给你，得从你脑顶灌进去。怎么还？我把这根钉子钉进你儿子背里的时候。 一直盼着你来报仇，盼了这么多年，盼得我躺在炕上都动不了了。
0: 自打我进了关。

0: 刘神，你就闻到风了。你也知道我是来寻仇的。说说，为啥没下死手？
1: 谁说了没下死手啊？先进的扎实的，关在地牢里，饿你，你啥玩意脱身的？嗯，命咋这阴？
0: 你想杀人，不用费那么大的劲。
1: 陈欢欢，你说你想我，我也想你。临死前见着你，也算造化。走吧。兄们都指引开了，你说的对，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恩怨，不管旁人的事。我把钉子扎进你儿子的后背，咋寻思都做得不地道，不爷们。我做错了，像你两个错。可是开弓有回头箭，错了也没找我，赶紧动手吧，我骨头松了，这根钉子扎下去正好把我的骨头扎结实。
2: 找病犊子，我可算是找着你了哈。你瞅我眼熟吗？
1: 这是谁家闺女长这么俊呢？
2: 刘麻子。当年我娘让你给糟蹋了，没脸见人上吊，这笔账怎么算？
1: 我想起来，你娘是个多好的人呢，啊，十里八乡头号的美人啊，多少钱啊？这一晃走了好些年了，我一直还想着她呢。
2: 老头，你把我扶过去，我要杀他了。
1: 关东山，关东深，直达山东的张邦村。200年前抬来了第一根绳。关东山，这成了收民的大关头，卖了多少人？等我喝了这碗酒，你们就动手。

关东山啊，关东山，狂风暴雨，把男人涮成了兽啊！漫天的大雪，把女人养得不。

关公山，抱着你，有盼头；放开你，有想头。活了，死了，回不了头啊！回不了头。

0: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里头特别难受。你呢？你心里都畅快吗？ 你咋不说话了呀？
1: 我站久了。

0: 你咋还都不说话了呢？说啥呀？
1: 三爷没影了，你看杀鸡儿也没影了，大家伙说是咋回事？
0: 我是不知道咋回事儿，那你说说，这咋回事儿啊？
1: 我说三爷卷着烧鸡跑了，这话过分吗？事儿都摆在眼前了，还不信？哎呦，也难怪，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信。
2: 我这不明白，三爷为啥跑啊？
1: 他肯定是接着老掌柜的信儿了，而且这个信儿啊。
2: 要是没猜错的话呀，老掌柜凶多吉少。
1: 那怎么办你？凭啥这样说？啊？
2: 你想啊，要是老掌柜没事儿，那三爷他敢跑？他敢卷着山鸡跑？
1: 按理说，三爷不是这样的人。
2: 你看，我不是刚才说了吗？ 不摆在我面前打死我也不信，可这明晃晃、热乎乎的给你端上来了，那不由得我不信啊！
3: 亮子说他要去找掌柜的，我俩一块儿去。
2: 对，要去咱一块儿去。话说的容易，你以为我不想去找啊？ 你们到哪儿去找？关东多大，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就是跑死了，也够呛能摸着老掌柜的影子。你再说了，老掌柜弄不过的人，你能弄过？啊？去了就是送死，咱不怕死。那人都死了，这老酒馆还开不开了？
4: 现在是这样啊，老掌柜没了，那杀鸡儿也没了，就剩下这老酒馆了，是开市官。

0: 几个人给句痛快话。
1: 那酒馆是掌柜的，跟咱兄弟们的心血，开得好好的，光了白瞎了。
2: 这样子说，老酒馆不能倒，倒了对不起掌柜的。店得开着，等掌柜的回来。
0: 哎，你这话对吗？啊，可是这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你说咱们四个，那不得选出一个掌勺的呀？
1: 选啥呀？当然你掌勺了。
0: 你说说看，为什么？
1: 有啥为什么呀？那咱们四个人煎炒烹炸炖，那属你手艺最好，你不掌勺谁掌勺？
0: 我说你半拉子，你这个脑袋，你真是个半拉子。你说，我说的掌勺的指的是谁当家做主？
1: 你说的是这意思啊？那咱们四个人，那属他老蘑菇脑瓜最灵。我觉得还是他当家最合适。
2: 忍着，
3: 我和亮子，我俩有活干，有吃有喝就行，爱谁当家谁当家，我俩不管。
0: 那你们这说了半天，那还非得让我当家了？
1: 哎，你这说来说去的，那还让我们哥几个给你写字据啊？
0: 那都不用。哎呀，行吧，既然哥几个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就不让啊。那就多谢哥几个抬举，一句话，听我老蘑菇的，往后你们吃香喝辣的，赚大钱。

0: 来了。
1: 啥时候回来的？
0: 刚回来。
1: 事办的还顺吧？
0: 啊、哦，挺顺的。
1: 那就好。有件事啊，我必须得跟你说一下。
0: 哦。
1: 三爷跑了。
0: 啥？他跑哪儿去了？
1: 谁知道他跑哪儿去？还有就是那个陈掌柜，他够呛能回来了。我跟你说这个事儿，我这个心里头就七上八下的，就揪着就那么疼。可是有啥办法？事儿都摆在眼前了，总得顶着吧。
0: 那这酒楼打算怎么办？
1: 大家商量一下，就非得说一致推举我当这个掌柜的。
0: 蘑菇哥，你人仗义、厚道，脑子又灵，你当掌柜的最合适了。
1: 你也这么看呀？
0: 我又不瞎。
1: 那就好。以后呢，你有事就跟哥说，哥不含糊，明白不？
0: 啊，我不跟你客气。
1: 嗯。你晚上吃饭了没有啊？要不要我下一碗热汤面给你吃？
0: 我吃过了。
1: 那你歇着，我先走了。
0: 天凉了，晚上睡觉盖好被子。

0: 蘑菇哥，你衣裳晾好了，我给你收起来了。
1: 啊！哎呦，你看，以后不用麻烦了，我自己收吧。
0: 不麻烦，伸把手的事儿。哎，你要不然把干净的换上，埋汰的脱下来，我旧手就能洗。
1: 不用了，
0: 赶紧的吧。
1: 嗯。

0: 哟，这扣子怎么都要掉了？
1: 不打紧的。
0: 那哪行啊？这扣子要掉了，可找不见。你等我，我给你缝缝。
1: 也行。
0: 哎，不用脱，不用脱，站着别动就行。

0: 妹子，你这心是真热啊！那还得分对谁呀？跟谁都热，还不得把我烫死？你为啥对我这么热呀？
1: 你有能耐是爷们儿呗。
0: 为什么呢？
1: 你是掌柜的，能耐拿着呢。
0: 妹子。跟你唠嗑吧，我这心里这热乎乎的。
1: 那没事，咱俩就唠呗。
0: 你愿意跟哥唠啊？

0: 这看来我也得往外掏掏心窝子了。
1: 跟谁掏呀？
0: 你说呢？
1: 往那儿？

0: 能是好使多少吧？
1: 得两斤了吧？
0: 两斤了？
1: 嗯。
0: 我咋没醉？
1: 舌头都长了，还没醉呢？
0: 长了吗？
1: 还能喝动不？
0: 说啥呢？等，干。

0: 这口气不短呢，三妹子，我呢就不跟你绕弯子了，是吧？实话实说，我知道你来我们这儿是奔着程淮海来的。对呀，你说的太对了。 我来老酒馆帮工，就是冲着他来的。可没想到啊，那个人心如铁石，枉费我一片心力。还有他那闺女，小棉袄，仰仗着他爹，总找茬欺负。这口气我也是憋了很久了。
1: 那你还在这儿待那么长时间？你咋不走呢？
0: 我要说出来为啥？你能信？你说，其实不是还有你呢吗？我知道，说了你也不会信。
2: 算了，来，喝酒。
1: 等等，你刚才说你眼里有我，
2: 那你之前你咋不早跟我说呢？
0: 你眼里头有我，不也没跟我说吗？
2: 哎，我眼里有你吗？
1: 都冒火了，要不是陈掌柜隔在中间，早把我烧着了。你咋说的那么对呀？我跟你说啊，陈掌柜只要在，我这心就是烧红了，烧化了。
0: 那我也不能活动。那你现在可以活动了呗？哎，现在
1: 这都可以活动了。陈掌柜他不在。
0: 凡事情深意重啊，没看错你。
1: 哎，那咱俩这算是对上眼了吧？<笑>那咱俩那关系就这样了。
3: 你能对我好不？我呀，说一句呲楞呲楞、毛火花的话呀，以后那个老蘑菇酒楼，我是外掌柜，你是内掌柜嘛，金子、银子，哎呀，翻着滚的，叮铃当啷的，就往咱们这酒馆里头滚呐！ 你就请这个大破锣，你这不装吗？你
0: 这话敞亮，就这么定了。

0: 怎么喝啊？
1: 美人计，跟我玩美人计，你忘了吧？我老蘑菇是从关东山大林子里混出来的，我什么阵势、什么样的娘们没见过，跟我来这套。
0: 你说啥就是啥吧，哥。妹子劝你一句，人这脑袋啊，得转，但不能转太快了。太快了，容易扭断了轴。

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好现实。

0: 有你。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
1: 南山没有爱，风吹过人海，我在锦州等你，你却不回来。
0: 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2: 对对对。
0: 啊，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2: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2: 公司、
0: OPC。
2: 对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四五个人短剧是不是、
2: 对对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着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2: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2: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办公。
0: 真的、
2: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2: 对 对,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2: 来吧，来吧，欢迎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2: 对对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重视。
2: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2: 可以
0: 来啊。
2: 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2: 共享区会这属于会客厅吧。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2: 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2: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2: 对对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2: 对对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2: 对，我根本就不。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2: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是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2: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2: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了一个饭盒，

0: 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个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种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架子管的镜头。
1: 听听那首歌，
0: 我也听个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是的，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2: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
1: 对，
0: 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2: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2: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2: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2: 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2: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啊、死亡这些，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2: 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哥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哥的那种
2: 疲惫
0: 心酸
2: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

0: 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我说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
1: 容
0: 容
1: 易
0: 易
1: 吗？
0: 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冲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了，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是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的。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2: 来听听。
0: 但是我那司机，
2: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灵巧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对对对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它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一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个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对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嗯，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2: 柳岸风吹过云海，红叶林州等你。
0: 必须都表达大家的。

0: 情绪嘛，可能就是大找到大家的情绪锚点了，感
1: 觉。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
2: 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要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
1: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
2: 你比如说有人就像他，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1: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
2: 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2: 就是。
1: 没错，锦州等你来。
2: 对呀、
1: 啊，名字也很好。
2: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的主，哎，锦州啊，对，马场的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应对
1: 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2: 对呀、啊，就是挺欢快的。
1: 对，锦州等你来，
2: 锦州等你来。
1: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情。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0: 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3: 大自然的声音，很好听哦。
4: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北山建筑国庆假期抢抓施工黄金期；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北镇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组织重点项目不停工，重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从严守牢安全生产和工程。

0: 强质量关口，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建设任务目标。
1: 国庆假期，记者走进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楼体外墙粉刷与屋管线沟槽施工正在有序进行。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节日期间，公司分类施策，重点推进老旧小区墙体保温、门窗更换、管网配套等改造施工，同时兼顾工建项目装饰装修及收尾项目竣工验收工作。
2: 作为惠民利民工程，集团领导和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多次深入施工现场调度督导，严把安全关、质量关，项目全体人员紧盯目标，加压奋进。我们将高标准推进施工，全力以赴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改造任务，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1: 据了解，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八标段共涉及24栋楼，改造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
3: 本小区现已完成保温工程，涂料正式施工，防水工程正在施工，门窗更换将于10月末完成。配套工程涉及雨排水的铺设、强弱电的预埋、彩砖约8800平米、沥青路面约3000平米，现在正在施工雨水管线。我们将严守岗位，严把质量关，攻坚克难，推进工程的建设，按时完成工程，保证百姓的出行生活方便。
1: 国庆假期，北山建筑针对具备施工条件的项目，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资源，加紧推进建设。对暂缓施工的项目，持续做好对接沟通与前期筹备。各项目团队紧盯既定节点目标，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建设任务目标。
0: 10月3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深入北镇市，实地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应急保障工作。他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压实安全责任，细化防控措施，全力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4: 在北镇大芦花景区，孟华强查看客流管控、森林防火、设施运维、应急值守等情况，询问游客接待和安全巡查制度执行细节。他强调，景区要把游客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盯森林防火、高空设施、人流疏导、地质灾害防范等风险点，常态化排查整改，科学管控客流，完善应急预案，配齐消防救援物资，细化值班值守和巡查机制，严防拥堵、火灾、坠落等事故，守住文旅安全底线。在沟帮子商业城及周边，孟华强检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燃气使用、电器设备运行、消防通道畅通等情况，核查消防设施日常巡查、员工应急培训等台账。他强调，商超、沿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风险集中，经营主体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整治消防用电用气隐患，严禁堵塞占用消防通道，属地监管部门要加大节日巡查，及时整改问题，为群众消费购物筑牢安全屏障。孟华强强调，全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聚焦文旅、商贸、工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整治隐患，健全应急响应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节日安全防范，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检查组还前往锦州天盛重工有限公司检查了安全生产工作。
5: 国庆长假期间，我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类民生场所、文旅景区等将迎来人流高峰，全市用电负荷进入高位运行模式。为确保全市用电平稳有序，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开启全天候白加黑保电模式，全力保障国庆假期电网安全可靠、平稳运行。
6: 在临河夜市，记者看到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运维班组对夜市沿街配电箱、架空线路、电缆接头、商户专属供电线路进行地毯式清查，利用红外测温设备逐一检测设备温度，排查线路老化、虚接、过载等隐性隐患，建立隐患台账，逐项消耗清零，为夜间开市用电安全筑牢前置防线。
7: 我们按照市公司的统一安排，全力做好国庆保电工作，

0: 我们天天过来，把临河夜市的线路、电箱一处一处仔细检查，有隐患我们马上处理。我们辛苦一点，多跑几趟，就是为了线路不出毛病，用电不出毛病，让咱们锦州老百姓和来游玩的客人都能踏踏实实、安安稳稳过个亮堂平安的国庆。
1: 一线巡查筑牢前端防线，后台调度守住全域底线。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调度值班室工作人员紧盯屏幕，实时监控电网运行态势。节日期间，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抢修队伍物资装备随时待命，构建白天全面排查、夜间重点值守、全域实时监控的立体化保电体系，全方位守护政务运行、民生保障、文旅消费可靠用电，以可靠电力护航国庆假期城市平安有序、灯火通明。
2: 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询价声，奏响了国庆清晨最朴实的市井乐章。国庆期间，石桥子早市烟火气升腾，市民游客纷纷前来逛市采购，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国庆佳节。
3: 清晨8点，石桥子早市人声鼎沸，各类农副产品、时令果蔬、鲜活海鲜和特色早点整齐摆放，品类丰富，物美价廉。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清晨出门，悠闲选购食材，挑选家常副食，在热闹祥和的氛围里置办国庆家宴。
4: 国庆放假期间呢，特意起早来逛一下咱石桥子早市，买了点新鲜的食材，准备一桌团圆饭，和家人一起欢度佳节。
3: 热闹的早市不仅是本地市民的生活阵地，也成为外地游客打卡锦州的热门站点。不少趁着国庆假期来锦游玩的游客，专程来到石桥子早市，沉浸式体验东北早市的独特魅力。
5: 咱们石桥子早市特别出名，有很多好吃的炸枣啊、驴打滚啊，然后火烧呀。我们从赤峰昨天晚上就来了，赶着人少的时候，今天早晨起早过来，这一次出行特别满意，孩子吃的也很开心，大人玩的也很高兴。
3: 热闹红火的石桥子早市是锦州最真实的市井写照，浓浓的烟火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假期生活，也让外地游客真切感受到锦州的城市活力与温情，为国庆假期增添了祥和热闹的民生底色。
6: 为严厉整治海上安全隐患，防范化解非法捕捞、违规出海、走私偷渡等风险隐患，7月以来，我市公安局全面启动涉海三无船舶专项打击整治行动，陆海联动，源头治理，精准发力，全力净化锦州湾海域治安和渔业生产秩序，守护沿海平安稳定。
3: 在渔人码头沿岸，记者看到执法队伍正对海滩沿岸、港湾死角等隐蔽点位进行排查，对船只逐一问询登记。依托立体化海防管控体系，空中无人机编队巡查，岸上视频实时监控，路面警力定点值守同步发力，实现全覆盖排查，彻底杜绝监管盲区。严查的同时，市公安局还常态化开展三无船舶危害及违法行为宣传，引导沿海群众自觉抵制非法船舶，主动参与海域治理，营造全民知晓、全民监督、全民共治的良好整治氛围。
7: 针对锦州沿海岸线点位多、管控难的实际情况，我们坚持打防结合，成功打掉多个涉海犯罪团伙。在三无船舶专项整治期间，全市累计查扣三无船舶100余艘，破获涉海涉渔刑事案件13起，有效抑制了船舶非法出海、违规捕捞的行为，既守护了海上通航安全、渔业生态资源，也最大程度消除了沿海治安风险隐患。
3: 下一步，我市公安将持续深化常态化沿海巡防和综合治理，强化普法宣传，健全长效机制，全力守护锦州湾碧海安澜、海域平安稳定。
2: 近日，临河区康宁街道马家新区社区、华兴社区、上河城社区与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红色影视剧组携手共建，举办红色文艺联欢活动，更具红色血脉，以精彩文艺演出为国庆献礼。
8: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文艺骨干力量，整合红色文艺资源，共同打造精彩纷呈的节目。舞蹈《我和我的祖国》抒发浓浓爱国情怀，小合唱《英雄赞歌》浑厚高亢，川剧变脸绝活独具特色。 北美红色影视剧组带来了喜庆昂扬的舞蹈《红红火火大中华》，并播放团队原创微短剧，以文艺演绎红色故事，让红色记忆浸润淋漓。
9: 今天我跟汤宁街道多家社区老党员、社区工作人员、红色记者一起共度国庆佳节活动，感谢社区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同时丰富了我们的晚年生活。今后我们要多多参与社区活动，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10: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优秀文艺队伍，打破社区沟通壁垒，以文艺传承红色精神，为祖国盛世深情献礼。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社区联动，凝聚党群合力，拉近邻里情谊，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6: 金秋送爽，天朗气清。近日记者走进古塔公园现场，看到宜人的天气吸引不少市民走出家门赏秋游园，休闲健身，在千年古塔下感受秋日独有的惬意。
3: 秋日的古塔公园清风徐徐，草木渐渐晕开，浅淡秋意，千年古塔巍然矗立，古韵与生机相映成趣。健身区域内，市民有序使用各类健身器材，压腿、拉伸、活动肩颈、舒展身姿。中心广场锣鼓铿锵，秧歌队员彩扇翻飞，红绸舞动，伴着节奏踏出欢快舞步，热闹喜庆的氛围扑面而来。林间步道上，游人结伴缓步闲谈，古塔公园内大家各得其乐，欢声笑语萦绕林间，勾勒出一幅温馨祥和的民生图景。
11: 就喜欢秋天的这个时候，温度舒适，来公园里呢锻炼锻炼，活动一下身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身心呢也觉得特别的放松。
3: 宜人的气候，优美的园区环境，让古塔公园成为市民秋日休闲的好去处。市民们纷纷抓住这难得的舒适时节，在家门口的公园亲近自然，舒展身心，享受简单充实的休闲幸福。
11: 趁着秋高气爽，有家人陪着，到古塔公园散散步，在公园里走走看看，既能放松心情呢，一家人在一起也很开心。
2: 下面播发关于小凌河橡胶坝维修改造施工公告。小凌河三号、四号、五号橡胶坝部分基础设施老化，需要维修改造。其中五号橡胶坝坝带已达设计使用年限，需要更换坝带。经市政府研究决定，10月8日起对小凌河橡胶坝进行维修改造。施工期间，小凌河3号、4号、5号橡胶坝采取落坝运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地点，小凌河3号、4号、5号橡胶坝。二、施工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6年11月27日，工期50天。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远离施工作业区域，注意出行安全。本次施工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社会各界对橡胶坝维修改造工程的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公告。
1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6: 感谢收看，
12: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情趣。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弹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句斯楞斯楞毛话的话呀，以后那个老蘑菇酒楼，我是外掌柜，你是内掌柜嘛，金子银子，哎呀，翻着滚的叮铃当啷的就往咱们这酒馆里头滚呐，你就请着个大婆罗，你是这不装吗？你这
1: 这话敞亮，就这么定。

0: 怎么喝啊？
1: 美人计，跟我玩美人计，你忘了吧？我老蘑菇是从关东山大林子里混出来的，我什么阵势、什么样的娘们没见过，跟我来这套。
0: 行，你说啥就是啥吧。哥，妹子劝你一句，人这脑袋啊，得转，但不能转太快了。太快了，容易扭断了轴子。
1: 哎，等等等等等等。笑着，你这说急就急，
0: 你往后这种玩笑少开，伤人心。
1: 是，我个操！坐，妹子妹子，来，坐，哎呀，渴死我了，哥给你赔不是啊。

0: 嘿嘿，哎呦，掌柜的，嘿，好啊，
1: 下面人，随便请。
0: 哈哈哈！掌柜的，

0: 吓死我了！吵吵啥呢？
1: 没事，睡吧。
0: 你再这么一惊一乍的，我回头不跟你一屋睡了。
1: 行，明天你去三眼岭玩。

0: 这真烫上酒了啊！
1: 你临走时候，我不是说过吗？我每天跟你烫上过热酒。
0: 那你还说了呢，我十天要是不出来啊，你就进干饭盆洗我去。
1: 酒烫热了，自个儿倒着喝吧。

你眼睛咋的了？我这辈子啊，省灯油钱了，我赚大了。是油麻子的人干的。喝酒，来，咱们喝酒。你从我这刚走啊，就有人来寻你，问你走的哪条路，进山去干啥，手里都拿着啥家伙事。我不想给他们说，他们也没逼我说，只是临走说是要借我的眼珠子玩几天。借就借呗，好借好还就行啊。你看你都回来了，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哎，不讲究。

0: 我这辈子活的也算是够本。老天第一大，关东山第二大，我第三大。除了他们前面两位，他谁也管不了我。我是有吃有喝，自由自在。哎，对了，兄弟，你在这会儿，我想起啥了？
1: 老罗，你想啥你就跟我说，我都给你办了。
0: 我想起了当年咱顺江放牌的时候，江边上那些娘们儿，他知道咱腰里有钱啊，一个个红脸蛋红嘴唇红花袄的绿裤子，就跟那小妖精一样，那红红绿绿的一排排的站着，照着那手，又舔着嗓子给咱喊着：“
2: 嘿，大哥呀，快往江边靠吧。”家里的菜炒好了，香着呢，这酒啊给你烫热了，绵着呢，花被窝呀都给你铺厚实了，暖着呢，你听听你听听、哎、
0: 还有呢，
2: 大哥呀，忙了一秋了，风里浪里不容易啊，也该靠岸上来歇歇了，你听听，歇歇，
0: 还有个好歇呀！啊，哎呀，那时候咱年轻啊，痛快。
1: 哥哥，跟我走吧，啊，我那儿呢。好吃好喝，
0: 啥也别说了，我哪儿也不去。我这个人啊，这一辈子累自己行，就是不能累别人。我啥都能卖，就不卖朋友。不卖。这壶酒啊，你就回去吧，家里的人还惦记着。

0: 我呢，回去又好好琢磨了一下，我觉得还是回那关东山大老林子好。
1: 回关东山干啥呀？大连街多好呀。
0: 不知道，那关东山是真好。那我要是走的话，你跟我走吗？那关东山呀，我跟你说，就那大老林子，哎呀，你往里头一钻，做只野鸡都舒坦。
1: 去你的！
0: 那你给我句实在话呗。
1: 你是跟我逗着玩呢，还是说真格的？
0: 我说真格的。
1: 哥，那天晚上我是喝了酒，说了酒话，但是酒话也当真。只要你对我好，你上哪儿，我跟你去哪儿，这辈子我跟定你。
0: 对我死心塌地了。
1: 你满身本事，又爷们儿，跟着你，吃不了亏。
0: 嘴咋那么甜呢？
1: 那你都准备好了？
0: 准备啥？
1: 钱呢？
0: 这不用你操心。
1: 哎呀，谁愿意操心？真是的。
0: 我给你叫个实点啊，这店已经让我给卖了。
1: 卖了？
0: 有点事。
1: 那半拉子他们知道吗？
0: 知道能卖吗？
1: 那这得卖不少钱呢吧，哥，你还真够爷们儿啊，啊，有血性，硬茬子。跟你走，我是踏实了。
0: 那咱今天晚上走？
1: 这么急？
0: 你一个人不说走就走吧？
1: 那我也得收拾收拾啊！
0: 你知道三道沟哪儿有一座小食堂吗？
1: 知道啊，大连街的人谁不知道？
0: 咱今天晚上2点，在那儿见，不见不散。

0: 你家到底在哪儿啊？那边。啊？那边。这都走三圈了。那你家到底在哪边？
1: 哪边都不是，我没家。
0: 那你这瞎指挥啥？你说这啊？我跟你说
1: 我没家了，你不信啊？我当然得指挥了。
0: 那你家哪儿去了？
1: 没爹没妈，没兄弟姐妹，就老哥我一个，走哪吃哪，吃哪睡哪。
0: 那你往后打算咋办呢？
1: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以前呀，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0: 嗯。
1: 现在不是碰上你了吗？算是知道咋办了。
0: 这啥意思呀？
1: 能啥意思呀？跟你走呗。
0: 跟我走？
1: 啊？我不比那个老猎人强多了，他老抱米羊子，我鲜花一朵呀，你能带他走，当然也能带我走了。
0: 丫头，这不是一回事儿，
1: 这就是一回事儿 啊！别啰嗦了，赶紧走吧。你要是不想带我走，那你干嘛要救我呀？我早死了不就完了吗？就一句话，今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0: 这话咱可不能随便说啊！
1: 我一黄花大闺女，我都不在乎，你老瓜蛋子，你在乎个啥？
0: 亚当，我家里头有七小，
1: 没事啊，我把他们都杀了不就完了吗？啊，赶紧走吧。

我腿痛，你赶紧给我找个大夫。

0: 来呢，吓死我了你。
1: 等急了。哎，你这带这么大包袱干嘛？里边装的啥？
0: 啥都有，一年四季的衣裳，还有八双鞋。
1: 真的假的呀？我看看。
0: 看就看。看。
1: 看来你是真打算跟我走。
0: 你这说啥话呢？我骗你干啥？还有样东西呢，给你看。
1: 什么呀？这，哎呦，这么多钱哪来的呀？
0: 我把这些年积攒的都拿上了，肯定没你多，但是也算是我一份心意呗。
1: 那你这家底够厚的。
0: 家底不厚，我是把我奶奶留给我的祖母绿戒指给当了。我是这么想的，回头咱俩把钱都汇一块儿，关东山开馆子去。
1: 赶紧穿好了。
0: 要不你拿着。
1: 不，你拿好。妹子，你把我的心轰的就火烫火烫的。我老毛，我对天发个誓，我这辈子我就对你一个人好。
0: 你要想对别的女的好也行，回头我就把她掐死。
1: 掐死了，就掐死。
0: 哎，咋不见你拿行李呢？
1: 咱们今天不走。
0: 为啥不走了？
1: 那个酒楼没卖出去，还得等两天。
0: 你不是说酒楼已经卖了吗？
1: 不是，是这样。你看啊，你听我说，你对我真心实意，我老蘑菇，我发誓，我一定掏心窝的对你一心一意。所以。我这心，你明白不明白啊？
0: 不明白。不是你啥意思啊？合着你今儿晚上就没打算带我走是吗？你耍老娘呢？
1: 没有，真的没有。

0: 我，你这么着，你把这账算到我脑袋上，我以后我连本带利一定还给您。
1: 掌柜的，
2: 来了。
1: 昨天开眼了吧？
2: 啥意思啊？
1: 逮着宝贝了？
2: 我这儿天天都有宝贝进账。你说的是哪一件啊？
1: 祖母绿戒指。
2: 你说啥？
1: 不是拿你这儿点的吗？
2: 你说的是谁呀？
1: 古三妹都跟我说了
2: 啊，你说古三妹呀、啊，
1: 她的祖母绿戒指在你这儿吧？
2: 怎么了？
1: 那戒指可是个宝贝，古三妹她保准还得往回赎，所以麻烦您了，给她看好的。
2: 古三妹来的时候啊，眼泪都串成串了。这个戒指的轻重，我还会不清楚吗？能多给他留一天，就会多给他留一天的。
1: 得嘞，外头掌柜的，告辞。
3: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瞒？在长安是你夸大，我为什么是如今耍奸猾，左手拉着两粒果吃。
4: 爷您慢走。
5: 哎呀哥，你可回来了。
1: 咋了？
5: 说三爷不是回老家了吗？我说三爷是回老家了，他又说在街上看见三爷了。
1: 在哪儿看见的？
5: 南二道街。他说他本来想上前跟三爷唠两句，结果道上人太多，一转眼三爷就没影了。
1: 这老白头他眼睛是不是花了？
5: 这谁知道啊？要不然你问问去。哎哥，要是三爷回来了，咱们还走吗？
6: 三爷，
7: 哎，
6: 忙着呢。
7: 这个干活喝着酒啊，是越干越有劲儿。
6: 我听说你看见三爷了。
7: 看见了，我还正要跟你说呢。
6: 有点小点事。你看准了没有？
7: 看准了，我的眼睛又没毛病。而且这三爷那天还勾着身子，别着个膀子，手里还杵着个棍子。要不是那天大街上人挤人的，我就上前跟他唠嗑唠嗑。
6: 不过这话说回来，你说三爷在大连，他不来咱们老酒馆，他在大街上溜达什么呀？难不成是我看错人了？
1: 包拯是看错了。你想啊，三爷他能勾着个身子，还拄着个棍子吗？
7: 这人到了一定年岁啊，眼花了，这都不服都不行。
6: 嗨、哎，

0: 哥，咋不去吃饭呢？
1: 不饿。
0: 你都过一宿了，能不饿吗？再说到饭口了，不饿也得吃点啊。
1: 我说不饿就不饿，你就别磨叽了。
0: 没睡好觉啊？
1: 谁没睡好觉啊？我凭什么没睡好觉啊？
0: 你看你这两眼通红的，黑眼圈的，你
1: 行了，我这忙着呢。
0: 你还说对我好呢，转眼就不认人。
1: 你看你，我怎么不认人了？你看我那个心里不是想着你？
0: 你看那谁呀、啊？是三爷吗？
1: 我这昨天晚上没睡好觉，我眼睛看不真脸。
0: 看这衣裳，像是三爷的，赶紧出去看看。
1: 等，他要是三爷啊，他想进来就得进来了。他要不想进来呢，你找他也没用。
0: 那你也得问问他，为啥走了又回来了？你看他都佝偻成啥样了？

走了啊。

0: 这房契就在这儿。你说我这个饭馆呢，你说这前前后后楼上楼下都看了多少遍了，是吧？
1: 钱，
0: 你什么时候拿？

0: 包掌柜，这可不是个小钱儿啊，你总得宽限我几个月。黄老板，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店看上的人可是多了去了，出的价儿比你高。那要不是咱俩这个交情，而且是你先说的，俺能留到现在？
1: 这不怎么卖出去了，啊！
2: 包掌柜，我知道你是讲究人儿，可是现在谁家有那么多闲钱呢？这样，你再宽限我10天，到时候我拿不出钱来，我跟你姓。
0: 你拉倒吧你！
1: 啊，你叫侯星天，你姓我星星包，成包青天了，
2: 那不赚大发了你？<笑>
1: 我这不是为了表示诚意吗？
2: 哎，诚意，你看你有诚意，我也有诚意。
1: 不，您得把那个诚意，那得给我交个底儿，就是眼下你那个诚意能多诚意出多少钱来？
2: 凑吧凑吧，我能拿六成。
1: 六成，
2: 黄掌柜啊，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可是看着咱们的交情。六成就六成了，你今天把六成给我拿来，这个店马上就归你。
1: 包掌柜，我说的六成，3天以后。
2: 你怎么又3天以后了呢？
1: 我那朋友说呀，3天以后才能把钱还给我。
2: 不是，你这样你也别再绕弯子了啊！你就实话实说，你给我交个实底儿。今天，说的是今天，你到底能拿多少钱？
1: 3成。
2: 天黑之前，我能拿出40成。

0: 晚上两点，老地方等你。
1: 我这刚把衣裳洗了，又要走啊？
0: 在你屋前了，在乎这几件破衣裳了，哥全被人买新的。
1: 钱拿着了？
0: 今天天黑就能拿着。
1: 这回不改了吧？
0: 不改了，定死了。赶紧收拾。

0: 过。
1: 你这里干什么？你们
2: 干什么？
1: 你

0: 什么人？糊涂着呢，弄不清楚，闭不上眼。你问，我最后那刀扎进去半截子，从后背到前胸，扎透了吧？
1: 透了。老天爷有眼，留了我条小命。
0: 你放这半拉子和雷子亮都不着，为啥要找古三妹？
1: 他们仨都在你眼睛里盯着呢，万一不是，再把命搭进去。
0: 我是真没想到，古三妹跟老白头能闹出那么大动静来。
1: 你还没想到我还活着吧？
0: 我想过，但是我想你要是活着，肯定得回来。就是伤得走不动，也得派个人回来报个信儿。我等了两天，什么动静都没有，所以我琢磨着你是死了。
1: 老穆，自打掌柜啊去了关东山，你就起了凡心了。这么些年了，我真是不想把你往坏了想。也一而再再而三的闹出动静来，我就不得不放了。小苗，花子，手给送走了。我是把血溅在孩子身上，不出个所料，你忍不住了，就下死手。死中得活呀，我心里头特清楚，求你看。

世界上最好的事，越散无知己，无罪不归。等到了夜深，

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好些，是安稳。任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似水流年。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饲料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是真没想到，顾三妹跟老白头能闹出那么大动静来。
1: 你还没想到我还活着吧？
0: 我想过，但是我想你要是活着肯定得回来，就是伤得走不动也得派个人回来报个信儿。我等了两天什么动静都没有，所以我琢磨着你是死了。
1: 老穆，自打掌柜啊去了关中山，你就起了凡心了。这么些年了，我真是不想把你往坏了想啊。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闹出动静，就不得不放了。小苗，花子，是我给送走了。我是把血溅了孩子身上，不出我所料，你忍不住了，就下死手吧你。老天爷保佑，我是死中得活呀。我心里。
0: 咱俩的事儿都是假的吗？
2: 有一件事是真的。
0: 哪件？
2: 为了让你相信我，我把我奶奶的戒指给点了。
0: 听说你点戒指的时候，那眼泪都出。

0: 串成串儿了。
1: 老蘑菇，就凭你这心眼儿，干点啥好事干不成啊？怎么就偏偏走这邪路呢？
0: 你那心眼儿也不少。咱俩要真成一对儿，别人还真没吃饭的地方。
1: 做梦去吧你！
0: 戏演的真真，所以我选的里头，我这出不来了。
1: 不演真点儿，能晃瞎你这双老眼。

好端端的天仙配，硬生生的给演成穆桂英了。这是我这辈子看过最过瘾的一出戏了。

0: 你说啥呢？
1: 整个人
0: 弄来了，你快看我说啥呢？
1: 整个人来了，来来来来来来。

0: 们是人，不是鬼。
1: 满头大汗，真是累坏了。
2: 大哥，你可回来了。
1: 哎呦，这大喜的日子你们哭啥呀？啊，赶紧的，把好吃好喝的都端上来吧。
0: 老三，
3: 哎，
0: 赶紧的，先给我找间空屋子。
3: 没空屋了，啊，苗没屋。
0: 他们俩呢？
3: 进屋再说，进屋再说。
1: 小苗是谁呀？女的。
4: 我闺女。

0: 我就说您福他命大，保准出不了事儿。
1: 到阎王爷那儿转了一圈，人老人家没看上我，我一脚把我给踢回来了。小妙跟华子怎么了？
0: 说来话长，您走了以后啊，这老嬷嬷就不断的打听您的消息，她有了反心。后来有个叫陆逢春的老客啊，来报信儿，说您掉陷坑里边了，还有人往里头扔石头，他想去救您，被那人发现了，这就逃回来报信来了。
1: 陆逢春是谁？
0: 就那庄琼，老在咱们酒馆混吃混喝混住的那老客。
1: 是他，想起来了。
0: 老嬷嬷偷听到了您遇险的事儿，我怕他起黑心下毒手，我就把小苗和华子送到一个安稳地方去了。可这俩孩子在那儿没住几天就走了，到现在也没回来。我没看好俩孩子，大哥，我对不住您。
1: 文子，这事儿不怪你，啊，你对我们陈家够意思了。
0: 我要是再提防着点儿，也不至于为难两个孩子。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接着说。

0: 给肉丝吗？
1: 嗯，
0: 就窝了个蛋啊？
1: 嗯，
0: 开饭馆呢，门头挺大，这碗口可真小。等等，你们这酒楼里头有几个女的？我，老陈的闺女，还有谁？说话呀！摇头几个意思呀？你不说话，你哑巴呀？
2: 脱衣服麻烦，正长肉呢，就是使不上劲儿。
3: 哎，这么一行动，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2: 多亏了古三妹和老白头，要不是他俩，还真是没人用得上。
3: 那个古三妹的章程不小啊，
2: 我看她是当老板娘的料。
3: 啥？
2: 错了错了，他不能当老板娘，他要是当上了，非把您给吃了过去。
3: 我怎么没看见他呢？
2: 出去办事儿两天没回来了。这古三妹吧，这哪儿都好，我就觉得他有点神叨。
3: 啥意思？
2: 说不上来，在外边有事儿忙，在酒楼里头也忙。那到底忙啥？说不明白。
3: 别的咱不说，你就说这武三妹，一门心思进咱们酒馆帮工，这事儿就挺奇怪。就到现在我还没琢磨明白呢。哎呀，他心里是装着事儿
2: 呢。我觉得他心里是装着您呢。
3: 能不能别扯这事儿？
2: 咱扯点别的。大哥，这姑娘是谁啊？
3: 她叫小青天儿，跟外婆认识的。
2: 嗯，
3: 救过我的命，后来她的腿受伤了，走不了道了，又无依无靠的，我就把她带回来了。
2: 长得不错，跟您热热乎乎的。是不是该叫声小嫂子呀？

0: 那就好。您先歇着。
1: 猴子，
0: 嗯，
1: 老蘑菇呢？
0: 关起来了，我还没想好怎么处置呢。您回来了，您回来就好办了。

0: 一棍磨了这么多年了，别惯着他。放了吧。
1: 放了。
0: 但不能放他走。等过两天，我有话跟他说。

你不是说你要去找掌柜的，你怎么还不联系啊？容我后报啊！想啥呢？是掌柜的先让你松快两天。 掌柜的说了，过两天还有话要问你呢，你自己掂量掂量，少动点那贼心眼子。

0: 兄弟，都是大哥不好，我一时迷了心了，干着不是人的事儿，你多担待吧。
1: 大哥，平时对你不错，你就看在那些好上，也得搂大哥一把呀。我也就是念着你平时对我不错，要不然，你现在让我捞你，我咋捞？
0: 你这是掌柜的，他为什么把我给放了？
1: 我哪知道？
0: 你帮我问问呗。
1: 掌柜的都把你放了，你有啥想问的自己问多好。
0: 我锅糊了。

0: 亮子，
1: 嗯，
0: 小晴天那饭菜给端屋去了。
2: 啊，
3: 掌柜的，
0: 嗯，
3: 那小晴天说话真够冲的，哪句话有劲他说哪句。跟他唠嗑啊，顶得慌。
0: 反正腿脚还没好利索呢，啊，这消那么多了，你等着腿脚好利索了，哼，那可有的闹了。
4: 比面上还大。
0: 嗯，不的，老三，你自己看吧。

0: 你干嘛还领回来呀？还干啥呀？那我弄不了呗。
1: 您弄不了，那这事麻烦了。
2: 那也没招啊。谁让他救过我的命呢？
0: 走了，吃饭吧。

0: 你到底还是没认住我，坏了规矩，拍个屁股就想走人，想得美呀！
1: 那我不走怎么着？你们搭理我吗？
0: 知道为什么不搭理你？嗯，你们不就想把我折磨死吗？得了，甭跟他废话了，按规矩办吧。
1: 挑挑脚劲，
0: 来呀，老子认了。大哥，先别挑，朕这还是个玄乎人。

0: 你这罐子拔的可真是一绝啊，真舒坦。那怎么呢？我就是不明白，哪里不明白？ 为什么要放了我？兄弟了这么多年，你拿绳子捆着，我心里头勒得慌。那你为啥又不搭理我？还是兄弟了这么多年，我没想好，我该怎样待你？ 当你跳上墙头想逃跑的时候，我知道我该怎么待你了。可当老三说要挑你脚筋，你没抱死一搏，只说出“我认了”三个字，我又改变主意了。
1: 为啥变？
0: 你还算个爷们儿！当年仇家追杀咱们的时候，大家伙都跑散了，咱们俩在一块儿跑了是整整一宿啊！我记得我的腿被砍伤了，你就背着我跑，那血淌了一道。 后来仇家顺着血印追上来，我让你走，你就是不走。你一个人护着我，杀了人，抢了马，咱们俩才保住了命。老婆，要是没有你的话，我活不到今天。

0: 赵伟，我错了。老黄瓜，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这辈子忘不了。就此一别，天涯海角，保重吧。
1: 掌柜的，我这辈子刀马劫财，杀人越货，9989难我都经历过了。
2: 这么多年呢，跟着大哥你，在走南闯北，刀尖上舔血呀。我老蘑菇没含糊过吧？我没掉过一滴眼泪呀。我娘死的时候，我大哭过一场，这是第二回了。大哥，咱们可是过命的交情啊。你送我这烟袋锅，我就没离过身。可是自从这饭馆开了之后，你什么事都跟三爷商量，你什么都听他的。

0: 我以为大哥你把兄弟我给忘了。我以为你刚才说的那些你都忘了呢。我还想做你的兄弟，我舍不得。
1: 来世再做兄弟吧。我再问你一件事，当年是你赶老北风走的吧？
2: 在咱们饭馆待的时间长了，连累你，也连累兄弟们，怕引来杀身之祸。

0: 这咋还不理人了呢？啥事？生我的气了？啥气呀？
1: 老子，老蘑菇救过我的命，我得还你一条命。眼下老蘑菇欠了你的命，这条命我替他还。
2: 今往后，我欠你一条命。钱来钱去的，都给我欠迷糊了。你是我大哥，我是你兄弟。老三就是老三。
3: 大哥，走。
4: 你好。
3: 娘儿，你爹替你们把仇给报了。

0: 咱们回屋唠去啊。
1: 爹，
2: 爹。

0: 哎，晴天啊，那个，你收拾收拾，咱换个屋。
1: 不用换了，我住这屋挺好。
0: 棉袄回来了，这是他的屋。
1: 我不管谁的屋，我占了就是我的屋。
0: 我的妈耶！对，那个棉袄，他是……
2: 你别说话。又是个浪蹄子，
1: 你才浪蹄子！
2: 有啥能耐亮亮吧？
1: 没啥能耐，
2: 没啥能耐，给我滚出去！
1: 欺软怕硬啊！我要是有能耐呢？
2: 有能耐，咱俩就伸伸手啊！
1: 要伸手得缓两天，等我这腿好了再陪你玩。
2: 少废话，你自个儿管上，我帮你滚。
1: 我自己恐怕滚不了，要不你上来帮帮我？
3: 妹妹，姐你小心！
2: 好男不跟你斗，你边待着去！
4: 哎呦，活祖宗哎，别打了，棉袄，他是你爹的救命恩人。
0: 哎，救命恩人，
2: 他救我爹的命。三叔，这还几间空屋啊？
0: 没有空屋了。
2: 要不这样吧，画子上古三妹屋住，我他古三妹住这屋。
0: 行，行，我想住这屋。
2: 你能换个屋住吗？
1: 你这算求我吗？
2: 求你换个屋住行吗？
1: 早有这话，省多少力气。
5: 古三妹是谁呀？
1: 是你娘吗？
5: 哎呀，干什么呀？摔死我！
2: 没事，别胡说八道，小心割你口条。
1: 我还不能问问了我？
2: 浪蹄子一个有啥好问的？
1: 谁是浪蹄子呀？
2: 说来就来了。
1: 古三妹，你谁呀？我叫小晴天。
2: 哪来的？
1: 陈老头把我背回来了。你不信呐？不信你就去陈老头的背上找找，说不定你还能找着我头发呢。
5: 坐我炕上干啥？
1: 我睡这屋。
2: 这院里就这一个空屋了，谁不想住就出去。
1: 闷雷子，
2: 谁知道呢？没想过。你歇着吧，我走了。
5: 哎，这家里头除了咱三个女的，还有别的女的吗？
2: 有啊。
1: 谁呀？
2: 我娘。
1: 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瞅着呀？
2: 在我心里装着呢。
1: 哎呦，看来得正儿八经舞弄一阵子。

0: 好听。哎哎哎哎，
1: 乐呀乐开花。哎，我问你吧，为啥乐开花呢？
2: 你问丸子呀。
0: 我这我咋问呢？我
2: 吃一个。好吃吗？
0: 好吃。
2: 满嘴假话。
0: 嗯，我什么时候说假话了？
2: 好吃你怎么不乐呀？啊，
0: 好吃好吃，
2: 这不乐开花了
0: 啊？合着是我乐开花了？
2: 当然是你乐，还能丸子乐？丸子要乐开花。

0: 那你还能乐吗？
1: 哎，这，嘿，这嘴皮子还说不过你。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2: 哎，他们家这丸子可是一绝啊！
3: 这小嘴巴巴的，看把他能耐的。
4: 你还甭说啊，自打他一下地啊，给咱们这酒馆添了不少活气儿，
3: 也添了不少口舌。
4: 啥口舌？
3: 您说啥口舌？三个妹子是来办公的，他从干什么的？
4: 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不全是为了给他养伤吗？
3: 眼下伤好了，您总得给他个名分呢。天天这么晃来晃去的，算啥呀？大家伙都看得出来，他是奔着您来的。行不行的，您得给个准话，日子长了。

0: 你是在哪？我自己在屋呢，进来吧。净胡说！
1: 从哪儿胡说了？趁着机会，咱俩好好唠唠。
0: 金莲，
1: 给你买了两件衣裳，
0: 都在这里头呢。
1: 还给你装了点钱，一会儿拿着吧。
0: 我这儿有吃有喝的，我用不着钱。
1: 金莲，这伤都好了，你要是真想老家了的话，就回去吧。
0: 你赶我走啊？
1: 不是赶你走啊，是怕你想家。
0: 我没家，我想啥呀？
1: 哎呀，这不是怕你吗？一是在这待不惯。
0: 只要你在这儿，狗窝猪圈都待得惯。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师傅，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北山建筑国庆假期抢抓施工黄金期。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北镇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组织重点项目不停工，重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从严守牢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关口，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建设任务目标。
2: 国庆假期，记者走进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楼体外墙粉刷与屋管线沟槽施工正在有序进行。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节日期间，公司分类施策，重点推进老旧小区墙体保温、门窗更换、管网配套等改造施工，同时兼顾工建项目装饰装修及收尾项目竣工验收工作。
3: 作为惠民利民工程，集团领导和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多次深入施工现场调度督导，严把安全关、质量关，项部全体人员紧盯目标，加压奋进。我们将高标准推进施工，全力以赴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改造任务，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2: 据了解，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8标段，共涉及24栋楼，改造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
4: 本小区现已完成保温工程，涂料正式施工，防水工程正在施工，门窗更换将于10月末完成。配套工程涉及雨排水的铺设、抢热电的预埋，彩砖约8800平米，沥青路面约3000平米，现在正在施工雨水管线。我们将严守岗位，严把质量关，攻坚克难，推进工程的建设，按时完成工程，保证百姓的出行生活方便。
2: 国庆假期，北山建筑针对具备施工条件的项目，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资源，加紧推进建设。

0: 对暂缓施工的项目持续做好对接沟通与前期筹备，各项目团队紧盯既定节点目标，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建设任务目标。
1: 10月3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深入北镇市，实地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风险防范。

0: 询问游客接待和安全巡查制度执行细节。他强调，景区要把游客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盯森林防火、高空设施、人流疏导、地质灾害防范等风险点，常态化排查整改，科学管控客流，完善应急预案，配齐消防自商业城及周边、孟华强检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燃气使用、电气设备运行、消防通道畅通等情况，核查消防设施日常巡查、员工应急培训等台账。他强调，商超、沿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风险集中，经营主体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整治消防用电用气隐患，严禁堵塞占用消防通道，属地监管部门要加大节日巡查，及时整改问题，为群众消费购物筑牢安全屏障。孟华强强调，全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聚焦文旅、商贸、工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整治隐患，健全应急响应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节日安全防范，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检查组还前往锦州天盛重工有限公司检查了安全生产工作。
1: 国庆长假期间，我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类民生场所、文旅景区等将迎来人流高峰，全市用电负荷进入高位运行模式。为确保全市用电平稳有序，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开启全天候白加黑保电模式，全力保障国庆假期电网安全可靠、平稳运行。
2: 在临河夜市，记者看到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运维班组对夜市沿街配电箱、架空线路、电缆接头、商户专属供电线路进行地毯式清查，利用红外测温设备逐一检测设备温度，排查线路老化、虚接、过载等隐性隐患，建立隐患台账，逐项消耗清零，为夜间开市用电安全筑牢前置防线。
3: 我们按照市公司的统一安排，全力做好国庆保电工作。最近我们天天过来，把临河夜市的线路、电箱一处一处仔细检查，有隐患我们马上处理。我们辛苦一点，多跑几趟，就是为了线路不出毛病，用电不出毛病，让咱们锦州老百姓和来游玩的客人都能踏踏实实、安安稳稳过个亮堂平安的国庆。
2: 一线巡查筑牢前端防线，后台调度守住全域底线。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调度值班室工作人员紧盯屏幕，实时监控电网运行态势。节日期间，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抢修队伍物资装备随时待命，构建白天全面排查、夜间重点值守、全域实时监控的立体化保电体系，全方位守护政务运行、民生保障、文旅消费可靠用电，以可靠电力护航国庆假期城市平安有序、灯火通明。
0: 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询价声，奏响了国庆清晨最朴实的市井乐章。国庆期间，石桥子早市烟火气升腾，市民游客纷纷前来逛市采购，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国庆佳节。
4: 清晨8点，石桥子早市人声鼎沸，各类农副产品、时令果蔬、鲜活海鲜和特色早点整齐摆放，品类丰富，物美价廉。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清晨出门，悠闲选购食材，挑选家常副食，在热闹祥和的氛围里置办国庆家宴。
5: 国庆放假期间呢，特意起早来逛一下咱石桥子早市，买了点新鲜的食材，准备一桌团圆饭，和家人一起欢度佳节。
4: 热闹的早市不仅是本地市民的生活阵地，也成为外地游客打卡锦州的热门站点。不少趁着国庆假期来锦游玩的游客专程来到石桥子早市，沉浸式体验东北早市的独特魅力。
6: 咱们石桥子早市特别出名，有很多好吃的炸枣啊、驴打滚啊，然后火烧呀。我们从赤峰昨天晚上就来了，赶着人少的时候，今天早晨起早过来，这一次出行特别满意，孩子吃的也很开心，大人玩的也很高兴。
4: 热闹红火的石桥。

0: 苗子早市是锦州最真实的市井写照，浓浓的烟火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假期生活，也让外地游客真切感受到锦州的城市活力与温情，为国庆假期增添了祥和热闹的民生底色。
1: 为严厉整治海上安全隐患，防范化解非法捕捞、违规出海、走私偷渡等风险隐患，七月以来，我市公安局全面启动涉海三无船舶专项打击整治行动，陆海联动、源头治理精准发力，全力净化锦州湾海域治安和渔业生产秩序，守护沿海平安稳定。
0: 在渔人码头沿岸，记者看到执法队伍正对海滩沿岸、港湾死角等隐蔽点位进行排查，对船只逐一问询登记，依托立体化海防管控体系，空中无人机编队巡查，岸上视频实时监控，路面警力定点值守同步发力，实现全覆盖排查，彻底杜绝监管盲区。严查的同时，市公安局还常态化开展三无船舶危害及违法行为宣传，引导沿海群众自觉抵制非法船舶，主动参与海域治理，营造全民知晓、全民监督、全民共治的良好整治氛围。
2: 针对锦州沿海岸线点位多、管控难的实际情况，我们坚持打防结合，成功打掉多个涉海犯罪团伙。在三无船舶专项整治期间，全市累计查扣三无船舶百余艘，破获涉海涉渔刑事案件13起，有效抑制了船舶非法出海、违规捕捞的行为，既守护了海上通航安全、渔业生态资源，也最大程度消除了沿海治安风险隐患。
0: 下一步，我市公安将持续深化常态化沿海巡防和综合治理，强化普法宣传，健全长效机制，全力守护锦州湾碧海安澜、海域平安稳定。
3: 近日，临河区康宁街道马家新区社区、华兴社区、上河城社区与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红色影视剧组携手共建，举办红色文艺联欢活动，更具红色血脉，以精彩文艺演出为国庆献礼。
4: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文艺骨干力量，整合红色文艺资源，共同打造精彩纷呈的节目。舞蹈《我和我的祖国》，抒发浓浓爱国情怀；小合唱《英雄赞歌》，浑厚高亢，川剧变脸绝活独具特色。北美红色影视剧组带来了喜庆昂扬的舞蹈《红红火火大中华》，并播放团队原创微短剧，以文艺演绎红色故事，让红色记忆浸润淋漓。
5: 今天我跟康宁街道多家社区老党员、社区工作人员、红色记者一起共度国庆佳节活动，感谢社区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同时丰富了我们的晚年生活。今后我们要多多参与社区活动，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6: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优秀文艺队伍，打破社区沟通壁垒，以文艺传承红色精神，为祖国盛世深情献礼。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社区联动，凝聚党群合力，拉近邻里情谊，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金秋送爽，天朗气清。近日，记者走进古塔公园现场，看到宜人的天气吸引不少市民走出家门，赏秋游园、休闲健身，在千年古塔下感受秋日独有的惬意。
7: 秋日的古塔公园清风徐徐，草木渐渐晕开，浅淡秋意，千年古塔巍然矗立，古韵与生机相映成趣。健身区域内，市民有序使用各类健身器材，压腿、拉伸、活动肩颈、舒展身姿。中心广场锣鼓铿锵，秧歌队员彩扇翻飞，红绸舞动，伴着节奏踏出欢快舞步，热闹喜庆的氛围扑面而来。林间步道上，游人结伴缓步闲谈，古塔公园内大家各得其乐，欢声笑语萦绕林间，勾勒出一幅温馨祥和的民生图景。
8: 就喜欢秋天的这个时候，温度舒适，来公园里呢锻炼锻炼，活动一下身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身心呢也觉得特别的放松。
7: 宜人的气候，优美的园区环境，让古塔公园成为市民秋日休闲的好去处。市民们纷纷抓住这难得的舒适时节，在家门口的公园亲近自然，舒展身心，享受简单充实的休闲幸福。
8: 趁着秋高气爽，有家人陪着，到古塔公园散散步，在公园里走走看看，既能放松心情呢，一家人在一起也很开心。
3: 下面播发关于小凌河橡胶坝维修改造

0: 公告，小林河3号、4号、5号橡胶坝部分基础设施老化，需要维修改造。其中5号橡胶坝坝带已达设计使用年限，需要更换坝带。经市政府研究决定，10月8日起对小林河橡胶坝进行维修改造。施工期间，小林河3号、4号、5号橡胶坝采取落坝运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地点，小林河3号、4号、5号橡胶坝；二、施工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6年11月27日，工期50天。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远离施工作业区域，注意出行安全。本次施工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社会各界对橡胶坝维修改造工程的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公告。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你是在哪？
1: 我自己在屋呢，进来吧。净胡说！
0: 我哪儿胡说了？趁着机会，咱俩好好唠唠。
1: 金莲，给你买了两件衣裳。

0: 在这里头呢，
1: 都在里头呢，还给你装了点钱，一块儿拿着吧。
0: 我这儿有吃有喝的，我用不着钱。
1: 金田，
0: 嗯，
1: 这伤都好了，
0: 嗯，
1: 你要是真想老家了的话，就回去吧。
0: 你赶我走啊？
1: 不是赶你走啊，是怕你想家。
0: 我没家，我想啥呀？
1: 哎呀，这不是怕你吗？一人在这儿待不惯。
0: 只要你在这儿，狗窝猪圈都待得惯。
1: 金田，这么跟你说吧，我有媳妇儿。你要是奔着我留在这儿，那是奔错人了。
0: 你媳妇在哪儿呢？
1: 你管她在哪儿呢？有了就行了呗。
0: 看不见摸不着，跟没有一样。
1: 那是我的事儿啊，你不用管。
0: 好，我不管你的事儿，我能管着我自己。
1: 不是，这怎么还动上手了？这还
0: 我能管着我自己，我就想打你。
1: 婷婷，我可是心平气和的跟你好好说话。
0: 你不用跟我来这些没有用的，陈老头。我要是走了，你这辈子都别后悔。好，我跟他们打声招呼我就走。
1: 我跟谁打招呼去？
0: 前面那么多客人呢，我挨个跟他们说说咱俩怎么认识的，这中间都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就问问他们你该不该赶我走。他们要是说我应该走，我小晴天一个脚印都不会留在这儿。
1: 哎哎哎哎哎哎！你给我站住！站住！站住！你赶紧回屋去，你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0: 可是你说了。
1: 金田，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
0: 你要是为我好，就赶紧把我抱炕上去。陈文海，你要是再敢干

0: 啥呀？咋了？
1: 谁俩冰桃子塞我被窝里了？
0: 啊？还有这事儿啊？
1: 古三妹，是不是你干的？
2: 我又没招你，没惹你。
1: 你说这冰桃子不是你干的吗？
2: 懒得理你。
1: 古三妹啊，我知道你稀罕陈老头，所以呢，自打我进了这个家门，你就把我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我早点出去。就算是这样，你也不用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吧，
2: 小秦天儿。我告诉你，你被窝里那冰坨子不是我放的，爱信不信。
0: 睡觉。睡觉。
3: 歇歇吧，啊！哎呦，我说姑奶奶，我是你再蹦，我那炕就给蹦塌了。你看看，行，啊，哎，
1: 我不生气，我能蹦吗？
3: 是。
1: 老孙，你说你管不管你闺女了？你说那么冷的天，她往我被窝里面塞冰坨子，这事我可都忍了。我忍来忍去，那蹬鼻子上脸，没完没了了。老陈，
3: 哎，
1: 要管啊，还是你管你闺女啊？可你要是不管，那就得我管了。
3: 哎呀，这你们俩在我眼里头全是我闺女。
1: 我呸！我是你女人。
3: 闭嘴！
1: 闭嘴也说完了。
3: 啊，小金蛋儿，我就替小棉袄先给你道个歉，啊？啊，就这样，你消消气儿，赶明我见着他了，我好好说说他。
0: 小晴天，你不讲究啊？
1: 咋不讲究了？
4: 咱俩的事咱俩算，你把我爹掺和进干啥？
1: 我懒得亲自跟你算。
4: 这话被你说到这儿，算是说死了。
1: 行，那咱俩就设个局，
4: 赌一把。你要是赢了，我从此再也不欺负你；但你要是输了，你就立马给我卷铺盖走人。
1: 赌什么呀？
4: 单挑。看谁拿得住谁。不敢了，
1: 我都吓死了。
4: 比字据啊，
1: 拿笔来。
3: 这地挺干净的，不用天天扫啊。
1: 连你咋天天洗？
3: 一个比一个嘴溜啊。
1: 少拿我跟别人比。
3: 问你个事儿。
1: 说。
3: 这两天那小棉袄跟小晴天咋消停了呢？
1: 他俩事儿我哪知道？
3: 你们三个挤一屋，能不知道啊？
1: 知道也不告诉你。
3: 我是掌柜的，啊，这店里的情况呢，我都得清楚着，掌握着。
1: 那你自个儿问去啊。
3: 不是，你这帮帮我这不行吗？
1: 行啊。
3: 啊。
1: 但是不能白帮。
3: 那就是，我还得帮你办啥事儿啊？
1: 啊！往后你这屋我随便进，不能撵我。
3: 那成啥事儿了？那不行。
1: 我答应算了。
4: 今儿我必须跟我交个底，打还是不打？
1: 我又不走，急啥呀？
4: 你要走了，我还不急了呢。
1: 哎呀，我就纳了闷儿。你说那姓古的也天天盯着你爹呢，你干嘛天天跟我过不去？
4: 那谁让你盯那么狠了？要不是我紧看着你，你早钻我爹屋里去了。
1: 哎，怎么样？我这个人呢，心里头宽敞，也不看重年岁，也没啥说的。这样，我给你当个小娘，保证比你亲娘对你还好。你看咱俩年岁也差不多，是不是？有磕了还能玩一块去，多好！
4: 你再说一句。
1: 哎呀。动刀了呢。
4: 但是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看在你救过我爹的份上，我早把你口条割了。
1: 这是有多大仇啊？你说哪天我万一真当了你爹，
4: 你给我闭嘴！
1: 你我要有个好歹，你爹呀、都得哭一辈子。
4: 你给我闭嘴！
1: 可难受了。
4: 你给我闭嘴！
5: 你俩干啥呢？
2: 闹玩呢。
5: 闹着玩咋还动家伙了呢？
4: 古三妹，我今天要跟他单挑，谁输谁赢你长眼吧。
1: 三妹，他是拿我开刀呢，打完我就得打你，你别听他。
4: 你少废话，你
1: 行了，
4: 出去！哎呀，
1: 头疼，
4: 头疼！我算看透你了，你就是个泼皮无赖，你长得全是嘴上的能耐。
1: 那也是能耐呀、啊！哎呦，疼！
4: 行了，我就你这号的，你还想惦记我爹？我告诉你，我娘比你强100倍、1000倍、10000倍，我爹眼高着呢，根本看不上你。你算不得照着你自己的德行吧？你明天早上吃啥不知道？你自己几斤几两，你自己还不清楚吗？你干嘛去？
5: 让你看看我的斤两。
4: 你还进来？
1: 娘，
4: 松手，松手！
1: 天天吵，
5: 闹人了，疼。
2: 咋个打法？你说咋打就咋打。
1: 是你约我来单挑的，还是你说吧？
2: 别我说了，你再说我欺负你。
1: 我能站在这儿就满身的金光钻，还是你来吧。行了，俩人别吵吵了，赤手空拳，点到为止。
2: 行吗？
1: 随便。
2: 来吧。
1: 来呀、

0: 你咋还坐下了呢？
1: 等了半天没动静，我站累了。再没动静，我可睡着了。
0: 啥呢？打不打了？
1: 这老虎扑兔子还不让兔子躲啊？
0: 你要是兔子还好了呢，我这老鹰专门抓兔子。

0: 子灯音亮眼不？
1: 都是女孩子，不许抓脸啊！不许抓脸！这怎么还敢的？
2: 起来你！
1: 打不过就跑啊！你快站！

0: 有本事你进来，
1: 认输啦！
0: 姑奶奶占洞为王，是洞主，
1: 你占窝为王吧你！
0: 你甭管我占什么，反正是你不敢进来。
1: 我不敢，狗敢。
2: 我就不相信了，狗不回来了。
1: 哎，行了行了，点到为止，来出来吧，快出来吧！
0: 这还没分出输赢呢，接着打。
1: 这还没分出输赢啊？
3: 谁的呀？
0: 听你的
3: 啊！
0: 听你的，听你的！
3: 给我倒一种酒。

0: 你咋不早跟我说呢？
1: 早跟你说有啥用？
0: 说了我就不能让他俩打起来，有万一伤了哪个可咋办？这
1: 有我在，他俩能挂彩吗？再说了，就那俩组队，你能按住哪个？
0: 早晚得闹腾这一出，咋闹腾完了早消停。哼，你出一出呢，愁死个人了。
1: 愁还不是你自个儿找的。
0: 早把空地儿塞满了，不就不愁了？啥空地儿？
1: 自个儿心里清楚。
0: 不清楚。王浩，你这屋，我是不是可以随便进了？知情不报，没功劳。
1: 谁稀罕进你这屋啊？臭烘烘的，也就我吧，不觉得味儿。
2: 哪有大掌柜和二掌柜倒酒了？我来。
3: 来，来，来。

0: 辛苦了。
1: 掌柜的，你这是哪儿的话呀？
0: 掏心窝子的话。
1: 掌柜的，你说我在你们家吃，在你们家喝，在你们家住，啊，我干点活是应该的。再说了，你和嫂子对我那么好，这缝缝补补、洗洗涮涮都包了，那还给我缝了这新被子、新褥子，暖和人啊。
0: 暖和就好。掌柜呀，自从你来了以后啊，我这饭馆的生意红火了不少，我也捞个清闲啊，可以安心的养病。掌柜，谢谢你，来，咱干了。
1: 再不倒，
0: 哎，你就让我倒，再不倒好。

0: 说，你赶紧说回去。
1: 明白人的事儿，说也无妨。
0: 他有些人就得病以后就容易往那不好的地方想，其实什么事儿都没有啊。你一定要放宽心，明白吗？
1: 喂，你别宽慰我了，啊！病长在我身上，我心里明白的很。我这辈子活的是小里小气了点儿，但是不小气能挣下这份家业吗？办法才无权无势，只能靠自己。马大伟，你读的书多，现在十分钟老寡龄能成事，这个家交给你我放心。让位，我的话你不明白？
0: 我这有点糊涂了。你说胡话呢吧？
1: 大实话，偷心窝子的话。
0: 你别急，这你不是家里还有嫂子呢吗？
1: 啊，一个女人她能成事儿吗？这个家业落到她身上，她不骂着了？
0: 这嫂子啊，这开明豁达，明白事理，这手脚又勤快，那绝对是持家的好手。
1: 你的意思是说人还不错？
0: 岂止是不错呀，贤良淑德，大好人呐。
1: 一周完，他入内，你俩一块儿管这个家，行吧？喝了这杯酒啊，这话就算是落地了。
0: 掌柜的，这我没听明白。
1: 还不明白啊？我走了以后，我媳妇儿就是你媳妇儿，照顾好她啊，照顾好这个家，明白吗？你还不明白啊？
0: 不是，他这个事儿太突然了，我这
1: 明不明白都是这杯酒。你要是不答应，我死了我都惦记着你。
0: 你惦记我干什么呀？
1: 是让你气我来着。你喝不喝？你要急死我呀！
0: 哎，不成，这掌柜。

0: 长笑连天。
1: 欢迎来了，
2: 早早早，
1: 哎，里边请坐。
3: 陈掌柜啊，您这一家这请字儿啊，我这道都不会走了我。
1: 我背你过去。
3: 哎呦呦呦呦，这得得得，您可别去，您这不折我两年寿，您是心里不舒坦，我说。哎，听说了吗？日本小鬼的仓库被防火团给烧了。
1: 这啥时候的事？
3: 昨天晚上用那大火烧的呀，把半边天都给染红了。
1: 一定烧了不少东西吧？
3: 全是大米白面，心疼人儿啊！听说把这小鬼子给气的，眼睛都肿成桃了。
1: 哭的？
3: 熏的。
1: 不烧，那粮食也大不了难度的。烧得好。
3: 哎，今天这酒啊，能喝畅快了。我忙去了啊。
4: 哎呀，陈老师，来。
1: 怎么了这是？
4: 古三妹呢？
1: 不是后边呢吗？
4: 我找了好几圈都没见着人影。
1: 哎呦，想起来了，昨儿他跟我说呀，他要出去办点事儿去，这酒还没回来呢。
4: 他办啥事儿能办一宿啊？
1: 我哪知道？
4: 我话还没说完呢，他到底去哪儿了？
1: 武三妹上哪儿去了？又为啥没回来？我哪知道？
4: 他可是你酒馆的人啊！
1: 他出了我这门，我就管不着了。
4: 老陈，他可是一宿都没回来啊！
1: 一宿咋了？
4: 哎，你脑袋是不是让黑瞎子给摸了呀？
1: 没让黑瞎子摸过，倒是差点让你拿绳子给套上。
4: 我跟你说呀，顾三美准没干好事儿，说不定找汉子去了。
1: 找汉子了？
4: 你让他找？
1: 不是我让不让，那是他的事儿，我管不着啊。
4: 你看你，嘴上说不管，脸上写着不乐意。
1: 你能不能一边玩去？啊！
4: 哎，你为啥不找他呀？
1: 我上哪儿找去？
4: 不管上哪儿找，那也得去找啊。
1: 你干啥？
4: 我话还没说完呢。
1: 我啥时候能说完呀？
4: 我替你说去。
5: 掌柜的，我回来了。
1: 哦，办完事了？
5: 办完了。
1: 回屋歇歇去吧，啊！
4: 都当个两天活了，还歇啊？
5: 也对，那我忙去。嗯。

0: 够不够啊？
1: 老陈啊，我要是一宿没回来，你会不会去找我呀？
2: 我想赶紧走，我都赶不走呢，那找你去？
1: 你就嘴上说说，心里疼着我。
3: 吴三位啊，你这两天去哪儿了？
4: 出去办点事儿。
3: 办了这么久啊？
4: 倒也都耽搁路上了。
1: 那你下班办事儿，你叫上我呗。
4: 叫上你干啥呀？
1: 我也想出去溜达溜达呀。
4: 那你自个儿去溜达呗。
1: 那我自己出去多没意思。
3: 不想带我去啊？
4: 赶快打你的水吧。
1: 我知道你为啥不想带我。

0: 去了。
1: 为啥？
0: 你别以为你干那点事儿我不知道，我早晚给你递个现行。
2: 我啥事儿啊？把话说清楚。
1: 你怕了？
2: 我有什么好怕的？
0: 你脸色不对，你心里头有鬼。
2: 你才有鬼呢，疑神疑鬼。这哥你神经病。
0: 我神经病？这屋里头一个个全神神道道的，全神经病了。

0: 康。
1: 嗯。
0: 我去打盆水，你先回屋换身衣裳吧。
1: 为什么要换衣裳？
0: 这刚上完坟，不得换身衣裳啊？
1: 那坟头让我收拾的一根杂草都没有，干净得很。
0: 那也得换身衣裳啊。
1: 我都说了，这衣裳干净，不用换。啊，我到店里去看看去。
0: 那也得洗洗手啊。
1: 手也干净的，不用洗。我就觉得吧，我这身上带着张大哥的味儿，我就这么带着他，看看他的家，看看他的店。让他放心。

0: 你吃了吗？吃过了，好点没啊？
1: 浑身疼的厉害呀！
0: 让你多穿两件衣裳，你不听，现在好，受了风寒，遭了罪了，活该。
1: 你都染上病了，你再说这些有啥用？
0: 你先赶紧吃吧。
2: 腿儿真够快的呀！这什么呀？黄乎乎、烂乎乎的，恶心死了！
0: 小晴，明儿掌柜的吃饭了，别胡说。
2: 老陈，我给你焖了一碗红烧肉，你就着大米饭，还有一头蒜，可香了。你吃饱了就迷糊了。迷糊了，病就好了。
1: 不是啥迷糊了，病就好了呀？
2: 这大块肉吃完了上头啊，上头了就困了，困了呢你就睡，睡足了病不就好了吗？
0: 小晴天，掌柜的病着呢，得吃点清淡的，你这太油腻了。
2: 谁说病了就得吃清淡的了？老虎病了给他吃草，他能行吗？再说了，你这就不油腻啊？
0: 我这油腻啥呀？
2: 都淌油了还不油腻？
0: 这点还叫油啊？
2: 那也叫油。老陈，别听他的啊，来，咱吃肉。
0: 不行，喝粥。
2: 你闭嘴，我说啥是啥，病了就得补。来，咱吃肉。
1: 你放下，我自己吃。
2: 我都喂到嘴边了，你还想咋的呀？吃。
0: 小晴天儿，这掌柜的病着呢，你能不能不闹？
2: 我闹了吗？我这为他好，
0: 那你也不能逼着人家吃啊！
2: 我逼了吗？我这是为他呢，吃吧。
0: 你这简直不可理喻。

0: 你啥意思呀？
1: 掌柜的，别听他的，喝粥吃咸菜，这样对你的病有好处。
0: 别听他的，你谁呀？你做得了我们家老陈的主吗？古三妹，我告诉你，我们家老陈是我的，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就算躺在棺材里头，他也搂的是我。
2: 自己来就行，这哪能让您伸手啊！
3: 我是女人家，伺候爷们的事就该我来做。
2: 这怎么好意思呢？
3: 水快凉了，赶紧吧。
2: 来，行，我待会儿看完了。
3: 哎，你这看啥书呢？
2: 啊，那个经济学。啊，就是《生意经》，我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生意经》
3: 啊。等你啥时候有空也给我讲讲哈。
2: 行啊，你要喜欢我，随时可以给你讲。Ha ha ha.

0: 一堂，你要是觉得这饭馆名不舒服，可以改。
1: 改名？
0: 我这没意见。
1: 那改什么名？
0: 你想改啥就改啥呗。
1: 御菜章挺好的，不用改。
0: 可你姓贺呀。
1: 我不在乎这个。
0: 真不在乎啊。

0: 咋了？怎么了？
1: 老张，老张爸没看错人。

0: 不睡了吗？哎呀，爹快过生日了，这送点啥好呢？愁死人了。没睡啊？
1: 陈老头啥时候过生日？说话呀！哎呀，
0: 瞧给你急的。我爹后天过生日。
1: 我怎么没听他说起来过呀？
0: 我爹那个人他不太看重这些东西，但是他不看重，我不能不看重，我不能不管，你说是不是？哎，要不咱们给他准备一桌好酒好菜，给我爹个惊喜。
2: 这主意好啊，咱们呀谁也别吱声啊，等他呢一进屋看到满桌的好酒好菜得多高兴呀。
0: 古三妹呢？古三妹咋没动静？
3: 她虽然不说话，竖着耳朵听着呢。
1: 古三妹啊，咱们把话在桌面上说好了啊，一桌菜，三个人各做各的，你看行吗？
0: 哎，不不不，我可不会做，这事得靠你俩。
1: 那行，一桌六个菜，咱俩一人一半行吗？
0: 行不行？你吱个声啊！
2: 吵着把会儿不睡觉，我敢说不行啊！
3: 睡觉。

0: 老陈，今天是你的生日，怕你忘记了。
1: 我也怕你忘记。
0: 真是太高兴了呀，没缓过神来。
2: 谁说今天是我生日？
0: 管他谁说的，咱过了不就完了吗？啊，来坐。
1: 对呀、啊，我们知道你对过生日这事儿不太讲究，但是该过还得过。
2: 过啥呀？这今天不是我生日。
0: 啊？那小棉袄说的。
2: 哎呦，你们这俩彪子，那是小棉袄馋了。
3: 不好意思，都怪我，记错了，该打该打。哎呀，这一大桌的好菜，这可不能白瞎了啊！我先吃，你们随意。
4: 嗯，太香了，谁的手艺这么好，太好吃了。
3: 哎呀，你拉着我干啥？有啥话说。开，姐，你坐。
1: 有啥话直说，我外头还忙着呢。
3: 姐，你喜欢狍子皮吗？
1: 干啥呀？
3: 你要是喜欢，我给你弄一张来。
1: 用那玩意儿干啥？
3: 狍子皮可是个好东西，做成袄呀，又好看又暖和。你要是穿出去了，谁看着谁眼馋。你别不信啊，我没骗你啊，我说的都是真的。
1: 傻狍子，傻狍子，穿上狍子皮，不就变傻了吗？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变傻呀？
3: 哎呀，姐，你想哪儿去了？我没藏坏心眼儿。那你说吧，你喜欢啥，我给你弄来。
1: 为啥非得送我东西啊？
3: 我就是觉得你人不错啊。
1: 别绕圈子了，你到底想干啥？说。
3: 我就是觉得吧，你人又好看又能干活，你说说你找个啥样的爷们儿不行啊？你非看上那老头干嘛呀？
1: 他长得老吗？我觉得长得挺绍兴的呀。
3: 哪绍兴了？那满脸的老褶子跟拧了皮的包子一样。
1: 人家长啥样你也管不着啊，你看不好可以不看，没人逼着你看。
3: 跟你唠嗑真累。那话捋直了说吧，你行行好，把老头送给你，咋的能答应你直说。
1: 他不是酒不是菜，能送？
3: 管他能不能送，送我手里就行。
1: 那你就自个儿抓他去了。
3: 哎，不三位，咱俩今天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了。你要是愿意把老头让给我的话，我感谢你一辈子不说。我还……
1: 你给我闭嘴！小晴天，我告诉你，感情的事儿，不是能给、能让、能送的。你要是真喜欢他，就自个儿想办法去。
3: 可你横在中间碍眼啊！
1: 你才横在中间呢！
3: 哎，武三妹，别走啊！跟你说话呢，
1: 你有完没完？
3: 我跟你说，啥破医生啊，这么不清扯！
1: 你医生清扯，你给我站住！
3: 哎，吓人啊！救命啊！
2: 什么呢？什么呢？不成样！
3: 老陈，武三妹把你让给我了，
1: 你放屁！
3: 我放屁了吗？
1: 你

世界上最好的事，约三五知己，无醉不归。等到了夜深。

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好，现实安稳。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擎，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6: 上课，
7: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5: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6: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

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啊，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一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四五个人
0: 呢。有微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办公。
0: 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正式。
1: 对，那种工位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
0: 来。
1: 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的。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是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

0: 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啊，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嘛。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嗯，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你看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0: 听听那什么，
1: 我也听个高潮吧。
0: 好。

0: 光彩市场，
1: 是这样。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2: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
1: 对，
0: 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2: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2: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2: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2: 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2: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

0: 造网红 IP、个人 IP，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有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些、个，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所以说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
1: 轻
0: 或者
1: 摇滚，
0: 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工业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声，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0: 对对对，我这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疲惫、
0: 疲
1: 心
0: 惫、
1: 酸，
0: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白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冲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了，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1: 来听听。
0: 但是我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你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紧张的突出声
1: 对呀，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你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小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一些歌星，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在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

0: 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影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鸣、
0: 共情。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对，男人没有爱。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说听哭了。
0: 嗯，
1: 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到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嗯，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
0: 嗯嗯，
2: 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要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2: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2: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面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林家的
1: 弟弟。
2: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2: 那个太帅了。
0: 不，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2: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2: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2: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2: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

0: 英曲，
1: 真的啊？
0: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2: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1: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啊，
0: 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的曲很容易丢掉的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的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卡龙从哎锦州啊，对，马卡龙从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儿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代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代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啊，就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0: 呸！
1: 啊，机票买了没啊？
2: 买了。
1: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2: 有人安排。
1: 有人接你吗？
2: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1: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2: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1: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1: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1: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1: 嗯，
3: 妈妈拜拜。
1: 拜拜。
2: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 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多没劲呢。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哎，啊，
2: 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嗯，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咱们兄弟这么玩命的干，这生意比以前好多了吧？
1: 地儿大了，桌儿多了，那客就多了呗。那赚的钱比以前也多多了吧？
0: 这账不能这么算，钱是比以前挣的多多了，但是摊子大了，开销就大了。
2: 那咱这一个月能赚多少？
1: 你问这干啥？
0: 闲唠嗑呗。
1: 我手里活还没忙完呢，没空陪你唠。回厨吧。
0: 这我给你端锅的钱。
1: 不，不吃了。
0: 行。我给你留着。

0: 咋的？瞅啥呀？啊？看你眼生啊？新来的吧？
1: 啊，
0: 进来。
1: 永成，你呢？
2: 人称坐地炮。
1: 啥？
2: 坐地炮。
1: 看出来了，动静不小啊。
0: 不是，啥意思啊？我都这样了，还有啥动静啊？哎，抬到身没有啊？哎，抬到身没有？
1: 连个影还没见着呢。
0: 我也没看见啊。你看你前面那林子了吗？还要往前走啊？
1: 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
0: 哎，我跟你讲，前面林子有大事儿。前几天有个赶山人被个大熊压子啪就一下，脸皮皱着，骨头都露出来，你信吗？
1: 家伙，
0: 我没笑，真的。

0: 那你说咋整？原本呢还指望抬根大神，啊，回去发财呢。
1: 别做梦发啥财呀！啊，你能保证命就不错了。现在，我再说一个，这抬身呢，你得靠运气，你知道不呀？
0: 没错，得靠运气。兄弟，谢谢你的提醒啊。
1: 往前走了，咱俩搭个伴儿。
0: 别了，前头碰上大熊瞎子，我怕我护不住你。
1: 谁说呀？你听讲，那大熊瞎子一看咱俩在一起，你个儿高啊，指定把你心拿下了，把你吃完之后我就跑了吗？到时候我还能把你的骨头捡回去两根儿，帮你埋了。

0: 没有我的话，你渴了咋办？有人啊，我就吃新鲜的；没人啊，哎，我就吃烂的，总能吃到嘴里吧。
1: 兄弟，别跟着我一块遭罪了，回去吧。啊，
0: 咋的？小看我是吧？我跟你说实话啊，我从小就生那干饭盆，这一草一木不是我的爹娘，就是我的连家，我是专门给迷路的人指道的。你知道我救活多少人吗？他们临走的时候。
1: 谁不给我扔个两个啊？哼，我说你咋跟我来了呢？那你说这两个是多少啊？
0: 够吃的半个月就行。哎，你还别不信，就连林子边上的老猎人，我都给他指过道。
1: 我不是不信，我是没钱，干粮袋子也丢了，没啥给你的。
0: 可我都来了，也不能回去啊！啊！ 没事，临走啊，撂两句这话也行。要是撂两句笑话，让我想起来能笑几声，哎，那也是个买卖呀。
1: 哼，我也不会说个笑话。
0: 那我扔两句笑话，你要能接住，那也是个乐啊。
2: 要不，我看看你的笑话也行啊。

0: 哎呀，这时要有口酒喝就好了。哎，你这是要走到啥时候啊？
1: 兄弟，我说别跟我遭罪了，行吗？信得过我，指条路，我自己走。日后我一定报恩。
0: 这眼下呀，不是报恩不报恩的事儿，这是命的事儿。咱到了干饭盆的深处了，这里险着呢。行了，哎，回去喝酒去吧。啊，
1: 时辰不早了，我先走了。
0: 哎，你可别后悔啊！
2: 阎王叫你三更死，保你活不过五更，你就作死去吧。

0: 你让回来了，
1: 想你呗。饿了吧？
2: 慢着，
1: 咋的？
2: 不吃啊？怕我害了你是吧？不是，我想要你命的话，就趁刚才你晕倒的时候，我直接就把你拿下了，啊，用得着到现在吗？
1: 哎，跟我回去吧，啊。
2: 我就纳闷了，我这些年就没看过像你这么倔的人，为了抬根身，命都不要了，啊。
0: 那根大绳勾着我呀，我把它给拔出来。到死我这场眼我也比不上。
2: 不是，你说那大神在哪儿呢？你说呀？
0: 你知道油麻子在哪儿吗？
2: 油麻子不找死了吧？
0: 咋死的？
2: 被抬神这人给干死了呗。
0: 你看见了？
2: 我没看见，不过我看见他坟了。
1: 哦，你是为找油麻子来的是吧？
2: 哎，我跟你说，油麻子真死了。不信，我带你去他坟看看。
1: 游霸天就是游麻子，没错。
0: 不行，
1: 没啥。
0: 我们还想好好跟他唠唠嗑呢。
1: 他一瞪眼就要命的主，你还是跟他别唠了。
0: 我这现在当不了人了，你能瞪他了？
1: 我早瞪过了。
0: 兄弟，谢谢你啊！
1: 谢啥呀？
2: 你要早说，我不早带你上这儿来了吗？何必受那些罪呢？
0: 走了。
2: 你说的那个大神在哪儿呢？
0: 在坟里埋着呢。
2: 果然是个大神。

0: 那往回走了，哎，那往回走啊，哎。
1: 干啥呢？啊，
0: 我明白了，哎，别晃了，那边有点心是吧？是这个后人啊，他得背倒了，重新给竖的。
1: 咋倒的？
0: 风大吹的呗，这没准。那得多大的风啊？说不定是被他朝下砸倒的呗。我咋不信呢？那你要跑盆啊？啊？你这骨头能认出是谁呀、啊？行，你跑，我走。

0: 兄弟啊，咱这些年可不容易啊，咱俩一个切墩一个掌勺，就咱哥俩就撑起这老酒馆的大半拉子天儿。
1: 怎么咱俩就能撑起大半拉子天儿？
0: 你看啊，来这儿的客人不就是奔着吃吃喝喝来的吗？酒是各家烧锅子出的，菜呢，菜是咱兄弟俩出的。
2: 酒和菜哪个重要？
0: 明摆着的。
2: 哦，你肚里没食儿，干喝不吃，
0: 喝得下去吗？肚里有了食儿，你才喝得下去，才喝得舒坦。所以咱兄弟俩这菜是最重要。要不怎么说咱兄弟俩支起这老酒馆的大半拉子天儿？
1: 照你这么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0: 我说哥，这老眼看得透透了。
1: 哎，不对呀、啊！那三爷、雷子、亮子他们在前面整天忙忙活活的，也不比咱们轻省。那再说了，你酒再好，菜再好，那比不上人好。要我说呀，那客们还是冲着掌柜的来。
0: 是。那你再想啊，酒不好，菜不好，人家来在那儿干嘛？啊，花钱坐在那儿瞅人玩儿。
1: 也对。

兄弟，今儿呢，咱关起门来，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兄弟俩可是给这老酒馆立下了汗马功劳了。只要咱俩一条心，捆得紧紧的，这酒馆缺了谁都行，唯独缺不了咱俩。只要咱俩在，这酒馆就倒不了。吴担当，

0: 坑里干，还活着吗？
1: 活得好好的。
0: 要想接着活，到此为止吧。
1: 可以，你把油麻子找来，我跟他喝一顿。
0: 陈怀海，油麻子自打对你儿子做了那件事之后，他老后悔了。不过当年你把他伤得也不轻，一环一抱，就算扯平了。
1: 我跟油麻子恩怨是我们俩的事儿，他想报仇他找我，把仇放在我儿子身上，他妈不是个爷们儿。
0: 可不管咋说，油麻子给你留条活路，他佩服你是个爷们儿，不想要你两个受苦的孩子没了娘又没了爹，他要是动了杀心，你早死过好几回了。陈怀海，油麻子退了一步，你也退一步，恩怨到此了结了吧。对了，这儿有几根老三参，算是油麻子的馈意，拿着吧。
1: 好啊，那你先拉我上去。
0: 陈怀海，你可是个爷们儿啊，说话算话，不能玩虚的啊。哼，
1: 我陈怀海从来不会玩虚的。行了，这几根老山参我带走，就算得给我儿子补补身子了。另外，油麻子的命我也得带走。
0: 好啊，看来你是不想活了是吧？我成全你。

0: 哎，三爷，
1: 嗯，来了。
0: 哎，那个，陈掌柜在哪儿呢？
1: 出门了。
0: 是不是往北走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是不是去的干饭棚啊？
1: 你看他，
0: 五十二了。

0: 那人说，陈怀海和油麻子好像有什么恩怨要了结，我才知道陈掌柜掉陷坑里了。那人让陈掌柜退一步，陈掌柜不答应，那人就往陷坑里扔石头砸陈掌柜。我正寻思怎么办呢，那人突然发现了我，提刀就追啊！我转身拼命的跑，终于保住了这条老命。哎，
1: 我大哥还活着吗？
0: 我就知道这些，都说完了。

0: 三叶柳布，后会有期。
1: 这样，
0: 少爷，
2: 老蘑菇哪去了？
3: 我没看见。
2: 喝点菜了，
4: 你后边看看去。
2: 看了，没人。
4: 你去哪儿啊？
5: 闹肚子吗？去了趟茅房。
4: 我雷子去茅房找你了，也没看见你。
5: 那是他眼瞎了。
4: 你不能去那么久啊。你掉里边了，
5: 本来完事儿了，出来走两步，这是肚子又疼了。
4: 对呀，
5: 我呀，我那
3: 赶紧炒菜，不然能等急了。
4: 磨叽啥？赶紧的，
3: 换了睡了。
6: 谁让他睡没睡着？三叔，你有啥事跟我说就行，我做得了他的主。
3: 哎，苗儿啊，你爸爸碰上事儿，你妈临走前嘱咐我，不管他遇上多大的难，都不准我去找他。命扔进去，也不许我给他报仇。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吗？他是怕我有点闪失，就不能照顾你们俩了。你们要懂你爸爸的心，打今儿起就听三叔的话。
6: 三叔，你想让我们干啥？

0: 那个姑娘在哪儿啊？你说呢？
1: 别做不是人的事儿。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惦记旁人吗？不放心那就出去，没事等着你呢。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是谁吗？
0: 只要不是油麻子，爱是谁是谁。
1: 你咋知道我不是油麻子呢？
0: 我把油麻子刻在骨头上了。
1: 不跟你废话，想活还是想死啊？
0: 咋活咋死？
1: 回去，我往前走，死。
0: 哼，又是这一套，没意思。但凡盆里头静得慌，弄点热闹的新玩意儿来。
1: 你想咋玩？
0: 你把油麻子叫来。
1: 脸对脸，我逗他玩，不墨迹了。你就在这待着吧啊！7天后我来收尸。哎，你想埋在哪儿啊？
0: 我想跟油麻子做个伴儿。
1: 切，你个儿大，油麻子个儿小，他怕你在棺材里边欺负他。再说了，俩人在一块儿多挤呀！
0: 我把他吃了，就不挤了。

0: 这华子什么样啊？
1: 我们俩出去玩去了，
2: 这时候还不回来？
1: 爹不在家，我们俩别到时候
0: 碰上什么事
1: 儿。哎，孩子都大了，腿拴不住，靠自己长劲头吧。
0: 你说那古三妹子也不来吃？
3: 人家不来就是不饿了呀，看在你操心的。
4: 是操心吗？
3: 这不行，关心一下啊。
5: 那你关心人家干啥呀？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赶紧吃，吃完回屋歇着去。

0: 蘑菇哥，你这是？
1: 我看你没去吃饭，我给你送过来了。
0: 太麻烦你了，可是我不饿。
1: 我也得吃点，我这个菜炒的好吃，你尝尝。
0: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1: 谢啥呀？那你慢慢吃，我走了。你知道那个小棉袄去哪儿了吗？
0: 他去哪儿？你问我干啥？
1: 我看你俩平时话不少。
0: 他没跟我说。
1: 这孩子，你惦记人啊？你这。

0: 漏水吧。
1: 看你怪可怜的，来，这位干粮。
0: 死了。

0: 嘴上挺香的，低头扒拉也挺足，可身子苦不行啊。这才几天啊，完蛋了吧？
1: 还有点气儿。
2: 该呼吸好了，
1: 够了，放了药水，挂科。
3: 哎，有种你就砍了我！
4: 别吹了，你要有那胆量，你刚才求饶干啥呀？
3: 我啥也不知道，你抓我也没啥用。
4: 我是坐地班啊。你装瘫的招式练得挺绝呀，都把我给晃了。
3: 那也没你厉害呀，这么多天没吃没喝，啊，还把我给扳倒了。
4: 就差一点了，你要是再晚来一天，我就扳不倒你。
3: 哎，你是不是吃啥了？
4: 你是老鼠崽子，没啥肉啊。
3: 我咋没看见骨头呢？
4: 着了呗。那个姑娘在哪儿呢？
3: 她想救你，被我打伤，走动道。
4: 我问她在哪儿呢？
3: 就在我拿大网罩你的地方呗。哎，你能耐不挺大的吗？咋还让我给罩住了呢？
4: 不让你罩住能逮住你啊？
3: 服了。
4: 油麻子在哪儿呢？

世界上最好的事，约三五知己，无醉不归。等到了夜深。

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好，现实安稳。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亲近相依，情感相

0: 清。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3: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5: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6: 别多管闲事儿，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哎，姚州，你就砍了我！
1: 你是吹了，你要有那胆量，你刚才求饶干啥呀？
0: 我啥也不知道，你招呼也没啥用。
1: 我这坐地班，你装摊的招式练得挺绝，都把我给晃了。
0: 那也没你厉害呀，这么多钱没吃没喝，啊，还把我给扳倒了。
1: 就差一点了，你要是再晚来一天。我就帮不倒你。哎，你是不是吃啥了？一只老鼠崽子，没啥肉啊。我咋没看见骨头呢？着了呗。那个姑娘在哪儿呢？
0: 她想救你，被我打伤，等着办。
1: 我问她在哪儿呢？
0: 就在我拿大网罩你的地方呗。
1: 你能耐不挺大的吗？咋还想我给罩住了呢？不让你罩住，能逮住你啊？
0: 服了。
1: 油麻子在哪儿呢？
0: 不知道。
1: 看来我得烤活人了。你咋个烤法？从脚底板烤，烤熟了一片肉就隔一片肉，不烤到心口我死不了。这样吃肉啊，这肉是又嫩又鲜，老好吃了。
0: 人讲究，不会让你饿着的。把肉烤好了，咱们俩一块儿吃。哎，你干啥去？
1: 劈柴烧火。
0: 哎哎，别在这试了，我说还不行吗？
2: 该说的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0: 哎，说话不算话，不是爷们儿啊！哎哎哎，你真要我的话，
1: 冤有头债有主。
0: 大哥，你是我在关东山见过最讲究、最正气的爷们儿。
1: 少废话，一会儿我改主意了啊。
3: 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0: 你咋回来了？怎么把你放了？
1: 我这怎么伤得不轻啊？你怎么爬树上去的？
0: 用手爬呗。这树下不能待着，碰上大树就完蛋了。你给我打开。
1: 我知道你跟绳子呀，是你扔到陷阱里的。我也知道你一直在暗中跟着我，保护着我。

0: 谢谢啊！啥生字陷阱？听不明白。
1: 我能闻出人味来。
2: 人味是啥味儿？
1: 赶紧吃吧，啊！吃饱了咱们走。
2: 咋走啊？
1: 我背着你。

行，那你喝去。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团长，你呢，在这先待会儿啊，我速去速回。
1: 我不，我得跟你一块儿去。
0: 哎呀，这是我的事儿，你去干啥？
1: 咱俩是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你要有个闪失，我咋办呀？
0: 我不会有事儿的。
1: 别废话。
0: 我说你到底是哪伙的？
1: 好话不说二遍，再说放血。

0: 一会儿进屋啊，你要是有个什么闪失，我这把刀就给你补上。
1: 用不着。
0: 既然你就。

0: 无缘无故好来不知吗？我跟你说，你再多言语，我就跟他们离婚。
1: 别嚷嚷了，小吵吵全听见了。

0: 我来了，
1: 等着您呢。
0: 这么些年了，还能记得我的动静？
1: 你不也记得我的身子骨吗？
0: 知道我来干啥来的吗？
1: 还用问吗？报仇。
0: 那就赶紧下地来。
1: 你上炕吧。
0: 炕上耍不开。
1: 我染了场重病，身子骨废了，不能坐也不能站。
0: 把这事儿闹的不过瘾了。
1: 你可以过瘾吗？我的百十来斤都亮着，随便来。
0: 哎，看看这是什么？

0: 人的他妈。
1: 认的。
0: 有魔子，天底下还有比你更歹毒的人吗？我就是在关东山，我走白了头，我要找到你。
1: 我就是要我的命吗？
0: 能不能要你的命我不清楚，可这根钉子我得还给你，得从你脑顶灌进去。
1: 周怀海，我把这根钉子钉进你儿子背里的时候，我一直盼着你来报仇，盼了这么多年，盼得我躺在炕上都动不了了。
0: 自打我进了关东山，你就闻到风了，你也知道我是来寻仇的。说说为啥没下死手？
1: 谁说了没下死手？把陷阱里扎实的，关在地牢里饿你，你啥玩意脱身的？嗯，命咋这阴？
0: 你想杀人不用费那么大的劲，
1: 小坏坏，你说你想我，我也想你，临死前见着你也算造化。我把弟兄们都指引开了，你说的对，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恩怨，不管旁人的事。我把钉子扎进你儿子的后背，啥心思都做得不地道，不爷们，我做错了，向你认个错。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错了也没找我，赶紧动手吧，我骨头松了，这根钉子扎下去正好把我的骨头扎结实了。
2: 找病犊子，我可算是找着你了哈，你瞅我眼神。

0: 熟吗？
1: 这是谁家闺女？长这么俊呢？
0: 刘麻子。当年我娘让你给糟蹋了，没脸见人上吊，这笔账怎么算？
1: 我想起来，你娘是个多好的人呢，啊，十里八乡头号的美人啊，多少姐啊，这一话走了好些年了，我一直还想着他呢。
0: 老头，你把我扶过去，我要杀了他。
1: 万东山，万东深，直达山东的张邦村。200年前抬来了第一根绳。关东山折成了寿命的大棺材，卖了多少人，等我喝了这碗酒你们就动手。

关东山啊，关东山，狂风暴雨，把那村村的兽啊，漫天的大雪，把女人养得不正经啊。关东山，抱着你有盼头，放开你有想头，活了死了回不了头啊，回不

0: 古乐，
1: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里头特别难受。你呢？你心里都畅快吗？你咋不说话了呀？
0: 我站久了。

0: 咋还都不说话了呢？说啥呀？三爷没影了，那杀鸡儿也没影了，大家伙说是咋回事？我是不知道咋回事儿，那你说说，是咋回事儿啊？我说三爷卷着杀鸡儿跑了。这话过分吗？事儿都摆在眼前了，还不信？哎呦，也难怪，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信。
1: 我就不明白，三爷为啥跑啊？
0: 他肯定是接着老掌柜的信儿了，而且这个信儿啊。
1: 要是没猜错的话呀，老掌柜凶多吉少。那都问你，凭什么这样说？啊？
0: 你想啊，要是老掌柜没事儿，那三爷他敢跑？他敢卷着山鸡跑？
1: 按理说，三爷不是这样的人。
0: 你看，我不是刚才说了吗？ 不摆在我面前打死我，我也不信。可这明晃晃、热乎乎的给你端上来了，那不由得我不信啊！
2: 亮子说他要去找掌柜的，我俩一块儿去。
1: 对，要去咱一块儿去。啊。
0: 话说的容易，你以为我不想去找啊？ 你们到哪儿去找？关东多大，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就是跑死了，也够呛能摸着老掌柜的影子。你再说了，老掌柜弄不过的人，你能弄过？啊？去了就是送死，咱不怕死，那人都死了，这老酒馆还开不开了？
1: 现在是这样啊，老掌柜没了，那杀鸡儿也没了，就剩下这老酒馆了，指开始关，哥几个给句痛快话。
3: 那酒馆是掌柜的跟咱兄弟们的心血，开的好好的，关了白瞎了。
4: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店得开着，等掌柜的回来。
0: 哎，你这话对吗？
1: 啊，
0: 可是这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你说咱们四个，那不得选出一个掌勺的呀？
1: 选啥呀？当然你掌勺了。
0: 你说说看，为什么？
1: 有啥为什么呀？那咱们四个人煎炒烹炸炖，那属你手艺最好，你不掌勺谁掌勺？
0: 那我说你半拉子，你这个脑袋，你真是个半拉子。你说，我说的掌勺的指的是谁当家做主？
1: 你说的是这意思啊？那咱们四个人，那数他老蘑菇脑瓜最灵，我觉得还是他当家最合适。
2: 忍着，
1: 我和亮子，我俩有活干，有吃有喝就行，爱谁当家谁当家，我俩不管。
0: 那你们这说了半天，那还非得让我当家了？
1: 哎，你这说来说去的，那还让我们哥几个给你写字据啊？
0: 那都不用。哎呀，行吧，既然哥几个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就不让啊。那就多谢哥几个抬举。一句话。

0: 来了。
1: 啥时候回来的？
0: 刚回来。
1: 吃饭的还顺吧？
0: 啊、哦，挺顺的。
1: 那就好。有件事啊，我必须得跟你说一下。
0: 哦。
1: 三爷跑了。
0: 啥？他跑哪儿去了？
1: 谁知道他跑哪儿去？还有就是那个陈掌柜，他够呛能回来了。我跟你说这个事儿，我这个心里头就七上八下的，就揪着就那么疼。可是有啥办法啊？事儿都摆在眼前了，总得顶着吧。
0: 那这酒楼打算怎么办？
1: 大家商量了一下，就非得说一致推举我当这个掌柜的。
0: 蘑菇哥，你人仗义、厚道，脑子又灵，你当掌柜的最合适了。
1: 你也这么看呀？
0: 我又不瞎。
1: 那就好。以后呢，你有事就跟哥说，哥不喊我，明白不？
0: 啊，我不跟你客气。嗯。
1: 你晚上吃饭了没有啊？要不要我下一碗热汤面给你吃？
0: 我吃过了。
1: 那你歇着，我先走了啊。
0: 天凉了，晚上睡觉盖好被子。

0: 蘑菇哥，你衣裳晾好了，我给你收起来了。
1: 哎呦，你看，以后不用麻烦了，我自己收吧。
0: 不麻烦，伸把手的事儿。哎，你要不然把干净的换上，埋汰的脱下来，我旧手就能洗。
1: 不用了，
0: 赶紧的吧。

0: 哟，这扣子怎么都要掉了？
1: 不大紧的。
0: 那哪行啊？这扣子要掉了，可找不见。你等我，我给你缝缝。
1: 也行。
0: 哎，不用脱，不用脱，站着别动就行。

0: 是真热。
1: 那也得分对谁呀、啊，跟谁都热，还不得把我烫死？
0: 你为啥对我这么热呀、啊？
1: 你有能的，是爷们儿呗。
0: 我有什么能耐？
1: 你是掌柜的，能耐大着呢。
0: 妹子，跟你唠嗑吧，我这心里这热乎的。
1: 那没事，咱俩就唠呗。
0: 你愿意跟哥唠啊？

0: 这房子真好。行了，没事儿，你去忙吧。
1: 行。哎，妹子，有空咱俩喝杯。
0: 好啊。

0: 坐呀。
1: 跟这儿喝呀？
2: 你想在哪儿喝？
1: 我是说，在这儿喝好吗？
2: 那有什么不好的？门都关了。再说了，我现在是掌柜的，我说好就好啊。
1: 你这爷们劲儿的，真稀罕人。

0: 得给你倒。
1: 这为啥呀？
0: 你是掌柜的，你是当家的呀。来，摸不个，掌柜的，我敬你。
2: 都是自家人，别客气，还是叫哥。啊，
1: 干了。吃菜。
0: 嗯。哥，往后小妹我可就指望你了，你可得多多关照，啊。行吗？
2: 你说行不行？不送个事儿吗？
1: 来，干。
0: 小妹我呢，不是个白眼狼。谁掏心对我，我也会掏心对他。
2: 哎呦，这看来我也得往外掏掏心窝子了。
0: 跟谁掏呀？
2: 你说呢？
0: 我哪知道。

0: 咱们这儿跑了多少了？
1: 得两斤了吧？
0: 两斤了？
1: 嗯。
0: 我咋没醉？
1: 舌头都长了，还没醉呢。
0: 长了吗？
1: 还能喝动不？
0: 说啥呢？等。

0: 这口气不短呢。
1: 三妹子，我呢就不跟你绕弯子了，是吧？实话实说，我知道你来我们这儿是奔着陈怀海来的。

0: 对呀、啊，
1: 你说的太对了。我来老酒馆帮工，就是冲着他来的。可没想到啊，那个人心如铁石，枉费我一片心意。还有他那闺女，小棉袄，仰仗着他爹，总找茬欺负。这口气我也是憋了很久了。
2: 那你还在这儿待那么长时间，你咋不走呢？
1: 我要说出来为啥，你能信？
2: 你说。
1: 其实不是还有你呢吗？我知道，说了你也不会信。算了，来，阿九，
2: 等等，你刚才说你眼里有我，那你之前你咋不早跟我说呢？
1: 你眼里头有我，不也没跟我说吗？
2: 哎，我眼里有你吗？
1: 都冒火了，要不是陈掌柜隔在中间，早把我烧着了。
2: 他说的那么对，我跟你说啊，陈掌柜只要在，我这心就是烧红了，烧化了。那我也不能活动。
1: 那你现在可以活动了呗？
2: 哎，现在的就可以活动了。陈掌柜他不在了，啊，不在了。我上活动，下活动，左活动，右活动，怎么活动都对，我对得起兄弟了。
1: 果然是情深意重啊！没看错你。
2: 那咱俩这算是对上眼了吧？那咱俩那关系就这样了？
1: 你能对我好不？
2: 我说一句呲楞蹭冒火花子的话呀，以后那个老蘑菇酒楼，我是外甥。是内掌柜，金子、银子，哎呀，翻着滚的，叮铃当啷的，就往咱们这酒馆里头滚呐！你就请这个大婆罗，你是这不装吗？你，
1: 这话敞亮，就这么定了。来，干！啊，咋不喝啊？
2: 美人计，跟我玩美人计，你忘了吧？我老蘑菇是从关东山大林子里混出来的，我什么阵势、什么样的娘们没见过，跟我来这套。
1: 你说啥就是啥了，哥。妹子劝你一句，人这脑袋啊，得转，但不能转太快了。太快了，容易扭断了轴子。

0: 有你。
1: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见四岔，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芳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风

鱼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巅，打在窗棂，也铺絮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五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登其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九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甬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休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欢迎您。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

0: 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致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啊，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
0: 我看
1: 多的时候还有
0: 四五个人。有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创作。
0: 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重视。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
0: 来。
1: 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呗。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
0: 哦。
1: 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是。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了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0: 听听那什么，
1: 我也听个高潮吧，
0: 好。

0: 嗯，
1: 光彩市场，
0: 是这样。
1: 嗯。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0: 有、嗯、可能有点沉重了。
1: 嗯，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嗯，嗯，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
2: 对，
1: 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对对，
2: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
1: 嗯，
0: 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1: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0: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1: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0: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嗯，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1: 锦州大勇
2: 啊，对对，
1: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0: 不是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 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啊、死亡，这个我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
1: 就
0: 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
1: 嗯。
0: 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0: 对对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0: 疲惫
1: 心酸
0: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我生活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但是我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